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商业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1: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1: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1: 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2: 祝愿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2: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2: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2: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0: 祝愿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74载，栉风沐雨；
1: 74载，同心同行。
4: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1: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4: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4: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5: 祝愿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5: 罗登云想要杀人灭口，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咱们说了，有人打了一支袖箭，这支袖箭打得倍儿准呢，正刺中了罗登云的手腕子，啊，噗，这一下，罗登云是疼痛难忍，哎呀，他亮亮亮，鬼头刀落地，他用左手一护右手的手腕的这一愣的功夫。再看华棱寺，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呀，唰唰唰唰唰唰，撑撑撑撑撑撑撑，多少人跳落院中，为首有个人高声喊喝：“
6: 呀了个呆，小子们你们跑不了了！”
5: 还用问是谁吗？为首的正是赵壁小脑瓜，后边跟着小老坦黑世杰、李俊，再加上小一朵没钱亮、钱里独行、张景龙，外加上三手将祝清明等等等等，都是顺天府的官人啊。那时候赵壁他们怎么赶到这儿来了？哎，本套书赵壁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啊，你别看打仗不行，足智多谋，这主意都是他出的。他给施大人出了个主意，头一招叫打草惊蛇。怎么叫打草惊蛇？请旨搜查明珠的府，连着搜了5天，这叫打草惊蛇。第二方案叫引蛇出洞，只有打草惊蛇，蛇才能出洞。果然把这魏六给惊出来了。咱没说吗？魏六一离开明珠的府，早有人就暗中盯上他了，盯着他的非是旁人，正是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等人。赵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了，密切注视着明珠府的一举一动啊。说在城里头清查户口，这都是虚招，实招都是暗中监视。顺天府的官人一直在明珠府的周围蹲坑，这下蹲个正着。所以啊，魏六把赵壁他们全给领来了，埋伏在华棱寺周围，觉着里边火候也差不多了，赵壁这才一声令下，指挥人等动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哎呀，他们这一出现，罗登云吓得魂不附体呀，扭头便跑，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你想那还走得了吗？他还没等到房上呢，三手将祝清明又发了两支袖箭，肉肉噗噗，左右屁股蛋一个上一个，俩眼钻上。

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哎呀，这罗登云整个摔下来了，本来那袖箭外头还露着一咕噜，他一摔下来，屁股先落地，噗噗又给钉进去了，没把他给疼死。绑！赵壁指挥人等过去把罗登云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那俩小帮凶马九、侯七儿也全被生擒活拿。燕果和尚脑袋上挨俩包，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刀，也被官人生擒活拿。还那小和尚全给逼上了，投降，我们投降，我们没敢动，拴上，拿绳全给拴上了。赵壁把手一挥，搜，搜了半天没搜出什么来，大伙儿长出了一口气，行行行行，来到了魏六的近前。魏六没人理他，就在那躺着，他也没法跑了。现在这个毒劲儿越来越厉害，是越来越厉害呀、啊！五官抽搐，脸有点发青。赵壁这么一看，我的妈哟，这可是关键人物啊！说什么不能叫他死了，快点抢救！把魏六整到屋里头了，进行抢救。你说也没解药，怎么个抢救法儿？赵壁真有绝的。我说、啊、就得叫他吐啊，把这毒气得表出来，看看这华棱寺肯定有茅房吧，有屎汤子有尿没有，快点崴点的给他灌，叫他吐。您听起来太荒唐，实指百灵百验，大伙儿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哎呦，灌了不多时，魏六一张嘴，哇哇哇，这路吐啊，把肚子里的毒水吐净了，鼻子刺儿一扇呼、啊，行了，行了，行行行了，给他洗吧，洗吧，洗吧，哎呦，呛死人！另外哪位身上还有其他的解药，给他吃点也顶用。谁身上都有解药，拿过来又给他灌了点，总算把魏六这条命算保住了。赵壁心说：“这个人至关重要啊，怪不说跟我长得一样的，真他妈一个德行差不多少啊。”等魏六明白过来之后，赵壁跟众人打招呼：“众位啊，对此人不要强横，哎，这人是顺毛驴，得骂死他，叫他爱听，让他别反抗，替咱们办事，替咱们说话，懂吗？明白，明白。”等魏六明白过来之后，赵壁笑呵呵来到他近前，我说：“老兄啊，怎么样，舒服点了吗？”喂，别玩这劲儿啊，咱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哎，人不亲一亲，一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是不是？我们明白你是受人利用了，然后再杀你灭口，你说多他妈缺德呀，是这么回事不？你说说。您是赵壁？哎，对了，你看咱俩长得还都差不多少。我赵老爷，您说的是金石良言的，我是深受其害，妈的来的，明珠这小子太不够意思，他把我坑苦了。是啊，有仇就得报仇，有冤就得报冤，有气儿就得出。哎，咱哥们儿说话办事撂地下摔三节，不能拖泥带水，你说是不是？就是脑袋掉了碗那个疤，这口气儿咱不能不出。我说老兄啊，明珠到底怎么使用的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最后还要把你给铲除？哎，一言难尽呐、啊！我倒了霉了，我一时糊涂，我上了当了。罗登云这个狗日的，他把我介绍到明珠府，算把我坑苦了。赵老爷，你挺够意思，大家对我也挺够意思。我现在没旁他，就即使挨刀，我该说的话我也得说。咱说话平心而论，不能扩大其实。
有什么咱说。

0: 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哎，对了，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呢。先别着急，你肚子有点发空，先吃点东西啊。去去，我看那饭菜还有没有，给端来，然后让好朋友吃点。大家团团围住，净说拜年的话，把魏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眼泪掉下来了。赵老爷，各位老爷，我向你们如实的交代，是怎么回事。大伙儿这才明白来龙去脉，一个个咬牙切齿，心说明珠啊，你真够歹毒的你。要不是把魏六给逮住，黄天霸冤沉海底，你怎么这么毒辣呀？看来魏六是至关重要的，在回顺天府之前不能让他有分毫差错，得格外保护。因此赵壁众人保护着魏六，其他人也挨个审了审，唯独这罗登云一句话也不说，光哼哼。好，好，好，好，你不是不张嘴吗？有你张嘴的时候，你不说旁人还说呢。赵壁一看呢，别浪费时间了，在华棱寺做了安排之后，派专人收拾善后，其他的人为了保险起见，全装到口袋里头，只要不闷死就行，也包括魏六在内，然后装到车上，大家保护着，兢兢业业回到北京顺天府。到了衙门门前，赵壁是长出了一口气呀，歇下来，歇下来，把口袋打开，让他们通通风，压在官棚。到这还跑得了吗？捆得结结实实的，让他们靠墙根这儿坐下，该喝水给喝水，该吃饭给吃饭，不行打他们，因为这差事太重要了。赵壁、张景龙、钱亮等人到内书房来见诗的人，当他们把经过讲述一遍，诗的人乐的就差点没蹦起来，从来就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好，好，好，好，好，就是好。赵壁啊，你们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了，你们是天霸的恩人，也是本官的恩人呢、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谢谢众位，谢谢众位。大人，现在可以说接近真相大白了，那么天霸还在刑部衙压着，下一步您说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呢？就得开庭审问，把这事儿逐步都得落实了啊。是，不过大人，我倒有个建议，在没审问出结果之前，首先得保密，封锁消息。对，你说的对极了。另外，咱不能单独审讯，以免着外界说咱们徇私舞弊，对不对呢？这么大的事儿，您在审问的同时，最好把玉亲太王、把神力王、把梁九公，还有刑部正堂那个赵炳坤都请来，让他们也听一听，给咱们做个证实。哎，到了那会儿，哪怕抓住这些人都死了，咱也不怕了。说的太有道理了，马不停蹄，事不宜迟啊，今天晚上就来个突击夜审，马上得把人给请来呀、啊！他写的请帖，派专人送出去了。都在北京城，那还不快吗？玉亲太王接着请帖之后，眯缝着眼睛琢磨半天：这师不全搞什么名堂啊？还请我去，也没说明什么原因，光说有重大的事情。哎呀，算了吧，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到顺天府溜达溜达也是好事儿。告诉送信的人， 我届时参加也就是了。
1: 是，
0: 这事儿搁在一边，沈厉王接着请帖了。沈厉王一琢磨，肯定有重大的事情，不计十不全不能请我参加呀，难道说跟案情有关，他们破了案了？不可能啊，能那么神吗？但是又感觉着是案件的事儿。沈厉王告诉手下人，告诉送信的，我届时参加。他们都不说，单说那位刑部正堂赵炳坤，赵炳坤这些日子睡不着觉啊，关上门哪儿也不敢去了，他准知这事儿没完，皇上接管了，指令顺天府负责，把他晒到旁边了。赵炳坤心说，大概我这官儿也算当到头了，我得利于明珠，我倒霉也倒到他身上了，等着挨处分吧。但是皇上没有降旨，这官依然还存在着，他是心惊肉跳啊。接着请帖他就一愣，施大人请我到顺天府什么事儿？哎，无论如何得参加，到底看看他们干什么。他也答复了，长话短说，掌灯以后不久，头一个沈厉王先到的，施大人亲自迎接，笑脸相迎，王家千岁，您了来了。我施大人有什么喜信儿吧？可以那么说，一会儿王爷自然明白。嚯，还跟我卖关子，好好好，我听一听究竟是怎么回事。沈厉王进了客室，刚坐下，报玉亲太王驾到。哎呦，连玉亲太王你也请了，这举动可不小。行了，本王也接一接。他是晚辈，他自然得接了。他跟施大人到外边跪接玉亲太王，老头子八九十岁了，好几个人搀扶着，颤颤抖抖从车上下来。施大人呐，你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抖了散了，什么事儿啊？飞钱火票的，非叫我来不可。老人家，您不来这事儿解决不了啊，所以请您老人家金身大驾光临，您看个热闹。
2: 啥热闹啊？
0: 这会儿保密，一会儿您就清楚了。
2: 哎呦，还挺神秘的。好好好，哎，沈厉王也在这儿呢。
0: 啊，我也在这儿呢。王爷，您往里请吧。众人搀扶着玉亲太王到了客室，居中而坐。他们刚坐下，梁九公到了。为什么请梁九公？他是皇上的代理呀，皇上能来吗？他来就等于皇上来了。一见面，梁九公掏着问施大人：“施大人，有什么喜事？”公公千岁有特大的喜讯，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哦，是跟黄天霸一案有关吗？正是，正是。好了，那我也就不多问了。最后来的赵炳坤，你看赵炳坤堂堂一品大员，见着施大人是点头哈腰，他心里发虚啊。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厅堂，赵炳坤一看呀，都来了，这干嘛？这是挨个磕头，挨个见礼，最后坐到侧座。众人在这品着茶，赵壁从外边进来了：“大人，都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升堂了吗？”“就在您一句话了。”“外边准备。”“是。”赵壁出去了。施大人站起身来，满面陪笑，做了个罗圈揖：“各位王爷，赵大人，梁千岁。”请大家金身大驾赶奔二堂，本府要审问案子，请各位旁听。
2: 哦，问案叫我们听。
0: 众人陆续来到二堂，一看桌椅调摆好了，正座当然是顺天府府尹师的人了，其他的人两旁归坐，都在这旁听。二堂上一场肃穆庄严，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般。别看师的人长得不怎么样，冠带整齐，是居中而坐，神采奕奕。主要的原因，他太高兴了，很难抑制心情的悸动，把虎胆一拍，啪，来，戴卫令，
1: 戴卫令，戴卫令。
0: 没审之前，赵弼早就做好了工作了。这卫六表示了，赵老爷你放心，你们对我够意思，我对你们也够意思，我现在不想死不死活不活，我不想立什么功，我就实事求是，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放心吧。来到堂上，卫六跪倒，两旁陪审的这些人这一看呀，
3: 我真活脱像赵弼。哎哎，
0: 赵炳坤这么一看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黄天霸一口咬定有个人酷似赵弼，我就认为这不存在呢，闹了半天果有此人，已经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了。卫六往上叩头，罪名罪该万死，叩拜大人。石大人点点头，卫六在，你究竟是怎么杀的人？谁叫你杀的人？为什么陷害黄天霸？还不从实给我讲来，讲的是越细越好。
3: 是，大人，各位容禀。
0: 这卫六振振有词，把始末缘由的经过啪啪啪啪啪一铺一解，有头有尾，一直说的被捕，一直说的罗登云要杀他灭口，这些事全说了。堂上的人听完了都傻了，都神力王半天没喘过这口气了。
2: 哎呀，明珠啊，
0: 明珠，哎，我就知道你鬼点子多，知道你为官狡猾，但是皇上对你特殊信任呢、啊，但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你如此的歹毒啊，你心狠如蛇蝎，这都是你干的吗？看来这不是编的，哎，会说不如会听的啊。明珠啊，这回看你还有何说。神力王长出一口气，往椅子上一靠，喝了几口茶。梁千岁一听啊，哈哈，明珠是这么一种人呐，哎，真够毒辣的，这出戏闹了半天是他导演的。黄天霸被屈含冤呐，嗯，差他把命搭上啊，看来人心叵测，这梁公前头的心呢都凉了半截啊，活着觉着可怕，周围都布满了恐怖，这人怎么这样？玉亲太王听了一半就睡着了，老头岁数太大了，等大堂上没有声了他也睡醒了。嗯，哎，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神力王一笑，老人家您怎么那么困？哎呀，在府里没事就睡觉，我听了个胡了八吐的，我就知道他妈明珠这小子不是东西啊，他怎么陷害人呢？该杀该杀。嗯，又睡了。你看上了年纪的人就犯这毛病，这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人他要到了有这份儿在这摆着，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说那赵炳坤，赵炳坤脑袋上的汗滴滴答答往前直淌，心跳成了一个了。哎呦，难怪明珠派人给我送礼， 我幸亏这东西都在那保存着，这要把我株连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诗不全，夜审未六。那么多人在这听着，这一审是真相大白。罗登云一看缺口打开了，想不共实情也不可能了，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他也打开话匣子了，把他所知道的也都抖了出来了。他的供词是有力的证据，也是有力的佐证。光魏六一个人说大伙不信，还有罗登云呢，罗登云手下还有俩爪呢，一个马九，一个侯七儿，虽然知道的事儿不多，但毕竟他们是知情人。再加上华棱寺老和尚因果、也提供了供词，这些东西凑在一块书成垫子，是板上钉钉。明珠再能耐也逃脱不了了。等审问完了，天已经放亮了。沈立王等人长出了一口气，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看来人心险恶呀，越体会古人说这句话，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怎么说的那么对呀？这回明珠给自己画了个像，是丑是俊是个什么人物，画得清清楚楚，展现在众人面前。沈立王不但没疲倦，气的精神头挺足。石大人呐、你把供词整理整理，我马上进宫见皇上。那刑部正堂赵炳坤一听啊，我回去也别闲着，快点把我受贿那点东西全端出来献给皇上。幸亏我没徇私舞弊啊，要是歪歪一点儿，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越想越后怕。人犯押下去，施大人破例准备的早点让大家在这共进早餐。玉亲太王又睡了一觉刚醒，老头听大伙这一议论，老头也挺生气，行，应当起奏皇上，让他拍板定案吧，看他怎么处置明珠。我早就瞅这猴崽子不是东西。吃罢了早饭，沈立王陪着梁九公起身进宫了。皇上啊，正在乾清宫批阅宫事，一听沈立王求见，搭了一个请字。沈立王在前，梁九公在后，来到乾清宫跪倒给皇上施礼。皇上一看梁九公怀里抱的什么厚厚一沓，汁儿包汁儿裹的，平身，你们见朕有什么事儿？陛下，黄天霸一案查明白了。哦，康熙皇帝把笔放下了，十分认真。怎么查明白的？迅速奏来

您先看看这个情，您龙目玉览。梁九公把这些口供往前一递，那么老厚，能详细的看吗？就看个梗概就可以啊。康熙皇帝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就是真实的口供，请陛下不要有半点怀疑吧。哦，原来如此。康熙皇帝啪一拍桌子，是龙颜大怒，明珠啊，他辜负了朕的圣心呐、啊，可恶之极，可恶之极呀、啊！山烈王，玉帝，在，我责成你，马上把明珠逮捕问罪，到刑部衙严刑审讯，让他说说究竟怎么回事。遵旨。咱长话短说，又是一天的时间，沈烈王都没闲着，到了刑部衙，还有赵炳坤，赵炳坤没资格审问，在旁边旁听，沈烈王是主审，因为奉旨行事，把堂堂的大学士啊明珠用锁子锁上，带到刑部衙，就这一下轰动了京城啊。那明珠是什么人物？他还犯法了，拿锁子锁到刑部去了，这玩意儿是新闻呢、啊。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明珠一进刑部衙，一看沈烈王坐在正座上，他心里全明白了，那个人多聪明啊。沈烈王冷笑一声：“明珠，明中堂，你心里很清楚，我不必多说了。关于黄天霸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嗯，最好你是如实讲来。你要不讲，你往上看看，皇王圣旨在那供着呢。我是奉旨行事，你说怎么办吧？”难道说你堂堂的学士还挨板子，还给你动用大刑？明珠哎呦一声就瘫软到堂上了，脸也青了，汗也冒下来了，好悬没背过气去。众人把他周起来，明珠是抖作一团呢、啊。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那神圣不可侵犯，那个牛劲儿大了，今天做了阶下囚，主要是理亏呀、啊。沈烈王还真不错，真给他留情面了，责成人到顺天府，在大牢里头，把这几个当事人罗登云、魏六，所有的知事人等全都给带来了，不用说话，就往堂上一跪。明珠一看，明白了。魏六没死，罗登云也被拿了，肯定把我供出来了。事到了现在，我说不，明珠有本事，痛哭流涕，是以头触地呀、啊。沈烈王大人，我错了，我该死，我蒙蔽圣主，我损阴丧德，我应该得这个报应啊！我是罪魁祸首。这些人都是我主使的，嗯，就因为桑泰的事情引发到以后这些事情，我就为了出这口气，我要报复，我有心收拾黄天霸，栽赃陷害，是这么回事。没打他，全说了。最后他提出个要求来，我要见皇上一面。我当面向皇上陈诉，我当面向皇上请罪，好吧，我试试看。来人，把明珠收监。堂堂的大学士进了监狱了。审问完了，剧本上奏，向康熙皇帝汇报。康熙一看啊，明珠的口供，手雅带上摁着呢。样样都符合，嗯，马上传旨，吏部释放黄天霸。黄天霸冤沉海底呀、啊，如今真相大白，朕也有一定的责任，等候加封。你得安慰啊！当天晚上把黄天霸释放了，顺天府的人呢、啊、乐坏了，迎接黄天霸呀。黄天霸见着大伙眼泪掉下来。

要没有诗的人，要没有这些人从中帮忙，那自己啊一百个都死个来回啊。今天两世为人，感谢众人，大家高兴庆祝，咱不必细说。单说康熙皇帝在盛怒之下传下圣旨，要把明珠是明正典型灭门抄家，但他嘴说的平衡，这旨意迟迟没下达，得写上盖上章子，这玩意儿才有效呢。但他心里头也心疼啊，这个明珠这些年服侍皇上兢兢业业，那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呀、啊。今天拿他开刀，皇上也有点舍不得，但是没有理由向他开脱。召集近臣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处置。索额图一看，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啊，心里埋怨明珠：“你看你，你那么精明的人，怎么干了件蠢事啊？”哎，但又一想，他办这蠢事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到他府里头拜会了，给他提示了，只是具体这些事儿我没有参与啊，嘿嘿，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他又一想，明珠真要抄家灭门了，这玩意儿对自己也不利啊。为什么说呀？自己那些事儿真要抖了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比明珠还严重啊！我得得个什么结果啊？现在不如开脱明珠的死罪，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么如果自己倒了霉了，将来也有这一天，也有人替我说话，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尽管他跟明珠明争暗斗，所以索额图以头楚地生了巨下呀，求皇上开恩，从轻惩处明珠，说历年来明珠为了皇上呕心沥血，立下了不世之功，就因为黄天霸这个事儿，明珠动了肝火了，明着动不了他，一时愚蠢做了件蠢事。那么大小之间希望皇上衡量，就因为一个黄天霸的事儿就把明珠抄家灭门，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请陛下想想明珠往日的功劳。有很多人替明珠求情，这康熙皇帝这个心不是十分硬，跟那雍正皇帝不一样。你看他儿子雍正说怎么的就怎么的，那个人歹毒的很。康熙皇帝在关键的时候这心就软下来了，想了想的确如此啊。但他发自内心呢他不能说，为什么？他怎么想的？黄天霸充其量是个游击将军，微不足道的个小武官，是立点功劳跟明珠没法比啊。明珠多少年来为国事操劳，替我办了许许多多大事，你说就为了这么个游击黄天霸就把明珠抄家灭门，是有点过呀。但是要不严厉处置也不行，这人怎么这么阴险毒辣呀？皇帝是煞费苦心，最后做出决定，免明珠一死，罚俸三年，降三级使用，责成明珠向黄天霸赔礼道歉。凡是参与的人等，罗登云、魏六、马九、侯七等等等，包括那因果和尚，一律处斩，刑部正堂受了贿了，但是及时的能够举发也算将功补过，因他年事已高，回家休息去吧，抱孙子去吧，把官给免了。光这一案子牵扯到30多人呢，充的充军，免职的免职，
该杀的杀，该蹲监狱的蹲监狱。明珠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哎呦，明珠得这信儿之后是痛哭流涕，感谢皇上格外开恩了。皇上说什么我听什么呢？转过天来，他亲自到顺天府，要求见黄天霸，要向黄天霸赔礼认罪。明珠真会演戏呀、啊！到顺天府门前，扑通就跪下了，弄得黄天霸也好不忍心呐、啊。黄天霸心说：毕竟人家贵为中堂，位极人臣，我算个啥呀？我爹就是保镖的，我当初在绿林还混了多少年，要没有师大人，我没有今天，就即使有了今天，无非是一个小小的游击将军，跟人家明珠怎么比呀、啊？虽然他陷害我了，陷害不成，如今真相大白了，能向我来请罪来，我想都不敢想啊！包括师大人在内，还得安慰明珠。黄天霸也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后还希望中堂大人多多提携，咱们化干戈为玉帛。明珠一摆手，我现在不是中堂了，我已经降级了。天霸呀，我对不起你，我一万个对不起啊，师大人，我对不起你啊。为了这么个丧态引发出这些事情来，我就是罪魁祸首，我从今天开始回到我的家里闭门思过，我重做新人呢、啊、呀，叫人非常受感动。他说完了之后恢复了，赵壁呲呲直笑。赵壁跟大伙说，各位看见没，明珠是官贵不吃眼前亏呀，这种人才叫常青树呢，哎，见硬就转风，好好好样的，好样的。这件事过去了，皇上一想啊，是否师大人和黄天霸心里头真平衡啊？不行，黄天霸受了冤枉了，又逆了一道圣旨，加封黄天霸副将之职，平步青云，叭就提起一格来，由游击将军变成副将。那副将就是朝廷的大员了，一般的令吏衙门掌握一定的兵权呢。黄天霸谢恩。另外，破获此案，赵壁等人也立下不世之功，把赵壁破格提拔为游击将军。千里独行张景龙、一朵梅、钱亮等人都为三品的都司，每人官升一级。皇上发的御酒，另外发布奖金奖励他们，让他们心里是尽量平衡。这皇上越想黄天霸这个人越好，将来必须得重用他。这皇上还真就动了心了。接下来这段日子皇上干嘛呀？就想到黄天霸的婚事，特为接见了师不全。师大人也乐了，陛下呀，天霸几年前就想完婚，为国事操劳，到处抓差办案，李广通的女儿早就许配给他了，但是迟迟未能完婚呢。哦，镇将旨意叫他奉旨完婚，好好热闹热闹。关于黄天霸完婚的这个场面咱不细说了，黄天霸终身大事也解决了，没有完婚的人也开始完婚，像灶王爷、灶王奶奶早就该完婚，接到北京完婚。另外师的人师不全也得完婚，现在师的人还耍光棍呢，静海侯师朗从中早就选好了人了，这个人姓李呀、啊、李氏家的大姑娘，长得也漂亮，知书达理，给自己做儿妇心满意足，后来取得师不全的同意也就完了婚了，
一共五波婚礼，热热闹闹，风风光光。

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来到转年，在正月的时候，这天康熙皇帝正在批阅公文，梁九公从外头进来了，陛下有紧急奏章。康熙皇帝打开一看，脸就变色了。什么原因？三边地区战事又起，就在宣化府以北呀、什么太平川、棺材沟、烟囱喇子、磨盘山、黄河套、七星坨、陆家堡、北漠等等等地方，那流寇都成灾呀，光天化日之下是杀官夺府，大批难民涌进北京城啊。这太平盛世出这个事儿，人心惶惶。康熙皇帝就问梁九公，地方的军队为什么不及时围剿？回陛下，您看看奏章就知道了，围剿不了，这帮匪徒夜聚明散，说来了跟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抢完就走，到时候化整为零，你想找踪迹皆无，没法找。地方的军队是疲于奔命啊，越剿匪徒越多呀。现在三边地带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到了兵部了，恳请陛下定夺。选审理王，审理王来了，皇上跟审理王商量，玉帝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审理王乐了，陛下，借船之急不足为虑，充其量不都帮贼匪吗？但是你说是贼匪，如果不及时清剿，就要酿成大祸。本帝有个主意，让师不全为三边巡阅使，代天巡狩，去征讨贼匪，把三边交给他了，就地筹款，给他点权力。黄天霸这帮人，那要想抓贼，一个来一个来的，赵壁等人都不是省油灯啊。臣弟以为把他们控制在顺天府，不如把他们放到外边得以施展。那就好像龙入大海，虎入深山，他们就发挥他们的才能啊，确保北疆的平安。好，说得好，朕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接见了石不全，石大人不知道什么事儿啊。皇上满面陪笑，把三边塞北的情况跟石大人都说了，最后下了决定，加封石不全三边巡阅使，国家正二品官员，钦差大臣代天巡守，赏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黄天霸、赵壁等人随从赶奔宣化府。最后皇上说了，卿家，北部安定的事情全委托给卿家了，你可愿意？臣谢主隆恩。陛下放心，把三边地带就交于微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

0: 的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 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

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啊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的。那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

那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他说现在才用两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它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那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
先立

0: 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3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

0: 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真是用对了。
2: 嗯嗯，你是老患者了。
3: 啊，也算是老患者吧。
2: 嗯。
3: 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2: 嗯嗯。
3: 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
2: 嗯嗯。
3: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提前把药备齐，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好吗？
2: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十来年了。
2: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两三年时间吧。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在我14到15之间。
2: 嗯嗯。
3: 有时候血糖还特别低啊，迷糊迷迷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2: 嗯。
3: 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睡觉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
2: 嗯，
3: 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2: 嗯，
3: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2: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3: 流鼻涕。
2: 嗯。
3: 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啊，就这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2: 嗯，
3: 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2: 嗯，
3: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啊，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2: 嗯，
3: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2: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3: 是
2: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

0: 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1: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0: 嗯，
1: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 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那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0: 啊，
1: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0: 哎呀，
1: 哎，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药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

0: 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是方家中药方道延时方的李老师吧？
2: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你好。
2: 嗯，
1: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2: 啊。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方道延时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2: 对。
1: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2: 嗯。
1: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2: 嗯，
1: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2: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1: 我山东的。嗯，
2: 山东的。哟，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1: 行
2: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2: 啊。
1: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2: 嗯。
1: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2: 嗯。
1: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干不了啊。
2: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这个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1: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2: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1: 对，
2: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1: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5次啊，已经是啊。
2: 嗯。
1: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2: 哎。
1: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2: 你看看。
1: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2: 嗯
1: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2: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2: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1: 对了李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2: 没错。 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

0: 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哦、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1: 对，那可太好了。嗯，那林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啊、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1: 嗯，
0: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1: 嗯，
0: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0: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粘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1: 嗯，
0: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0: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0: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1: 嗯，
0: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1: 哦。
0: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

0: 风寒湿邪呀，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1: 嗯，
0: 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0: 嗯，
1: 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三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

0: 可是我就没有人呐、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0: 用了快三副药了。
1: 啊。
0: 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1: 嗯，
0: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1: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嗯，我这是脑出血，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1: 你看看。
0: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1: 嗯，
0: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1: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0: 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0: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1: 嗯，
0: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0: 哎，你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嗯，
0: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0: 嗯，
1: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嗯、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
0: 啊、嗯！
1: 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有印象。
1: 嗯，
0: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1: 嗯，
0: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1: 嗯，
0: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
1: 啊。
0: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1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1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

0: 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呀，我都忘说了，
0: 嗯，
1: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了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1: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的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的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嗯，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74载，栉风沐雨；
4: 74载，同心同行。
5: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4: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5: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5: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4: 祝愿延边更美好。有人爱听慢歌，
7: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7: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8: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

0: 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3: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3: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3: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4: 祝愿延边更美好。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0: 回忆录。
1: 嗨，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0: 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温暖的老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昨天跟大家说到了我是歌手当中呢出来一位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歌手，那么今天我们再说排名第二的，那是谁呢？那就是 Coco 李玟。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李玟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模样啊。当他在舞台上唱完之后，然后后台是谁说的我忘了，就说说他就是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女歌手能够模仿，对，这就是一个独特的 Coco Lee。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时光杂志小单元，想跟大家一起来回顾李玟，来听她的第一首歌，从她那一首就是当年特别特别火的歌，从她带着感染力的带一点点魔性的笑声开始听起。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来说李玟，因为李玟出现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要让很多年轻的朋友认识到她。李玟的这一首好心情真的是当年的一首代表作品呢。然后呢，想跟大家说说李玟她的出生的经历，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她其实长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混血呢？实际上呢，李玟她呢是出生于香港的，后来呢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她的父亲是印尼华侨，母亲呢是湖北武汉人。当然在他出生之前呢，父亲就因为肺炎而去世了，所以呢一开始家人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呢，没有英语基础的李玟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呢就荣登模范生啊。而且呢1991年他呢还参加美国妙龄小姐的选美大赛获得了冠军，后来又参加美国的歌唱大赛又获得了冠军。实际上他真正的出道呢还是在香港，93年的时候他回香港过暑假，参加 TVB 电视台主办的新秀歌唱大赛，当时他唱的是 Whitney Houston 的 Run to You， 在3万人里面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被唱片。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1: 欢迎你来到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可以陪伴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唱出来的这一首，叫做《四季》。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好妹妹唱四季啊，四季还算是挺分明的吧，这两年尤其是这样啊，春天和秋天的时间好像变得长一点了。但是你说这个若无闲事挂心头该是多么难得的状态啊，生活当中怎么可能不会有那一些烦心的琐碎事儿呢？那么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让自己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有关于海洋的歌，来自于顾丽雅的《这片海》。

南海姑娘顾丽雅唱到的这一首《这片海》，里面呢有一些海南民谣，唱的是什么意思呢？一锣鼓子一锣曲，一人舂米脚太酸，两人舂米腰不疼。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温暖的作品啊，觉得它能够勾起我们儿时最美好的温情的回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我们年轻时候的回忆的话，很多朋友应该是小虎队吧？对啊，很多人都在问说陈志朋他去哪里了？在当年小虎队的三个人当中，后来好像他是最没有声音的。实际上，我一直觉得陈志朋特别的遗憾，长得那么帅，其实呢，唱功什么的也还行吧，至少也没有比另外两个人差。各方面的机遇的问题吧，可能也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现在的发展不如其他两个。但是呢，曾经在某一年被记者采访的时候，陈志朋也是坦言呢，说他其实心目当中最爱的还是唱歌啦。陈志朋当年也是出了不少的单曲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听的，一起来听陈志朋最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阿牛，爱我99。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听老歌。刚刚在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牛的爱我久久，这首歌不是今天说随意放的一首开始曲啊，而是呢其实它是99年的时候蒋勤勤主演的台湾电视剧白发魔女的片尾曲吧，应该是这一部白发魔女是由张智霖和蒋勤勤来联袂主演的，1999年10月在台湾电视台播出，而其中的片头曲呢是李宗盛和潘协庆来创作，辛晓琪演唱的《迷途》，片尾曲就是刚刚听到阿牛的《爱我久久》。这部白发魔女呢，评论都说觉得蒋勤勤饰演的白发魔女呢造型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一个版本的白发魔女呢对小说的改动非常的大，遭到不少武侠迷的诟病啊。说起来白发魔女应该是梁羽生先生被改编的最多的作品吧，其实梁羽生的武侠作品呢有30多部，但是改编成的影视剧的确非常的少，而被翻拍的也不算太多，白发魔女传呢真的算是其中最多的一个了。从1959年的香港电影开始，然后呢陆陆续续有80年的电影版本、93年的电影版本，以及78年、86年、85、95、99年的电视剧的版本。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85年的潘迎紫的版本，还有蔡少芬主演的香港版本了。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说说梁羽生先生他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其实也挺奇怪的，整体下来梁羽生的影视剧歌曲没有几首被传唱的，当然去搜索一下相关武侠剧的影视歌曲，其实还是有惊喜存在的，尤其是那一部《塞外奇侠传》。老歌回忆录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雪花飘雪花飞啊，这首歌真的是挺应景的，来自于王菲的《雪中莲》，这是电视剧《塞外奇侠传》当中的主题曲。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在分享到的是梁羽生先生，他根据他的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作品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刚说到梁羽生先生呢，是在2009年去世的，到现在呢七年的时间了。梁羽生其实和金庸、古龙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啊。当然他摒弃了旧派武侠小说当中一味复仇或者是嗜杀的倾向，把侠义建立在正义尊严的基础上，提出以侠胜武这样的理念。而相比较金庸或者是古龙呢，可能他的情节描写并不是非常的奢华，好像有些冷清，有的时候就像是个人的旅游探险一样。梁羽生呢，擅长在风情独特的异域去抒发诗意，所以呢，他的武侠作品有的时候给我感觉就像一曲牧歌一样，远离尘嚣繁华，淡淡的到来，但是却包含着很炽热的感情，所以在他平淡的讲述里面会有不少石破天惊的爱情悲剧，比方说厉胜男，比方说白发魔女，再比方说飞鸿精。那么我们再来说塞外奇侠传，塞外奇侠传呢，这本书梁羽生取材自蒙古民歌当中女英雄飞鸿精的传说而创作的。梁羽生在一贯擅长的塞外民俗风情之外呢，更赋予异族儿女深刻的人性

刻画啊。那么塞外奇侠传呢，连结了白发魔女传还有七剑下天山这两部其他梁羽生非常重要的作品，构成了三部曲，开创了梁氏作品当中最重要的天山系列。那么今天我们来听梁羽生他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刚刚说到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情节不是那么的跌宕起伏的原因，所以呢梁羽生先生的作品被拍成影视剧的并不多，最多呢就是白发魔女传，然后呢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塞外奇侠传。塞外奇侠传是根据他的天山三部曲来改编的，由中国和新加坡合拍的21集电视连续剧。一起来听到张洪亮为他配唱的插曲《天若有情》。

0: 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在梁羽生先生逝世70周年，跟大家来回顾他的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而其中的这个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啊，《上界儿女英雄传》以来的这个侠义小说和民国的旧武侠小说，而开创了新派的武侠文学，下起金庸和古龙的一片天地。他呢是这样评价自己在武侠小说界的地位的，他说：“开风气者，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想跟大家来说说萧红。萧红是谁呢？她是当年著名的女作家，对，很多朋友根本就不熟悉这个名字。在我小的时候流行背课文，背过的众多课文当中，火烧云是印象很深的一篇，我现在还记得。课文里的火烧云在天上变换出各种缤纷的颜色，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甚至把老爷爷的胡子和篮里的小猪都染成了金色。记忆当中，童年的天空总是被这样瑰丽的火烧云染红，好像天边都着火了。学了那篇课文的傍晚呢，我呢就在回老家的时候就跑到猪圈旁边去看，嘿，好像那两头小白猪果然变成小金猪了啊！但是可惜长大之后好像很少看见那样绚烂的霞光了。当然在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篇课文的作者叫做萧红，那时还没有读过他的书，只是猜想他小的时候一定又孤单又敏感吧。因为孤单才会长时间去看天上的云，因为敏感才会记得那样的清楚。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后面会跟大家来听听那些动听的老歌，顺带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对萧红此人的一些介绍，还有我的一些个人的感想和评价。最初读萧红是从《生死场》开始的，觉得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真的非常非常的冷酷。我就在想，怎么会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把疼痛写得这么的真切呢？老歌回忆录，先来听蔡琴《月满西楼》。

老歌回忆录，今天呢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听听歌，然后呢来聊聊萧红。萧红呢可能也是因为许鞍华的电影由汤唯主演的《黄金年代》上映之后呢才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许多人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作家叫做萧红。其实萧红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这个把她捧上神坛的称呼，叫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呢在1935年的时候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后来呢东渡日本创作了一系列的散文，1940年的时候到了香港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马伯乐》以及著名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可惜在1942年的1月22号因为肺结核和恶性的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所以今天我想跟很多朋友聊一聊这个或许你不是非常了解的萧红。我说萧红的作品真的让人看完觉得会疼痛，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对她的作品是敬而远之的。还是前几年开始读她的《呼兰河传》，包括我们广播也播过她的《呼兰河传》，一读之后呢就放不下了。我觉得这个年龄的时候来读萧红正好啊，往前一点呢是不谙世事，没有办法体会文字当中的悲凉的滋味，再晚几年呢童心泯灭了，可能就领略不了字里行间潜藏的一派天真了。其实《呼兰河传》只有几万字，但是却读了很久，恨不能把每一个字都咀嚼一番再咽下去。特别是读到里面有这个火烧云的章节，就忍不住想笑啊，有一种重遇故人的欣喜，就会想起小学的时候被老师逼着去背这一段火烧云的章节的时候。然后就是看到放河灯跳大神的那一段，有一个句子冒了出来，说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如，为何如此悲凉。至此萧红的天才气息是泄露无遗的。读这一段句子真的有那种小的时候读武侠小说里面常常写人这个胸口仿佛被人打了一锤的感觉。

0: 外呢，最喜欢《呼兰河传》当中的一个章节，就是有关于他和祖父以及后花园的故事。他总是说他家的院子很荒凉，其实有了祖父的陪伴，那个小院子倒是显得暖意融融。祖父教他念诗，他老是瞎嚷嚷，祖父给他烤掉在井里的小猪。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

0: 张景岳补学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区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乐无厌，
1: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1: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每天准时准点见面啊，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大家伙说一说啊，什么样的医生算是真正的好大夫呢？是那种有妙手回春的医术的，还是有那种丰富的治疗经验的呢？可能大家伙都会说啊，能给我看好病的大夫那就是好大夫嘛。但其实啊，我认为啊，那只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啊。真正的好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要有感同身受的慈悲，更要有拿病人当家人的这种善意。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都有过这种经历呢？啊，比如说我坐火车、坐小客、坐高铁，从这个小县城到大医院去看病，啊，然后花了好几十块钱，甚至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结果呢，一顿检查，一顿化验，啊，最后到大夫那块儿，人说了，你这是老慢病，回去慢慢养吧，没两句啊。就把这个病给看完了，你再多问人家一句马上就不耐烦。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看病，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惹了一肚子气。那你说这样的大夫，他医术再高，他能是一位合格的医生吗？我们人心呢都是肉长的，到什么时候都得将心比心，甚至对待病人呢，你将心比心都不行，你得去理解他，包容他，因为这病呢他不是疼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呀？那你看我老孙啊，为什么不愿意让大伙说那些感谢的话呢？说求我来帮忙什么的，叫那架子有啥用啊？其实啊，真实我认为才是最美的。我老孙虽说已到花甲之年呢，其实这几十年我就做了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补虚派的研究，第二件事儿啊就是这个治病救人。你像前两天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两口子给我来电话了，他什么病啊？脑中风后遗症，在2019年第一次发病，2021年的时候呢二犯了，然后左半边身子偏瘫。一点知觉都没有，吃饭呛饭，喝水呛水，大小便是完全不能自理， 啊，都靠着老伴儿给伺候。这老人家呀也特别不容易，80多岁了，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啊，半个月就得骑自行车20多里地呀去给买药去。谁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听着就心疼啊。他心疼病人的同时呢，当然也心疼家属。你看，整天整宿的照顾，一次次帮着翻身，一顿顿的喂饭，大小便啊，常年伺候着。你要真是不是说过一辈子的那个两口子，谁都坚持不下来。你想一想，说我指望我儿子啊，指望我姑娘顿顿给喂饭，指望孩子伺候大小便，能行吗？所以我说句题外话，老两口啊，一定要相互珍惜，相互的照应。一旦失去的时候，你指望谁呀？唯一能够死心塌地留在你身边的，帮助你的，照顾你的，那就是你老伴儿，没别人。那这老两口这次来电话呢，那也是给我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患者用了一个月吧，前几天呢给他翻身的时候，就发现他左边胳膊能动了啊，然后能试着往起抬，在抬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感觉到阻力啊，特别是左下肢左腿呀也有这个热乎气儿的。那说明啥呀？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那他这个血循环好了。我听完之后感觉很欣慰啊。欣慰在哪儿呢？有句话怎么讲的，叫天底下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也没有过不去的通天河。只要我们四虚同补，就没有化不了的斑，融不了的栓。特别像这种脑病啊，不管你是这个脑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啊，亦或是老年痴呆吧啊，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用怕。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3年时间治愈了50多万老慢病患者啊，其中有好多是特别严重的脑病啊。哎，我孙志刚，我老孙，我都能保证让你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把失去的尊严找回来。那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我呀不屑于说大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说到做不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花的每一分钱啊，我老孙呢我给你承包啊，大家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你看咱们有很多脑病患者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是饭盆连着尿盆，就床上是饭盆，床底下是尿盆，画地为牢。你想翻身呢都是一种奢望，吃喝拉撒不都得靠人伺候吗？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就自己他感觉没希望啊，那个眼睛里边没有光芒。如果不是家属一心帮着治，他们甚至都不想活了。那我说这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啊，就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一位打进电话的家属吗？他怎么讲的啊，我估计天天听我课的人一定有印象。他老伴说呀，等我伺候不动你的那天，我就把这个煤气罐打开，咱俩黄泉路上呢也做个伴儿。哎呀，讲到这儿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心情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站起来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有一天我自己能吃饭穿衣啊，有一天我能不用这个尿不湿了啊，我能自己把这个屎尿呢端出去送出去了，甚至自己能出门到院子里边晒晒太阳了。那这都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让我们实现的梦想。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说一治一个准呢？因为他是国字一号方啊，是国家001号原研药，用的都是国宝级的药材，一个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这个百年人形手屋啊，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脑病患者呀，你就记住一件事就行，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修复神经，就能解决后遗症。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脑髓充盈，你就能 不再

犯三犯。为什么呢？我打个比方，我们人的大脑啊就像一盏灯，那神经呢就是灯芯儿，脑髓就是灯油，阴阳气血呢就是火源，火源燃烧炼成灯油，灯油再托起这盏灯芯儿。但是当你没有火源了，自然就没有灯油了啊，灯油干了，灯芯灭了，人也就瘫了，傻了，动不了了。你别管他西医讲什么什么脑细胞坏死啊，讲什么神经不可逆，他们看到的是表象，那根儿在哪儿啊？还是在四虚上。因为气虚啊推不动血，血虚养不了筋，阴虚养不了脑，阳虚更养不了髓。所以不管你脑梗几次，不管你后遗症有多重，只要咱们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大脑就活了，神经就通了，这病这个根儿就能把它连根拔起了。哎，这是我讲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啊。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呢对脑病它真正实现了四虚同补，醒脑开窍。那第二点呢，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它有尚方宝剑啊，是啥呀？哎，对了，人体胎盘纸盒车。这个人体胎盘纸盒车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过记载。怎么说的呀？纸盒车天地之先，阴阳之主，血气所生，故能大补气血，治一切虚劳损疾。所以看纸盒车是啥呀，说得很明白啊，是大补的药，是养先天之本的终极武器。而且纸盒车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够做到补而不漏。那我们脑病患者平时我们净吃些什么营养神经的药吧，是不是啊？那为啥不管用呢？为什么瘫痪的患者身体越来越虚啊？哎，那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就像那个漏斗一样啊，上边我不断的在补，可是底下呢在不断的流失。你补进一斤去，底下漏没了八两啊，剩下那二两啊还不够维持我们五脏运转的，那你拿什么去养脑髓呀？拿什么去长神经呢？我们老话怎么讲的，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你这个口收不住了，你编的再好，你补的再多，都是白费啊，都成了这个过路财神了。所以咱们呢不光要补，还要把补的给存住才行。而这个纸盒车呢，它是先天之精啊，是父精母血，中医讲呢肾主封藏啊，它自带着封藏的属性，这样呢就能把这个漏洞呢给你堵上，把补的阴阳气血给它固摄住，给它留存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发现了啊，人体胎盘里边这个血管的柔韧性是极强的，而且它自带修复血管内皮的活性物质，自带降低炎症和疏通血管的物质。你就把这个胎盘呢，你把它剥开之后啊，你看这里边血管它是极为通透的，而且里边的血液呢也极为纯净。这也是上万种中药西药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啊自带血管修复、自带血管抗炎、自带血管疏通的药。它既能修复血管的损伤，又能抗血管的炎症，还能抗血栓斑块的形成。哎，这就是纸盒车的厉害之处。那你看纸盒车呀，自古就被列为仙品。那仙品是啥呀？在古人的眼里啊，这仙品呢是能回天续命的啊。秦始皇享用纸盒车要做到长生不老，还有慈禧太后大家更熟悉了，晚年不是也用这个纸盒车吗？哎，吃完之后皮肤紧致，精力不减啊。甚至你像近代的中医大家李可啊，李可老人家他母亲呢就得了食道中段的肿瘤嘛，当时医院都告诉了，说没救了啊，老百姓讲话了，就剩那么一口气儿吊着了。可是李可老

0: 先生啊，在给他母亲啊救命的方子当中啊，就重用了这个紫河车。最终呢，李可他老母亲呢带瘤生存了十几年。大家想一想啊，就剩那么最后一口气儿的人，结果呢又多活了十几年，你说这是不是延续寿命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治病就是这样啊，麻绳专挑那细处折，厄运专找苦命人，是不是啊？那你强大了，你阴阳气血足了，你别说脑中风了啊，连恶性的疾病都欺负不了你。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么多年来也给无数脑病患者呢都保障做到了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第一，你不会突发中风，你不用去这个急诊室抢救，你不用住进 ICU 了，更不用担心说这个中风导致什么残疾啊、瘫痪啊、致死啊，把家庭、把孩子、老伴拖进泥潭，这个绝对不会。第二件，无论你已经中风多久啊，无论你后遗症多重，一般三副药都能实现彻底康复。我觉得对脑病患者能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呀？而且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啊，国家这个医保呢给您花钱治病。咱们农村的朋友啊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的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本，咱们直接就报名就行，报上名了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啊，所以我老孙呢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想这个参加的，咱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同时我们那些这个老朋友呢，哎，如果之前呢您购药是按原价购买的，那现在呢还能按照这个比例给您返钱。哎，如果您之前买三副药就能返回来13000多块钱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啊，孙大夫。
2: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1: 哎呀，我要感谢您啊，孙大夫。
2: 嗯，不客气。
1: 感谢您带来这国家专利补习方。
2: 嗯，
1: 救了我爱人，让我这个家呀还是完整的。
2: 那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药对症了就是好事儿啊，这样呢我也对得起大家伙对我的信任了。到啥时候啊，您就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绝对不能让您花冤枉钱，绝对不能让您走冤枉路，您记住这个就行啊。
1: 是是，对了，孙大夫，
2: 嗯，
1: 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呀，用了医保报销给退钱是不是？
2: 啊，是的，能给退啊。您这样，您一会儿啊，您拨打咱们那400电话就行。然后呢，一定要准备好您当初这个买药的一些这个凭证啊。那您爱人现在他情况怎么样，恢复怎么样，给我讲一下好吧。
1: 好的，孙大夫，是这样啊，我爱人呢他是前年得的脑中风。
2: 嗯，
1: 这两年呢我真的我跟他愁的，你说我这60还不到呢，我这头发呀就真的全白了。
2: 嗯嗯，
1: 你说别人家那个中风的啊，人家是那胳膊腿啊啥的不灵活，
2: 嗯，
1: 哎，说话呀不好使，但他不是，
2: 嗯，
1: 他整个人就跟他傻了似的，
2: 嗯，
1: 就是三天两头他犯一回病，
2: 嗯，
1: 以前吧，他这个人他脾气特别好，
2: 嗯，
1: 我们俩一辈子可以说没红过脸，
2: 嗯，
1: 而且他还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的课，就是不说那过目不忘吧，
2: 嗯，
1: 但我觉得他记性特别好，他还有绝活呢。
2: 他有绝活？有啥绝活啊？
1: 就是他能双手写那个梅花篆字。
2: 哦，
1: 就是
2: 书法啊。
1: 对，我们家过年那从来不买对联的，
2: 嗯，
1: 结果你看他这一病呢，脑子给糊涂了，
2: 嗯，
1: 就他见着我儿子他给他喊大哥，
2: 哎呦，
1: 看到闺女他有时候给他叫妈，
2: 哎呦，
1: 还指着那墙上我的照片，他骂我。
2: 嗯嗯，
1: 有两次我就说，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2: 嗯，
1: 我看他一个人站在冰箱那儿啊，就一手拽着那冰箱门，
2: 嗯，
1: 一手就我往里面尿尿了，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救火呀救火呀，哎呦，这给我气的哟！我真的，我讲他几句吧。还骂我。
2: 嗯嗯，确实这样啊，其实得了脑病的呀都是十分不幸的，但是我认为你爱人呢，他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你。如果没有你啊，说句不好听的，他还不一定是怎么着呢，即便是这个至亲的骨肉啊，说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早晚有崩溃的那天啊啊，所以我对您这个非常理解。
1: 哎呀，谢谢您，孙大夫啊！说实话，以前啊，我要是出个门回来，
2: 嗯，
1: 我都得站在家门外面，就缓个两分钟，
2: 嗯，
1: 然后深吸一口气，再走进去，
2: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家不像家，日子不像日子呢，我心里我很难受啊，
2: 嗯，有负担了，是不是啊？有负担，有压力了，嗯，
1: 对。就这个话我真的我也没法跟我孩子们讲，
2: 嗯，
1: 我真的跟你说呢，
2: 非常不易呀，啊，
1: 现在呀有了国家专利补习方，
2: 嗯，
1: 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2: 嗯，
1: 与其说这个药让他好了，我还不如说是让我见到亮了，哦，
2: 嗯，
1: 以后这日子啊不会那么难熬了，感觉，
2: 嗯，确实这样啊，咱们有盼头了啊，
1: 嗯，是用到现在就是63天了，哦，
2: 嗯，两个月多一点啊，
1: 哎，
2: 嗯，
1: 他是一次都没有犯过病，
2: 嗯嗯，
1: 那脑子啊一天比一天清醒了，
2: 嗯，
1: 那个眼睛感觉也有神了，
2: 嗯，
1: 就是明显的不是以前那样子的发呆呀，就是那种的看起来傻乎乎的，
2: 嗯嗯，
1: 家里的亲戚啊朋友们过来串个门，哦，让他挨个的让他认这是谁呀那是谁呀，
2: 嗯，
1: 诶，他能认清楚了，
2: 嗯，
1: 现在他也不骂人了，
2: 嗯，
1: 感觉那身子活动啊比之前也好多了，
2: 嗯，
1: 之前呢他是左边这条腿哦就是拖地走的，
2: 嗯，
1: 左边手呢也是，现在呀左腿也能使上劲儿了，
2: 嗯，
1: 左边手啊也能拿起笔就是写写

0: 就是虽然说写的没有原来那么好，歪歪扭扭的，但是呢比原来那强多了。
1: 哎，是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不犯糊涂了，
1: 嗯，
0: 也不折磨人了，所以这一点我心里啊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个比啥都强感觉。
1: 哎，没错啊，这回你的这个思想压力啊，思想包袱啊，是不是就卸下来了啊？其实我现在我想说句啥话呢，我想替您爱人呢跟您说句谢谢。我也相信如果他能够把这三副药用完，他一定会恢复得更好。那么他呢到那个时候啊也一定会当您的面跟您说句谢谢你，因为没有你啊他就没有今天，这个家呢也撑不到现在。
0: 哎呦，谢谢您孙大夫，你这两句话我真的，你说的我都想哭了。我，
1: 其实哭呢也是一种高兴的眼泪啊，幸福的眼泪，是不是啊？我们说呀，为什么这个脑中风啊，包括它的后遗症，你看患者会性情大变呢？啊，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这叫脑神失养。脑神是什么呢？脑神是由肾精化生出来的脑髓。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哎，这个煤油灯啊，要是说没油了，那个火苗是不是特别微弱，而且还乱晃呢？
0: 嗯，
1: 哎，
0: 是。
1: 你看它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其实就像这个煤油灯这个状态，这就是肾精不足了，化不出脑髓了，髓海空虚了，神志啊守不住了。那肾精是从哪来呀？我讲过啊，是从阴阳气血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它补四虚的威力有多大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是不是啊？我们三副药之后回过头来您再看，那更是一番你想不到的景象了。非常，
0: 哎呀，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真的。
1: 不客气、
0: 孙大夫啊，你这不光救了我爱人，你更救了我们这整个家呀。
1: 您的这个心意啊我领了啊。另外呢我也嘱咐你两句吧，如果咱家条件允许的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不用多，我特别建议您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我们讲啊，你看您这个60岁不到呢，那头发呢伺候您爱人这头发都白了，发为血之余，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那你这头发都白了，心里边有这么大的压力，说明你伺候您爱人这几年呢也是极度的消耗你的阴阳气血。所以你有条件咱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你提前也补一补，咱们做到呢水不来先修罢，你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好好陪着您爱人一点点的走向健康，你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您真的提醒我了，孙大夫。那我就用我爱人的医保本，就是多买个一两副药，我用一起用。
1: 好的，那也希望你呢，获得健康，重建往日的欢乐，好不好？咱们赶紧告诉您吧。
0: 好，真的感谢你，感谢你。
1: 啊、好的，再见啊。
0: 好，孙大夫，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啊，你好、我麻烦你吧，我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
3: 我把医保本吧哈都准备好了。
1: 嗯，
3: 我现在吧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呦，
3: 我马上要瘫在炕上了。
1: 嗯，
3: 我不知道吧，我买三副药够不够用？
1: 您呢，先别太着急啊，也别太悲观。我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今天电话咱们打通了，跟我连上线了，我希望啊，此时此刻就打今天开始啊，你一定要打起这个精神头，振作起来。只要不是绝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大病重病就三副药。啊，从来没失手过，所以呢，你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也跟我详细讲一讲，好不好？哎，
3: 好，
1: 哎，
3: 你说我这腰疼吧，都得了17-18年了，
1: 哦，
3: 现在吧，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0: 在医院吧，大夫说我腰椎管狭窄，脊柱呢侧弯，腰间盘突出，膨出，我还有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光是微创手术我就前后做了三次了，
1: 做三次微创了。那我想问问你啊，你做这个微创手术解决哪个毛病呢？你跟我说一下。
0: 那这个微创手术我就解决腰疼啊，
1: 就想解决腰疼
0: 啊。
1: 那不对呀、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农村干农活啊，离不开啥呀，铁锹、铁镐、二尺钩子、三尺耙子，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些个家伙事儿啊，它各有各的功能啊。我刨地瓜啥的我能用镐吗？不行，那你得用二尺钩子，是不是、啊、那我要挖个坑呢，你肯定得用镐，你不能用这二尺钩子啊。所以农活不同啊，你得用不同的工具。那你不同的疾病，这个微创手术啊，它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手术修复的效果它完全也不同。你像刚才你讲的，我给你查了六种病啊，这六种病啊都可以导致出现腰腿疼。但是微创手术，你比如腰间盘的微创手术呢，它就有两种，一种是打眼儿，就是进行那个髓核的摘除啊，还有一种呢叫髓核消融术。而骨质疏松的微创手术呢，是往这个骨小梁里边那个打那个水泥啊。所以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做的这个微创到底是哪种呢？
0: 哎呀，我想想啊，就是消融，
1: 就是那个髓核消融术，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这个腰啊到底是怎么个疼法呢？
0: 就是吧，裤腰带往上那块疼，连的吧，整个啊，这屁股蛋子都疼，
1: 啊，就是屁股蛋子、胯骨轴子都跟着疼，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腿有啥症状没有啊？
0: 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腿没劲儿是不是、啊？你还有那个后背呀、啊
0: 啊，
1: 那个脊椎骨就发板发硬的那个感觉吗？另外，你下半身有没有这个麻木的感觉、
0: 哎？
1: 或者说你大小便有啥影响没有？
0: 那都没有。
1: 嗯，都没有，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走路，比如说你能走出多远去？
0: 那我现在都不能走了，
1: 啊，都不能走了啊！
0: 啊，你说走啊，就得扶着车走，
1: 嗯，
0: 就从卧室到厨房就这几步道啊，我都得推着车走。
1: 那就推着那个代步车，那个小车，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那这么看来，你之前你这个微创手术啊，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手术呢，它就应该是解决你不能走路了，结果现在看，你看，不但说没解决，反而更费劲了。
0: 嗯，
1: 哎，别看刚才你说了这个六种病啊，你现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呢，还是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因为咱们人的腰椎啊，统共有五节，这五节就像我们砌那个砖墙似的啊。这五块砖，你其中有一块砖呢，你做手术把这砖抽出来了，那里边是不是就空了，对吧？哎，里边空了，那其他那四块砖是不是它就得往下塌呀？我们在医学上把这叫什么呢？叫腰椎失稳，啊，就你这脊柱啊、脊椎啊，一旦失稳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侧弯，而且你会感觉一条腿长一点，哎，一条腿短一点，所以侧弯有的时候在床上一趴，那形状呢就跟那大虾米似的啊。
0: 嗯，

0: 经常犯。
1: 哦，
0: 这一犯呢都尿频呐、嗯，一晚上跑五六趟厕所，啊，还尿疼，就钻心里痒。
1: 嗯嗯，
0: 哎呀，越挠越痒，他根本就睡不着觉。你说这些年吧，啥消炎药我都用了，都是吧，当时好点你一停药，他就犯。
1: 嗯，都这样啊，所以你看你这个阴道炎呢，啊，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能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你的阴道炎的问题100%能彻底解决。你看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阴阳气血亏虚了，就存在下焦湿热，湿热排不出去，所以它不是说我吃点消炎药啊，上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呐、啊，你这三副药够不够用？我老孙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三副药一定够，而且你这几个病呢都能好。你就会发现了，你这腰不光是不疼了呢，它还会慢慢地伸展开啊。咱们就不再用毛着腰啊、罗着锅的那个走道那个姿态了啊。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紫河车呀，把你补的这些东西都给你锁住，给你固住啊，这样你腰就不空了，肾精呢就不漏了，骨髓也就满了，就像用那个水电焊啊，给你这重新焊结实了。哎，包括你那阴道炎都是都能解决的啊。
0: 哦，我心啥呢？只要我不瘫在炕上就行。
1: 嗯，
0: 孙大夫，我这真遇上贵人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你不用感谢我，你记住啊，只要有我老孙在，你绝对瘫不了。你要是瘫了啊，我可以出钱给你聘个保姆养你一辈子，行不行啊？所以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给你作证好不好？
0: 哎呀，孙大夫、
1: 哎、
0: 我能感受到吧，你有十足的把握。
1: 嗯，
0: 那我的病吧就交给你了、
1: 嗯、
0: 那我就买三副药。
1: 嗯，
0: 买回来怎么吃？
1: 两件事呢你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副药呢，我们建议大家重症患者头一副药我们一般是按照早中晚一天吃三遍。第二件事呢，除了拉屎撒尿你要下床，其他的时间呢咱们一律要卧平板床，要静养，要休息。
0: 行、
1: 嗯、
0: 那我一定听孙大夫的话呀。
1: 嗯，
0: 那我报名去了。
1: 好，
0: 我谢谢你了孙大夫。
1: 不客气，赶紧报名啊，再见了，希望听到你好消息啊。嗯，
0: 好，那再见了孙大夫。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这电话可早上打进来了，通常话了啊。
1: 嗯。
3: 哎，这次这个补给房我现在这衣服用完了、
1: 哎、
3: 啊。哎，结果我总想用那个医保本啊，不花钱再买两副。你问问问，还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啊？现在，
1: 应该能报上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有20个名额。您报名这块儿吧，您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
3: 啊，就打个400电话，有那电话都有啊。这是不是医保本卖的时候自己就不用花钱了，是吗？
1: 对，您之前不是花原价买过一副药吗？那您现在咱用医保本买。不但这次呢、
3: 嗯、
1: 您不用再花钱了，之前呢还能给您退一部分啊。
3: 那个太好了太好了。
1: 对，
3: 那就行了，我一定能再卖点啊。
1: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说实在吧时间也不多了、
1: 嗯、
3: 都快20年了，18年了都。
1: 哎，
3: 前段时间这个糖尿病的痛中算中度是吗？
1: 嗯，
3: 我不瞒你说差点要了我命啊。
1: 哟，非常危险啊，痛中、
3: 啊、
1: 算中毒啊。
3: 嗯，当时血糖都28个还足了呀。
1: 嗯，
3: 哎，你看我这么多年，这个血糖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3: 你都达到32个单位了都。
1: 啊，打那么多了。
3: 啊，一开始吃降糖药不管用，后来大夫让我打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高。
1: 嗯。
3: 哎，后来这个年纪重，最难受就是脚，这脚大脚趾流脓、淌水，那下个刀说实在都费劲儿，不敢着地儿。
1: 嗯。
3: 哎，最近你看老是还发烧嘞还。啊，大夫说是这个坏疽造成的，
1: 要有这个足坏疽了，要坏死了，这是啊，哎，
3: 不是啊，你看这脚也不像个脚，
1: 嗯，
3: 我跟你说，前日就是脚还有那个酸臭味儿，
1: 嗯，
3: 我实际上我斗争好就好，来翻来回去来回这样，还最终我决定把这个大脚趾头截掉，
1: 嗯，
3: 哎，结果人家大夫说。

0: 搁下以后影响的走道，
1: 哎，
0: 掌握不平衡，你要再亏了还得再往上接。
1: 嗯，
0: 哎呀，我自己想来想去，就一点点接，他不就接完了，接没了了吧？是吗？
1: 那可不是啊，那你一点一点就结没了，所以这个手术你不没做吗？哎，我跟您讲啊，你可能没见过，但是我见过很多很多那个截完肢的这个患者啊，你看那截完肢的地方啊，那个横断面它都是发白颜色的，您肉眼看一点血色都没有，这说明啥呀？说明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阴阳气血的巨亏大亏啊。所以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解决糖尿病啊，特别你想解决并发症的话，那你不补阴阳气血啊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们讲，你看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从脚上先坏的呢？都是打脚上先得并发症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首先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但是虚它也分主次轻重啊，分个先来后到。你像我们胳膊腿四肢呢，它是最容易出现阴阳气血亏虚的地方。这就好比说那一棵大树啊，树根说要是营养不够了，那肯定是叶子啊、树梢啊、末梢先掉先枯萎，是不是？然后是逐渐的是树枝树干。
0: 嗯
1: 嗯，
0: 要听你这么说的话，要算是彻底明白了。
1: 嗯，
0: 你看我今年这不76岁了，
1: 哎，
0: 糖尿病治疗这么多年，说实在吧，没有一个大夫说能让我还得补虚啊，
1: 没有让你补虚的，是不是？哎，
0: 没有说让我说补虚的。
1: 嗯嗯，
0: 哎，说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房，这为啥我就买了1副啊？当时，
1: 嗯，
0: 当时我是抱着四毛当红毛衣来吃的，没有抱着主打希望。
1: 啊，就想这个试试看，是不是？心里没底儿。
0: 哎，就你还比如没有拜师，是对方法了。哎，哎，你看，但是你看这几天吧，我都没想到我的血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啊，之前我的空腹血糖都15-16个、16-17个，啊、这半个多月这不降到10个了，现在。
1: 哦，都降到10个了。
0: 啊、
1: 哎，
0: 降10个了。
1: 好，
0: 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
0: 吃了好几遍我才相信。
1: 嗯，
0: 啊，后来那个肠胃，你那个学生是吧，就知道我。把胰岛素减量吧，胰岛素现在这个减了4个单位，血糖也没有上去，挺好的。
1: 嗯，
0: 啊，这个脸颜色也变过来了，也好看了，看也透亮了。
1: 嗯，
0: 啊，之前就那个测血糖时候一扎那个血，那滴出来都是暗黑色的。
1: 嗯，
0: 哎，对，
1: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补上来了，气血阴阳补上来了，咱们血液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它的更新呢也好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呢就不是原来那种暗黑的颜色，特别鲜亮鲜红了，非常好啊！哎，
0: 嗯，这不这两天我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脚啊，
1: 嗯，
0: 不怎么臭了，啊，那破口的地方，
1: 嗯，
0: 一开始当小肉印了，开始破口了，
1: 哎，
0: 啊，之前那脚面那个脚面子都是黑子黑子的，现在的颜色也淡了，变过来了，
1: 哎，啊，颜色也变过来了，是不是？哎。
0: 啊，嗯，另外啊，我发现我这个大指头什么那个这那脚趾甲，哎，都开始长出来了。
1: 啊，长这脚指甲了，是不是？哎，
0: 我们以前那这脚趾甲都掉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可高兴了，哎呀，看着它长出来了，就跟那春天柳树抽条似的。
1: 嗯，
0: 哎呀，可算有希望了，真的。
1: 太有希望了啊！太好。
0: 嗯，对，
1: 嗯，
0: 那要不我儿子回来一看，都说我爸。啊，这次啊，终于买回好药了。
1: 嗯，
0: 哎，我另外我这睡眠还特别好，现在。嗯，以前那个就那个脚疼了，在身上痒，一宿就不能合眼，睡不着啊。
1: 嗯嗯，
0: 从用上这个补气房之后，哎，脚又不疼了，哎，往这一躺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1: 嗯，特别香啊，非常好。
0: 嗯，哎，以前半夜好起夜，起个3回5回的，你看现在又不起夜了。另外这个腰啊腰印呢热热乎乎的不亮了。
1: 嗯
0: 啊，那眼睛之前有那个蚊子在那晃来晃去的看不清。
1: 嗯，
0: 现在眼前
1: 这
0: 么进去了，没有不晃了，可好了，看见
1: 非常好啊。要我说呀，你现在呢还只是第一步，这来哪到哪呀，你把这3副药你都用完，你再看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啊都足了，你就是那种从里往外的好了。

0: 什么截肢啊，什么肾病啊，什么眼病啊，啊，什么降糖药，什么胰岛素，跟咱都不沾边了，到那个时候啊。
1: 哦，
0: 哎，
1: 我说孙总，之前你治糖尿病，你要是第一个话，
0: 嗯，
1: 没人敢说你是第一个。
0: 嗯，那是啊。
1: 啊，我认为你就是吹牛，现在看起来你真是有这能耐，不是吹的。
0: 嗯。
1: 所以说啊，比如说现在用着医保分买，还不花钱，就是还是原价买，花钱我要继续用了。你看，
0: 哎，
1: 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容易上火了，是吧？
0: 哎，是的啊，钱花的咱也花的值，是不是？病好了呀，您这么着，您就按照咱们这个既定的啊，按照三副药的这个基础治疗，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就再买点后，现在我就马上报上名了。
0: 哎，赶紧报名啊！同样呢，我也希望能够咱们再次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了。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1: 好，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宋大夫。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呀，我是受益了。
0: 哎，受益了。哎，
3: 哎呀，
0: 嗯，
3: 宋大夫呀，辛苦您了。
0: 嗯，
3: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0: 哎，
3: 到今天吧应该停药快4个月了吧。
0: 哦，都停药这么长时间了，那您，
3: 哎，
0: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挺好的。
0: 啊，感觉
3: 挺好。说实话了，
0: 嗯，
3: 我都没想到有一天啊，我还用不用吃药了。
0: 哦，
3: 你看这些年吃药吃多呀，也尝不出那个饭好吃不好吃来了。
0: 嗯，
3: 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3: 也闻不到肉的香味了。
0: 嗯，
3: 反正吃啥饭啥好菜，我都吃不下去，没胃口。
0: 对，嗯，就是吃啥都不香不臭的，是不是啊？
3: 对，
0: 那我问您一句话啊，您听听在不在理儿？钱呢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呢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那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这句话您觉得在不在理啊？
3: 啊，特别的在理，
0: 特别在理，是不是
3: 啊？
0: 哎，
3: 要不说以前过的呀，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可以这样说。
0: 嗯，是的，是的，
3: 真的，我就是让这个病给拿捏的呀，我实在没办法了。
0: 哎哎，都这样。您把您的情况具体介绍一下，别着急，咱慢慢来，好不好？哎，
3: 好。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吧是个73。
0: 嗯，
3: 我是有10来年的冠心病了。
0: 嗯，冠心病，
3: 胸闷气短。
0: 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动不动就被憋醒了。
0: 嗯，
3: 憋醒能出一身的冷汗，就得赶紧坐起来。
0: 哦，
3: 哎呀，大口的倒气，赶紧把门窗户呀都打开。
0: 嗯，
3: 感觉那个气哇就不够用。
0: 哎，感觉气不够用啊，就是你这个心脏啊缺血缺氧了啊。
3: 嗯，
0: 哎，
3: 身体我是特别的虚，最多走个百八十米吧，感觉就没劲了。
0: 嗯，
3: 走不动
0: 了，
3: 就得歇一歇，
0: 哦，歇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有时心绞痛一犯哇，
0: 嗯，
3: 哎呀，就好像都赶紧都想上去厕所，去厕所大便了。
0: 哦，
3: 到了厕所我就赶紧拉不出来那种，拉上那么一点点，最后及时拉的宝宝一样，一点点的。
0: 哦哦，就是心脏一犯病，
3: 嗯，
0: 又来屎又来尿的，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对，
3: 就是，
0: 你这是很严重的一种冠心病，心肌缺血，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心绞痛啊。你一般像您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做那个造影啥的，冠状动脉血管大体上得堵70%以上了。
3: 嗯
0: 啊，而且这个心脏的心肌啊会广泛的缺血，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啊一来屎来尿就憋不住的这种感觉。
3: 你看我好几次犯心绞痛啊，真的确实还拉到裤子里，不怕您笑话。
0: 哎呦，还拉裤兜里边的。
3: 哎，
0: 哎呦，
3: 然后我这个腿啊去年开始就浮肿了。
0: 嗯，
3: 也是那时候开始吧，我就感觉我的心脏病啊就比原来严重的多了。
0: 嗯嗯，
3: 尤其是一阵一阵的那个乱蹦乱跳那个心哈，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没劲儿。嗯，
3: 哎呀，好像是面条似的软的我呀，眼皮都抬不起来了，眼睛都想闭住。
0: 嗯，
3: 心跳每分钟啊都快到100多次了。
0: 那你这是有心衰了，这是啊。
3: 嗯，
0: 有心衰了。其实刚才你一说这浮肿啊，我就知道你的心脏病肯定是加重了，有心衰了。我们讲中医啊，最难看的病有两个啊，一个就是出现这个身体上的浮肿，一个就是出汗啊。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这个阴阳气血了啊。这个阴阳气血出现巨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浮肿啊，我教大家啊，这个怎么辨别这个浮肿啊，是打心脏来的还是别地方来的啊？它有几个这个关键点。首先呢啊，咱们看心脏病它出现的浮肿啊，一般是双下肢啊，从这个脚面啊、脚脖啊到小腿啊，哎，从双下肢开始的，往往是心脏引起的。
3: 嗯，
0: 还有一种浮肿呢是肾病啊，你比如肾小球、肾盂、肾炎啊。它这种浮肿呢，先从头面部开始，然后呢是这个腿开始肿了，它是从上往下，这是肾病的浮肿啊。还有一种啊，是一条腿肿，是你下肢血管的病变啊，比如说静脉栓塞啊，这个脉管炎，或者是动脉血栓闭塞症啊，出现一条腿肿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咱们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对吧？
3: 听过。
0: 哎，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因为你已经经历了三种三消了，所以你的阴阳气血啊肯定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因此咱们对这个病呢要更加重视才行，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啊。
3: 哎呀，
0: 哎，
3: 宋大夫呀，我咋早没有遇到您呢？
0: 嗯，
3: 宋大夫，我要是早遇到您，您给我讲得这么清楚，我都不至于走那么多那么多的冤枉路了啊。
0: 哎，那您现在遇到我也不晚呢。
3: 我觉得真的现在遇到您也不晚。你看现在啊，我也挺满意了哈，
0: 挺满意。
3: 国家专利补习方吧，我用了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我这个两条腿都浮肿啊，就下去了。
0: 哎，
3: 我都脱袜子的时候啊，就没有勒出那一道那个圈儿，那个腿上不是一个印子哈，没有那个了。
0: 哦，非常好。
3: 胸闷气短就没有了。
0: 嗯，
3: 心脏也不噔噔噔乱跳了。
0: 嗯，
3: 半夜睡觉啊也不被憋醒了。
0: 嗯，
3: 啊能睡着觉了吧？
0: 哎，
3: 手也能攥住拳头了。
0: 嗯，
3: 走道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哎，说明啥呀？你说明你的心脏的供血恢复了，说明你的心衰纠正了啊，非常好。
3: 嗯，是的。
0: 嗯，
3: 这不是我高兴的，和我家老头就说了。
0: 嗯，
3: 我说这药啊，人家卖的贵是有人家的道理呀。啊，
0: 没错。嗯，
3: 哎，挺好的。应该是第二副药没几天的时候吧。
0: 哎，
3: 这个降压药呀、消肿的药啊，陆陆续续的都停完了，
0: 都停了。嗯，
3: 血压一直都很好。
0: 嗯，
3: 一直到现在啊，停药都好几个月了，都很正常
0: 啊，都很正常，非常好。
3: 哦，
0: 啊，哎
3: 啊，我还给推荐给我的邻居。
0: 嗯，
3: 我说高血压吧，想治愈就得吃这个补习方。
0: 嗯，
3: 一开始他们都不相信嘛。
0: 是啊。
3: 后来我看我好了，
0: 嗯，
3: 哎，他们也就相信了。他们好几个都买了。
0: 嗯，
3: 你看我的心率也是嘛，就算是现在做完饭呀，是洗完碗呀，或者是洗完衣服呀，干了活以后吧，嗯，在外头溜达呀什么的，这些回来以后吧，心率啊都是六七十下。
0: 哎，那很平稳。原来您心衰的时候都100出头了，是吧？
3: 啊，一百多了。
0: 哎，对。
3: 嗯，另外我还有个啥事儿了。
0: 嗯，
3: 就是我发现我的痔疮也好了。
0: 啊，痔疮
3: 排便顺畅了。
0: 哦。
3: 嗯，上厕所呀也不疼也不出血了，摸着呀没有那个小肉球了。
0: 嗯，
3: 我这个痔疮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说。
0: 嗯，
3: 手术还做了一回了。真的我没想到这补习方顺带着这个也给我解决了。哈哈
0: 哈，顺带着把这个痔疮也给解决了。
3: 哎呀，是。
0: 其实你看这就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给补上来了啊。而且你说到这个痔疮啊，我这里边我要特别说两句啊。你看很多人做这个痔疮手术啊，我这都不建议做，没那个必要。
3: 嗯，
0: 我们讲啊，气越虚痔疮就越重，因为痔疮它本身就是一团淤血，一团死肉，你死血不去，心血不生，只要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足了，痔疮自然就化解掉了。
3: 嗯
0: 啊，那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我可以这么跟您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你这么多年来啊，你看病吃药的最后一站。
3: 对，
0: 哎，终点站，对不对呀？
3: 对。
0: 那往后呢，咱们就是窃听窃看，看看咱是不是比你同龄人我多活10年20年啊，看看我补虚是不是给你延寿了，咱走着瞧。啊，走着瞧，好不好？
3: 啊，好的，好的。啊，孙大夫，我现在感觉有您哇，我就更有底气了，
0: 有底气了，
3: 有靠山了。
0: 是
3: 啊，我心里踏实了。另外哇，这两天我听说现在用职工医疗本儿，
0: 对，
3: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是吧？
0: 没错，没错啊。
3: 哎，你说我都停药好几个月了，药盒子早就没了， 还能不能行了？
0: 能行，你只要是这个原价购买的，咱们都有记录。

0: 啊，不管你是停效几个月，你就停几年的，咱们都能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啊，您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哦，有你的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3副药花了，可能应该是个16800啊。
0: 嗯，
1: 之后我能报回来多少钱了？
0: 3副药按80%的比例报的话，你能报回来13440块钱。但你报销的时候记住了啊，
1: 哦、
0: 你得拿那个当时的那个、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自己的医保本，还有你退钱的银行卡，都得是你自己名啊，别弄错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听见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张大夫，
0: 哎，
1: 那我去报名了哈。
0: 哎，好的，不客气，赶紧报名啊！也希望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
1: 哎，没问题的，张大夫，
0: 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地处辽宁、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之间，扼据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早在1931年11月，

0: 本关东军制定的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即把热河划入所谓新国家的版图。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发表的建国宣言公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1932年7月，日军调兵遣将，从多方面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派中央军北上增援，迟迟不解决华北方面急需的军费问题。张学良也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对日抵抗的决心和准备不够，并在撤换汤玉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时任热河省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既害怕同日军作战会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输光，又担心南京政府或张学良的部队会利用抗战之机开进热河，抢夺他的地盘，同时对于日本方面心存幻想，因而更是苟且偷安，消极备战。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东北军独立第九旅合驻国部只有一个团，仍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月3日下午退出山海关。1月3日15时，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以损失40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2月10日发布进攻热河的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迫于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同时争取国联对日本的制裁，国民党政府也做出抵抗的姿态。蒋介石一面调遣中央军3个师北上增援，一面派出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要员到华北督察，北平军分会制定热河防御计划，将参战部队统一编为2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帅。2月23日，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分3路向热河省会承德发动总攻。热河守军有第4、第5、第6军团等8万余人，由于其中半数以上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各部只好仓促应战。3月4日，日军1000头部队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佯称督战，满载鸦片财宝逃离。3月8日，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3月12日，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1: 前后不过11天的时间，国民党的8万守军就仓皇的败退了，近20万平方公里的热河落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吹嘘的至少可以守3个月的热河，就这样轻易的沦陷了。于是，日军的攻击作战变成了追击战，尾随中国的军队，趁机扑向了长城沿线。
0: 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达到把东北3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目的，随即以8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面对热河之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蒋介石感到再不做出某种程度的抵抗，不为世界之大，无无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 同时，自山海关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呼吁国联制止日军南侵，而西方各国认为，只有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日军，国际交涉才有希望。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于三月六日由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直接指挥长城抗战。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中方参战部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约25万人，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按照何应钦的命令，余学忠所属第51军驻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商政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冷口一带防务，万福林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调整，以3个师驻防第57军冷口以东地带。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一带防务，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驻守古北口方向，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傅作义部所属第5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防务。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摆下阵势。长城抗战于3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接着扩展到东段各隘口。日军在坦克、飞机、大炮的火力支援下向长城一线猛犯。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32军、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群峰耸立，地形险要。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赶到喜峰口，与撤退至此的万福林部稳住了战局。第二天，第29军主力到达喜峰口后，立即阻止进犯的日军。10至11日，第29军将士手持大刀，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几处高地失而复得，争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3月11日晚，第29军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由旅长赵登禹、童泽光带兵袭击日军东西两侧阵地，王志邦旅长则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从正面出击。当夜，赵登禹旅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深夜中冒雪前行，于次日拂晓进至蔡家峪、狼洞子等日军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睡意正浓之际，手持大刀冲入敌阵，猛砍猛杀，日军阵地的火炮、辎重等物资皆被焚烧炸毁。日军援军赶到后，又与其在黑夜中展开混战。这时，右翼的童泽光旅官兵也赶来增援，王志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侧高地，在赵同两旅的合击下，日军败退。此战毙伤日军600-700人，夜袭部队胜利班师。经过这次打击，日军与第29军在喜峰口形成对峙。3月16日拂晓，日军进攻重心转向罗文峪。

0: 刀刀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迎头痛击。三月十七日，日军大举进攻罗文峪、沙堡峪等地，中国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但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将其击退。入夜，刘汝明又派两个团袭击日军的侧背和后方，正面守军趁机全面出击，日军主力被迫撤回承德。至此，罗文峪北五公里内已无敌人踪影。喜峰口罗文峪战役，中国军队共砍死砍伤日军逾千名，破坏野炮18门，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机枪36挺等。当时日本报纸哀叹，这是60年来未有之侮辱。年仅23岁的曼欣，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根据这一题材，他后来创作了风靡华夏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喜峰口胜利的消息传出，举国欢庆，报纸上登出这样的诗歌：大刀大刀，雪舞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天津《议事报》甚至发表文章称，喜峰口这次胜利，我们掏这般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古北口位于密云平原最北端，为北平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古北口和南天门一线的是中央军第17军关林征第25师和东北军王以哲的第107师、第112师。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8师团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击。3月9日，日军第107师团也已进抵长城附近。3月11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于第112师未尽全力抵抗，便先行撤退，日军占领了古北关口，并乘胜包围第25师右翼阵地。驻守龙儿峪的第73旅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关林征亲率第75旅主力增援，将日军击退。3月12日，日军卷土重来，第25师减员严重，10余小时后被迫后撤。平津地区策反工作。
1: 早在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就组建了特务机关，策反华北国民政府官员，最后选定了早年的军阀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人作为策反对象。
0: 3月27日，关东军决定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从3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冷口的商镇部、石门寨的何柱国部、界岭口的杨正志部发起猛烈进攻，并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一带。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中国守军第57军何柱国部退守海洋、秦皇岛。4月11日，第32军商镇部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陷落。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界岭口的杨正志部、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奉命撤往滦西。至3月17日，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滦东地区后，威胁到了英属开滦煤矿的安全，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日本提出了警告。日本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关东军准备暂时退出滦东地区，退回长城线。
2: 4月18日，板垣

0: 关东军称，张静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让关东军继续南攻策应。于是关东军刚刚表态不再越过长城线以后，又开始了军事进攻。
1: 4月下旬，日军第80团又对古北口以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4月20日夜，攻占了南天门左侧的制高点8道楼子。第29军暂编第20师几次反攻，均无功而返。由于连日苦战，第20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17军、第83师接替防务，战至28日，第83师才奉命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的策反计划落空，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1933年5月上旬，日军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东线日军第60团再次占领滦东，5月11日强渡滦河，追击后撤中国军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至5月22日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西线日军第80团主力于5月10日向退守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军队第17军发起进攻，第17军将士轮番与日军死拼，战至5月13日，第17军向怀柔顺义方向撤退。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桐县、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日军利用南京政府急于妥协、军事行动犹豫的弱点，采取高压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5月25日，北平军分会接受日方条件，决定两国军队在顺义、通县、香河等一线停火。5月31日，由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为，并将长城以南冀东22县定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整个华北地区的门户洞开。至此，长城抗战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满腔热血和奋勇拼杀，竟换了一个屈辱的结果。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国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面目，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更强烈的愤慨，加剧了他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代蒋介石党外避险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主题是一个人听的情歌，如果你此刻是一个人，就来听听我为你准备的歌曲，陪你度过一个人的时光吧。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王菲《乘客》。

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的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呢，依稀看到了车内乘客的内心温柔的心事以及淡淡的哀伤，还有那点点的甜蜜和幸福。我想每个人心中呢都住着一个人，王菲轻轻吟唱着那些淡淡的感觉，暗暗地描述着自己的心情，你是否会想起那个人呢？虽然我是你第一个乘客，乘客呢始终是乘客，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而我呢也有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想就是那种感受呢，只有林夕能够了解吧。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性的歌曲，是否你的故事也曾经被非常笔触妙绘的一个林夕所甜到过呢？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人听的歌，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孙燕姿《同类》。

更复古情怀的一些曲式，由大陆小提琴主席带领着最好的弦乐版远处的最佳的弦乐收放了，也是之间也带出了一些时空变换的一些气韵。作词人易家扬老师呢，细腻敏锐的一些歌词牵引着孙燕姿最深沉的情绪，也是专辑当中的最深刻而触动人心的歌曲，非常好听。其实在很多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这首歌，特别是一个人听的时候。下面这支歌你一定非常熟悉，因为这是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一首歌，叫做《类似爱情》。

在爱情萧亚轩专辑三面向我当中的这首歌呢非常特别，因为清晰地抛白了他在两年中经历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感情结束后呢，再回首萧亚轩才发现呢，对他来说可能是爱，而对他只是类似爱情，所以呢才有了这种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从这里开始诞生，也是被许多歌迷奉为专辑中最为感人至深的一首歌，难得的很有 feel 的一首佳作。除了上加了一个词曲表现了 Alpha 真情的一个流露，用情至深的一个演唱更是让人耳目一新。下面一首歌来自张惠妹阿妹，叫做勇敢。

为了契合社会气氛了，想要张惠妹把自己与生俱来的那股热情与生命力散发出来，希望能够给予听者一些启发与鼓励。于是呢，这张专辑便以勇敢作为专辑的名字。整张专辑里除了有动人的情歌，当然呢也不会啊，就是少动感的一些快歌，依然是张惠妹专辑必备的一些元素。不同音乐组合让专辑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一个新鲜样貌。整张专辑的精神希望能给人一种力量，在悲伤到痛彻心扉的情歌当中呢，与快乐到单纯无比的一个快歌之间，历经悲伤之后呢，终究会找到

让你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影响未来，勇敢的走下去。所以让我听那首歌，来自阿妹，叫做《勇敢》。最后一首歌来自蔡依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做《倒带》，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74载栉风沐雨，
1: 74载同心同行，
0: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1: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0: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0: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1: 祝愿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508-1059 来联系我们哈。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

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半啊。周一到周五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我们来预约，都是可以的。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内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是258-9988258-9988啊，大家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之间来联系。看出对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历史宜家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是也是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来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这样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另外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您都可以通过在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提前来预约您的信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内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6500元-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延边一中。

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呢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打进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来发布您的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信息的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将您的信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滚动的播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元-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

那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莲台别墅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看到的是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和松塔啊，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我们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

0: 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凌晨三点，湖北恩施武陵山深处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土家族姑娘张玉林身着亲手定制的48勾纹样锡兰卡普嫁衣，正等待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汉族新郎王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
2: 是来要干啥的呀？娶媳妇。
3: 当迎亲队伍抵达新娘家楼下，一声娶媳妇儿拉开了土家族婚俗拦门酒的序幕。这场婚礼由新娘张玉林亲自策划，最让她倾注心血的就是身上这袭绣满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
4: 我的嫁衣其实是定做的，我跟裁缝老师说了的，就是我们要把土家族的元素融入进去，因为锡兰卡普算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图腾。像我裙子最中间的那一条，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锡兰卡普48纹路的图案，它代表的是阖家欢乐、夫妻幸福呀，很多比较吉祥的寓意。
3: 锡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织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语意为打花铺盖，千百年间是姑娘必备的嫁妆，更是一部无字史书。玉林的嫁衣没有照搬老式斜襟，而是改为利落的对襟，并缀以银饰，更显喜庆大气。变的是裁剪的手法，不变的是锡兰卡普那些穿越时光的核心纹样和文化魂魄。
5: 田家小雷加入天赐音乐主题，
3: 凌晨三点梳妆，一步不差地踩着祖辈传下的时辰。当绣满锡兰卡普的嫁衣完整裹住身体的那一刻，玉林说她听见了血脉的觉醒。
4: 穿上那个衣服的那一瞬间，就感觉血脉的觉醒，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儿八经真真实实的土家族人，不只是户口本上的土家族。
3: 年轻人对传统服饰的改造与坚守，恰恰击中了非遗传承的核心命题。中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段超教授认为，这件创新的锡兰卡普嫁衣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样本。
6: 玉林他就穿着锡兰卡普做他的盛装来出嫁，他就在婚俗过程中体现了自己民族的服饰，在保留他传统核心的要素基础上，使年轻人更加认同。

0: 更有生命力。
1: 如果说锡兰卡普是文化经线，那南北奔赴的爱情就是鲜活的纬线。这场按土家古礼操办的迎亲，对从小在东北长大的汉族小伙来说，既像一场梦，又像一部活色生香的民俗大片。
2: 我是站在排头的嘛，我大喊一声，我出发走迎接新娘，然后这边锣敲起来，鼓打起来，浩浩荡荡的一个迎亲队伍就走过去了。举伞的，有举旗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有媒婆，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台的这个聘礼半头猪，还是很有特色的。
1: 到了女方家门口，最热闹的拦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3: 是为难他们嘛，就是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拿来这朵花，
4: 我一拿个铁棒是已经八十八。
1: 拦门酒以歌为媒，这些热闹背后是土家族婚俗千年的文化传统。段超教授介绍，土家族婚俗自有鲜明特色。
0: 土家族是自由恋爱，对于一种人的表达，他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是唱山歌，还有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就要哭嫁。土家族他的哭嫁的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娘领走。
1: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疑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3: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1: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这场婚礼没有只停在两个人的幸福里。随着短视频在平台上传开，绣着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走出了恩师的深山，走进了无数陌生人的屏幕。
3: 婚礼办完了，在我们那个县城，很多人都有刷到短视频了，去问我们这个婚礼是怎么办的。我的外甥女她在福建，她专门赶回来，她才3岁多，那时候我还给她准备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她跟她妈妈说，我想到了能不能在这边来举办这样的婚礼，把我们这个文化以我们的能量传播了出去。
1: 但玉林也有遗憾，作为土家族人却不会说土家语，这不是他一人的困境，也是许多少数民族青年面临的文化命题。婚礼后，他在心里埋下种子，要让自己的孩子传承锡兰卡普这份文化根脉，自己也开始学唱土家语迎客歌。大意是树上的喜鹊叫了，土家族的客人到了，打起溜子请进来，放起鞭炮迎进来。
3: 我以后孩子的话，方言是必须要学会的，也会让他了解我们土家文化，然后回东北老家去了解一下，让他心里面有那个概念，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是我们其他的东西没办法代替的。
1: 一场土汉联姻带动的不只是民俗出圈，更是文化双向奔赴。段超教授认为，不同民族通婚就像锡兰卡普由多色丝线交织，是民族交融最深远的形式。
0: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最生动的、最深远的一种形式。汉族的小伙子到他的家乡跟他的朋友，凡是在土家族地区婚庆的仪式，是北方的那些亲友了解我们南方的三地民族土家族的婚姻文化，更加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

0: 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1: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创造者。
0: 一袭土家红装，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锡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织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图景，终将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答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
0: 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3: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3: 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4: 祝愿延边更美好。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

0: 超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下班路上九三周庆特别节目逐梦边疆盛景延边，我是主持人徐磊。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九三的假期。这个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啊，跟往天不一样啊，是关注我们这个九三相关的这个情况啊。金秋迎华诞，风光满边疆。在建州74周年到来之际呢，我国各地啊精彩纷呈的文旅节庆活动轮番上线，氛围感是拉满的。今天咱们下班路上的周庆特别节目呢，带大家沿着中国最美边境公路 G331 延边段，一站式解锁沿线的绝美风光与特色的周庆活动。G331 国道啊，横穿延边全境，串联起青山、江河、边境、村落、花海与网红景区，是延边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廊道，也是周庆期间市民和游客短途自驾、休闲出游的黄金线路。整条公路呢是依山傍水，一路一景，四季皆美。金秋九月呢更是层林渐染，天高云阔，将边疆的秋日通透与辽阔展现的是淋漓尽致。沿着咱们 G331 延边段呢一路前行，首先邂逅的是珲春边境的风光带。我们今天呢就是先是总体跟大家捋一下，然后啊详细的介绍呢咱们这个 G331 上一个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停下来这个游览的地方啊，咱们都详细的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是关注咱们的这个珲春啊，一眼望三国的房川景区呢是在周庆期间推出民俗展演、边境风光打卡、红色岩雪等系列的活动，登龙虎阁俯瞰三江交汇、三国风情，感受边疆独有的壮阔格局。沿线房川民俗村是热闹非凡，朝鲜族传统歌舞、民俗体验、特色美食市集是持续开放，沉浸式的体验朝鲜族民俗风情。继续前行啊，是抵达这个图门边境的沿线。G331图门段是临江而立，日光山森林公园层峦叠嶂，秋景如画。图门江畔清风徐徐，江水橙色。周庆期间呢，图门市开展边境风光摄影展呐、还有一些民俗游园会，市民游客呢可以漫步边境步道，打卡界河风光，体验跨境风情，在绿水青山间欢度周庆。穿行龙井河龙段的 G331 国道呢，沿途啊是稻田金黄，瓜果飘香，苹果梨种植园、生态村落是错落分布，秋日的田园风光治愈十足。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呢，两地啊在周庆期间推出了一些丰收的体验季、乡村民俗活动，还有生态徒步等等活动啊，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延边秋收盛景，采摘呢特色的果蔬，品尝呢农家美食，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面貌。除此之外啊，这331延边段还串联了像六顶山、皮岩山、雪山飞狐等各大的核心景区。周庆期间呢也是全域联动开展惠民活动、特色演绎、主题游园活动，从壮阔边境到秀美山河，从民俗盛会到田园丰收，这条最美的公路呢集齐了延边的生态之美、边境之美、人文之美啊。这个整个呢就是可以说是特别特别值得一游的啊。这个咱们呢先进段这个休息一下啊，在下一时间段呢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整个咱们这个 G331 这个国道啊，就是怎么样才能够玩得好、玩得开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

好，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我是主持人徐磊。这个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周庆假期的第一天啊，我们呢就是首先就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 G331 啊，就是沿线的一个自驾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初秋时节啊，长白山腹地是仍然是绿意葱茏，一条黑色的长龙呢紧贴鸭绿江与图们江蜿蜒前行，一头呢扎进了成峦山成叠的山峦，一头呢伸向了辽阔的海疆，这就是 G331 吉林段1240公里的边境走廊。不久以前呢 G331 啊被正式的纳入国家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序列。当国家战略与北境风光再次交汇，这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 G331 呢正以路为媒，书写着稳边富民、稳旅振兴的时代篇章。G331沿边段最美边境廊道啊，贯穿了沿边州5个县市。下面呢，咱们就一起详细的啊，在风光里呢自在漫游。首先呢，我们是从这个珲春来开始啊，这个可以说是三国交汇处的旅居新场景。作为呢是 G331 吉林段的终点，这个珲春呢是以独特的边境风情成为自驾游客的向往之地。在这个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房车营地呢，来自各地的房车整齐有序的停靠，游客们啊或是支起折叠桌椅享受就是清凉啊，或是走进呢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体验不出国门买全球的乐趣。去年的6月呢，产业园啊依托场地资源建设房车的露营地，陆续完善了24小时的充电桩、供水设备、这个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并落实啊常态化的保洁服务，依托园内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帝王蟹展销馆等特色的这个服务载体啊，园区创新打造了边境自驾旅居加跨境电商、跨境商贸体验，融合啊新业态。来自福建的游客这个潘威明就说了啊，这个商品城里呢各国商品是琳琅满目，他们买了很多准备送给呢亲朋好友，在这里住着很舒心，准备多玩几天。从下车拍照到沉浸式的过夜，珲春啊正推动啊这个边境游向深度体验的转变。这个其实我觉得珲春这个城市啊是特别特别有风情的一个城市啊，就是你像咱们沿边的其他地区啊，咱们这个牌匾呢一般是双语的啊，这个就是汉字呢和这个朝鲜族的这个文字啊，然后但是珲春呢还有一个就是配了一个在这两种文字的基础上还加了一个这个就是俄文，然后整个它那个风情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这边哈，就是很多的这个当地的居民哈都会说几句这个是这个俄语，而且有的那个是就说起来是特别的这个就是流利啊。我很推荐大家，一个呢是这个咱们眼望山国的这个龙虎阁那边啊，就是游客的话一定要上到上面去看一下啊，它不但上面就是有那个风光，而且呢还可以接受咱们爱国主义的一些教育啊，像这个防川啊各方面。其实现在呢就是在稍晚一些时候，就是在这个秋冬交际的时候，咱们珲春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一看的这个风景，这个风景是什么？就是候鸟。每年的一个是这个春季，然后再一个秋冬季啊，这边呢都有大量的这个候鸟啊，在咱们这个珲春啊，就是这个落脚啊，就是进行他们这些迁徙。还有一些这个鸟呢，它本身的这个就是迁徙的这个终点呢，就是在咱们这个珲春这边。特别是到这个就是接近这个时节啊，一进到咱们这个珲春那边，就是我们这个沿边人啊都是知道啊，就是如果你是走高速的话，看到咱们那个大烟囱发电站的那个大烟囱的话，那就是已经到了这个珲春边上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看上天上啊，就是时不时的就会有这个海鸥飞过，整个它这个珲春的这个气候啊各方面啊都很宜人，然后还带了点那种海洋性气候的那种特点啊，就是冬天呢不是特别的冷，夏天呢又不是特别的热啊，再加上饮食啊各方面啊都很有，就是很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风情。而且如果大家要是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咱们这个珲春的这个帝王蟹的一些产业园区去看啊，就是这边有很多这个帝王蟹的物流园区啊，你一进去以后那就是一个挨一个，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就是帝王蟹的这个就是中转的那种出水。

水罐里边养着很多的这个活蹦乱跳的帝王蟹啊，就是到咱们珲春的帝王蟹啊，一定是必须要品尝的一个特点，就是帝王蟹啊、板蟹啊之类的啊，就是可以在这里呢，就是一饱口福，既有风光，又可以让口舌呢是得到一种别样的享受。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

0: 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今天呢，我们是下班路上的93特别节目啊，就是关注今天呢，带大家就是关注咱们这个 G331 沿线的美丽的风情啊。这个刚才呢说完了这个珲春，我们再来说一下图们啊，最美国道的沉浸式体验啊。沿着 G331 一路向前驶入图们境内呢，最美国道独有的魅力是徐徐展开，一边是绵羊苍翠的群山，一边是蜿蜒流淌的图们江，秀美风光是尽收眼底。行驶在这一条最美的风景线上啊，音乐路面、边疆主题打卡地等特色元素让游客惊喜不断。而呢，铁路国门口岸、86号界碑、图们江广场等景点呢是串珠成列，吸引自驾爱好者奔赴此地。沿着边境线一路向前，这个吹着山间的清风，看两岸山河风光，感受边疆独有的安宁与壮阔。这来自山东的自驾游客徐先生就说啊，这条线路走得太直了，风景秀美，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就是说到这个图们啊，咱多说几句啊，这个图们这边的这个景点确实啊，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密集的。你像咱们从这个国门口岸那边就是开始啊，就是往那边去呢，有一个叫就是刚刚开的一生一世，就1314，正好是咱们这个 G331 1314公里处啊，就是建的这个月情镇的这个就是一个爱情主题的这个广场啊。到那里呢就是有月老像，还有这个鹊桥啊，就是如果咱们是这个情侣或者是夫妻出行的话，到那里可以说是这个甜蜜度拉满的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都可以到这边站一站，然后再往那边呢还有这个咱们的百年部落。以前呢咱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图们百年部落这个景区啊，它这个景点呢就是面积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是啊它就是里边的一些这个风光就是特别是那种这个民俗风情是很浓的啊。而且呢在93期间啊，这个它这边呢也有一些这个活动，就是对于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边站一站。而且呢咱们百年部落旁边啊还有一个很完善的这个驿站，在这个驿站就是这个服务区在里边呢，就是不但是有这个就是超市啊咖啡厅以外呢，它还有这个充电桩之类的，有一些咱们比如说是新能源车的这个就是车主呢可以选择在咱们百年部落这边呢就是站一站啊，就是做一下这个补充补给啊。而且啊就是刚才咱们这里还提到了这个音乐路面嘛，这个音乐路面这边呢就是这个红太阳照边疆那个音乐啊，就是它这个要到这个音乐路面上的之前呢就是提示说这个路面呢就是用这个每小时这个60公里这个速度过去。但是我们这个来回啊就是试了好几遍以后就发现，就如果你是这个60公里这个

直速哈，就是走就压这个路面的话，这个音乐呢就是相对来说你能感觉到它的这个乐曲哈，它的这个就是节拍有点慢，听起来好像稍稍有点卡，但是你把这个车速稍稍提一下，提到这个65公里接近70公里左右的话哈，这个音乐呢听起来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流畅了啊。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就可以，但是在这边呢你就一定要记住啊，因为它这个音乐路面特别有意思，所以呢很多这个朋友哈，他是这边压过去，然后他这个对象嘛就是两边还是不同的这个音乐，大家都可以就是仔细的这个听一下，大家经常压过去然后挑头回来再压对面，然后再挑头回来，就是反复好，就是我在那边就是当时我们是要去拍摄嘛，就在这边就看到就是好多车辆哈，到这边来回就是开过去挑回来，开过去挑回来啊，就是大家呢就是时间不紧的话呢可以到这里去好好的这个听一听感受一下，但是有那一句话啊，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这个交通安全，你在这个挑头的这个注意一下，前面有可能有挑头车辆啊，这是大家都需要注意的啊。这个说到这个就是图门呢，可以说值得我们就是看，值得我们关注的都是有很多的啊，像这个就是图门的这个几个国门啊，就是铁路的这个国门，然后还有新建的这个国门，都很值得大家去打卡。而且呢就是对于一些喜欢打卡的这个女性朋友来说，咱们这个就是边境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都很帅，然后与他们进行合影的时候呢也很出片哟。大家如果要是到那边去的话呢，不妨来停下我们的脚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

0: 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93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徐磊。刚才呢我们就是关注了我们这个 G331 国道上这个珲春呐、还有这个图门的一些这个就是风景啊，我们再来关注咱们龙井边境驿站呢成了失意的停靠点。初秋的 G331 龙井段车流是络绎不绝，行至三河口岸呢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意闯入视野，十余株黄杨古树撑开葱茏如盖的冠幅，树影婆娑间呢古树咖啡驿站静静矗立，成为过路旅人的慢时光落脚地。自2025年5月运营至今呢，这座驿站呢已经累计接待游客 4.6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是 14.2 万元。新近完成的升级改造更添几分意趣，户外的休闲区依树而建，木质桌椅呢是散落林间，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室内新辟的阅读长廊书香弥漫，窗外的江水与对岸山峦尽收眼底，手捧一杯咖啡，边境的宁静便在唇齿间化开。屋顶的家主题休闲区则让游人从高处俯瞰国门与界河，感受山河辽阔。驿站里最动人的风景是来自8个省份的11名00后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以青春驻守边疆，在递出每一杯咖啡时，也把古树故事与戍边的情怀讲给南来北往的人听。风景在路上，温度在驿站，这里是 G331 线上一枚值得驻足的诗意驻脚。另外呢，从龙井出来了，我们就进入了合龙，它是边境线上的新途径。来自浙江的李先生啊，自驾游准备去长白山游玩，途经合龙市南平镇龙渊村游客服务中心时，看到这里景色宜人，气候凉爽，便携家人住了一宿。他说啊，这个村的风土人情特别好，每一位村民都是免费的向导。这里的环境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如果不是休假期短，真想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南平镇啊，正在准备向融合业态延伸，将建设房车营地，挖掘传统节庆资源，全力打造集住宿、餐饮、体验、观光、研学、购物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形成农商文旅融合格局。在崇善镇遇见崇善咖啡厅，悠扬的音乐啊，伴着咖啡醇香，为这座边境小镇呢增添了时尚气息。 来自长春市的游客陈女士啊，品尝了这里独有的富硒米咖，感叹说，一边欣赏着美丽的风景，一边

年喝着独具味道的咖啡真惬意。这座咖啡厅采用政府搭台加企业助力加志愿者运营的模式，年营业额啊已经突破了5万元，成功实现乡村生态颜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在大军舰山文旅组团的核心区域，宠灿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紧抓 G331 自驾游流量，打造稻田景观带，举办农特产品大集，将图们江冷水大米、天然椴树蜜等特产转化为备受青睐的旅游商品，让农产品借文旅出圈，也让旅游因农产品而更有滋味。最后呢，我们来到了我们安徒长白山脚下的慢生活。今年暑期呢 ,G331 延边段的自驾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国道支线最具代表性的打卡点，安徒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凭借民俗加红色加生态的独特体验，成为不少啊自驾游客行程里的必停路站点。从 G331 转入获评2025年度美丽公路的10公里乡道，两侧临海铺展成流动绿廊，吸引自驾游客呢特意停车在树荫下拍照打卡。来自长春的自驾游客刘先生说啊，这段乡道开起来像钻进了天然氧吧，连从车窗吹进来的风都裹着淡淡的松香和乡土气息。顺着临海绿廊呢驶入头山村，朝鲜族特色民居的青马白墙映入眼帘，身着传统服饰拍照的游客往来街巷，亲子家庭在辣白菜工坊动手体验制作，长白山脚下的小村落满是鲜活烟火气。很多走完 G331 边境线的游客特意在这里停留1到2天，探访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跟着当地老把头体验林下深采摘，傍晚呢坐在林间露营地静看日落，一路自驾的疲惫都被山风轻轻吹散。这个根据啊当地这个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今年暑假呢头山村啊日均接待游客是4000余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 30%。 很多自驾游客呢沿着 G331 一路开到安徒，特意绕进这条支线来感受不同于边境线壮阔风光的村落慢生活。路通了，景美了，人来了，日子火了，这条边境走廊呢正串联起吉林边境最壮美的山河画卷，让此生必驾 G331 从一句口号变成无数人车轮上的真实风景。盛世华诞，风光正好。明天咱们下班路上93特别节目啊，我们将聚焦延边建州74周年发展成就，从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生幸福多个维度，见证延边74载砥砺奋进的精彩蝶变。我们明天见。

0: 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那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

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

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她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托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

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啊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0: 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啊，三代验证方，我真是用对了。
0: 嗯嗯，你是老患者了。
3: 哎，也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嗯嗯。
3: 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
0: 嗯嗯。
3: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啊，提前把药备齐。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好吗？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十来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两三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0: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3: 流鼻涕。
0: 嗯。
3: 哎，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0: 嗯。
3: 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验证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又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0: 嗯。
3: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啊，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0: 嗯，
3: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0: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3: 是
0: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的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中。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0: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3: 嗯，
0: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 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

0: 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 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哎，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啊，这10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3天4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1天3顿，一顿还得吃6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0: 啊。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
0: 嗯，
3: 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0: 嗯，
3: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0: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嗯，
0: 山东的，哎呦， 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

0: 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1: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啊、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1: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0: 嗯。
1: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0: 嗯。
1: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呀干不了啊。
0: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1: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像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0: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1: 对，
0: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1: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0: 你看看，
1: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

0: 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
1: 哦、
0: 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1: 对，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
1: 啊、
0: 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1: 嗯，
0: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
1: 嗯、
0: 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
1: 哦、
0: 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
1: 嗯、
0: 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1: 嗯，
0: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0: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1: 嗯，
0: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0: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0: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1: 嗯嗯嗯。
0: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1: 哦。
0: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

0: 风寒湿邪呀，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的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有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1: 嗯，
0: 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0: 嗯，
1: 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呐、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3: 用了快3副药了。
0: 啊哈。
3: 我现在吧就能整能料了。
0: 嗯。
3: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
3: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 都没成啊。
0: 嗯，
3: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

0: 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1: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0: 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0: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1: 嗯，
0: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0: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嗯，
0: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0: 嗯、
1: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
0: 嗯、
1: 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有印象。
1: 嗯，
0: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1: 嗯，
0: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个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1: 嗯，
0: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
1: 啊、
0: 哦，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呀，我都忘说了。
1: 嗯，
0: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1: 行了，这就标志了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儿就恭喜你了啊。
0: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

0: 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1: 我告诉你啊，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0: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

0: 力发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

0: 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

0: 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的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

0: 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2: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0: 意义。
1: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4: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七月的 2.9% 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涨幅较七月的 10.3% 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7: 北京时间19:30，
8: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9: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4。 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鲁达在五台山文殊院落发为僧，把脑瓜剃了个倍儿亮。从这开始，鲁达就叫鲁智深，你这名是他的法号。然后又举行法事。哎呀，鲁智深心说，感情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过去我没接触过和尚，不懂得这里的规矩，感情这里边这事儿老了，有些事儿让人啼笑皆非。忙活了两个时辰，收弟子的仪式这才结束，然后由监寺把他领下去沐浴更衣，脑袋也剃了，衣服得换呢，俗家的衣服不行，从里往外。这回鲁智深里边是灰布僧衣，胖袜云履，外边披着袈裟。他把俩胳膊竖起来看了看，这玩意儿不错呀，穿着挺得劲儿。二次回来拜见老师，接下来赐斋饭。从这开始不行动荤腥的，都得吃素的。可赵员外一看一切就绪，安排妥帖了，家里头一大堆事儿不能再久留了，这才提出向老方丈辞行。老方丈也是恋恋不舍，一看去意已决，也不便挽留了。临行之时啊，赵员外跟老方丈说，老当家的，我这个表弟军汉出身，性情粗暴，初入佛门，不懂得规矩，万一有个闪失，万望老人家高抬贵手，看在我薄面之上多加原谅。老和尚点点头，谭月尽管放心，老僧知道。这赵员外真是场面人，比方说给首座监寺都寺知客书记，这都是当头的和尚，每人都送了一份礼物，让他们关照鲁达鲁智深。交代完了，又把鲁智深叫到没人的地方，压低了声音，恩公，我要走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的脾气秉性啊，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佛门弟子，理应谨守三宝的佛规呀。你放心，虽然我不在文殊院，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你的零花钱，你的一切一切全包在我身上，如果我有空就来看你，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命人去给我捎信儿。哎呀，好心人呐，我这就感恩不尽呐。你放心，筛家从此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定谨守佛门的规矩也就是了。哎，那就好，那就好，那保重吧，我告辞了。哎呀，临行之时，鲁智深把他送到山门外，眼含痛泪挥手告别。赵员外坐上轿子带着仆人们走了。鲁智深回到文殊院，有知客的和尚领着他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你得熟悉熟悉环境啊，哪是大雄宝殿，哪是三世佛殿，哪是观音殿，哪是地藏殿，还有什么念经的经堂。

甚至吃饭的伙房、厕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最后把他领到文殊院紧后边这层院子，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树木，环境清幽啊，一拉六有十间房子，推门进去一看呢，这里边有100多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闭目养神练习打坐的功夫。原来刚入文殊院，这第一步的功课就得在这儿完成，你和尚们必须得坐，这个坐功可要命啊。哎，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禅功，也叫坐禅。一般的人腿发硬，要不会盘腿可要了命了，比上行都难受。唐头僧赶紧迎接，监寺告诉给他找个床位，能没有空地方吗？就这样给他加了一张床，放了一个蒲团。监寺告诉他，智山呐，从今以后你就在这块做工，所用的东西都放在床下，有什么事要请示唐头僧大师兄，他不答应的事儿不准你办。哎，筛家明白了。等一切的事儿过后，到了晚上，鲁智深就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嗡嗡直响啊，嘿，心说这个麻烦都要把我抖了散架子了，好好的睡他一觉，人家都在那坐着打禅练坐功，他可好，把僧鞋脱了，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哎呦哎呦哎呦，我睡了。唐头僧一看像话吗？哪有出家人四脚朝天往这一躺？唐头僧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智深不可，坐起来，打禅得练坐功，你没看见吗？都在这儿坐着呢。筛家困了，我要睡觉。不行，要想睡觉也得坐着睡，别人什么样你什么样。鲁智深把眼睛一瞪，胡说，我今儿个特别难受，我就是想躺着睡觉，我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说完他不理唐头僧的，把头一歪，时间不大，是鼻息如雷呀，呼呼的他睡了。那100多和尚瞅瞅他直咧嘴，心说怎么收了这么个野鸟啊，这是什么玩意儿，有他在这一带头，整个这屋不就乱套了吗？可大伙敢怒而不敢言。第二天呢，唐头僧把这事儿就禀报首座了。首座是文殊院的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智真呢。不敢跟长老说，跟首座说了，这鲁智深什么玩意儿，头一天就破坏佛门的规矩，躺着睡觉。首座晃晃脑袋，算了，你还不知道吗？他是老方丈的红人儿，当家的对他格外的偏爱，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就甭说了，太

哪儿，让别人观之不雅呀。另外不管什么时候他起来是大山大叫大说大笑，走路的脚步也重。最使人讨厌的是那厕所离着远，他有时候就不去，转到坐公堂后面跑这便秘来。被人家发现之后啊，禀报首座，首座一看这像话吗？这是清净禅林，哪有随便拉屎尿尿的。禀报了老方丈，老方丈微微一皱眉，哎，他不懂清规，这也无需大惊小怪，他随便吧，你派两个小和尚给他收拾收拾不就得了吗？啊，嘿，还带福寺大小便的。可老当家的说话谁敢不听呢？哎，这鲁智深随便。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入冬的季节了，这天一天比天冷啊。鲁智深实在觉着太枯燥太烦闷了。这一天吃完了饭，他出了山门，登高眺望五台山的景致。他一看呢，树叶都落了，寺外也是一片荒凉，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哎，像我鲁达乃是提辖官呐，只因打死人命逃门在外，只落成这般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纯属是个怪物，我怎么能出家呢？受这号窝囊气。好在呢，老方丈对我格外的开恩，有些事儿啊，只要发现是我干的也就算过去了。这老师还不错，但有一样，不让开荤，净吃素，这玩意儿真叫人受不了。这吃素哪有吃肉香？就拿我来说吧，多少年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啊，冷不丁的愣不叫吃，谁受得了啊？前些时赵员外偷偷摸摸的还给我送点荤腥，最近能有半个多月没给我送吃的了，简直我这身子都冒清水了都。哎，太馋了。他胡思乱想，一看山门外半山腰有一座八角凉亭，他上山那会儿还在这凉亭休息过。就这样的信步走进凉亭，往石墩上一坐，抱着磕膝盖胡思乱想。嗨，您说巧不巧，正这时候有一个送酒的人唱着山歌而来。鲁智深呢，这鼻子也好使，离着多远他就闻着这酒香了，赶紧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小伙啊能有二十七八岁，挑着挑，前后俩坛子都封着，腰里头系着围裙，可能经常上山，健步如飞。这挑子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带点儿的。这小伙一边唱着一边奔文殊院。哎呀，鲁智深一看是心花怒放，他赶紧站起来了。施主，哎，卖酒的，你过来，你过来。其实他不叫，这个人也得上凉亭来歇歇腿儿，何况叫他呢？这小伙把这酒挑啊，就挑进凉亭，往旁边一放。师父，什么事儿？我说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好酒。

0: 想什么来什么，卖给我一坛子怎么样？这小伙上下打量打量鲁智深，我师父，你不是说梦话吧？要不你就是没睡醒撒孽障吧？你既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就应该懂这的规矩。连我这不是出家人我全都懂啊。这第四戒就是不要贪酒开荤呐、啊。您怎么要犯清规呀、啊、再者一说了，我们这卖酒的都归文殊院管，住的是文殊院的房子，种的是文殊院的地，连我们做小买卖都使的是文殊院的本钱。真长老一再交代，这酒绝不能给和尚喝，如果我们偷着要卖给和尚，就要收回我们的房子地，还要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饭碗子就砸了。我说大和尚，你这不没事拿我寻开心吗？你是诚心试验试验我怎么的？
1: 哎呀，我这位大哥，我是诚心实意，老实跟你说，我出家不久，我就喜欢喝酒啊。这样吧，睁一眼闭着一眼，你行个方便，卖给我一坛子，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行不行不行，你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能砸我的饭碗。我走了我走了。这位说着话挑起挑来转身要走，鲁智深能放他走吗？一伸手把那挑子绳子攥住了，说什么得不撒开，这小伙子也走不了了。鲁智深嬉皮笑脸，我大哥，卖给我一坛子得了呗，你知我知别人谁知道。不行不行，你说死我也不能干。那我请问你，你既然这酒不卖，又不准和尚喝酒，你给谁送去？那文殊院有谁能喝这两坛子酒？哎呀，我和尚你真不明白，你还没看见吗？文殊院里不光是和尚啊，还有不少打杂的俗家呢，你这俗家可以喝呀，我这是卖给他们的，他们能喝我就能喝。俩人争来争去，鲁智深这火爆的脾气上来，啪啪一巴掌，他觉着没使劲儿，这卖酒的可受不了，嗷一嗓子摔出一溜滚去，蹲那儿起不来了，打得眼花缭乱，蒙灯转向啊，摸了摸门牙，这都活动了，心说好厉害的凶僧啊。鲁智深利用这机会搬了一坛子酒，把封盖去掉，提鼻子先闻闻，好酒好酒啊。一看旁边还挂着个小瓢，他把瓢摘下来了，左一瓢右一瓢，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越喝越香，越喝越过瘾。后来呀、啊，瓢崴不上来了，干脆把瓢扔了，把坛子抱起来，嘴对嘴长流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一坛子十五斤，一口气儿他全喝了。哎呦，喝的这过瘾劲儿就甭提了。喝完了，手一滑，咔嚓，把坛子还给打了。卖酒的小伙直咧嘴，哎呀，苦也苦也呀！今天我算遇上恶人了，这哪行啊？我非禀报长老去不可。所幸呢，还剩一坛子。这位跟头咧血，抱着这坛子酒，列着扁担挑，他跑了。他走了不说，单说鲁智深，他明知道犯了清规了。心说我先别回去，我在这儿休息休息，多攒这酒劲儿过去了我再回庙。就这样他坐到石头墩子上闭目养神，哪知道这酒真好，后反应

0: 刚才喝的时候没觉着怎么样，时间不大这酒就上了头了，呜呜，头重脚轻，热血沸腾，心里就开了锅了。他在这忍了一个时辰，不但没过劲儿，越来越来劲儿。他看看天要晚了，鲁智深心说回庙歇着去吧，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哪知道一站起来，身子一摘呗，摔了个跟头。这一跟头摔的不要紧，摔碎了。再看鲁智深呢，摇摇晃晃，跟头连血的，越走心里越发热，气大凉的。他把衣服脱了，光穿个裤子，光着膀子，把僧衣往腰里头一系，哎呀，那坛子我怎么没喝？要喝了能顶一个月。迈大步往里闯，就来到山门。山门外有把门的两个值日僧，这值日僧往下一看，啊，这不鲁智深吗？喝醉了，离这么远就闻着酒气了。哎呦，这还了得呀！老方丈一再交代，出家人如果开荤动酒，这犯下清规是绝对不能容饶啊。初犯也得揍40扁担，我们就是管这个的。俩和尚商量一下，回去把竹杖取出来了，把鲁智深给拦住，断喝一声，哎，鲁智深，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吃酒带醉，这还了得吗？休走，找打。这二位也不知道深浅，他们也不知道鲁智深的底，今儿个可捅了娄子了。鲁智深一个没注意，挨了一竹杖，正削到后背上，那玩意儿挺疼啊，这下把他打击了。哇呀，好秃驴啊，你们敢打我。其实他本身也是个秃子，骂别人还是秃驴，伸手把竹杖抢过来，往磕膝盖上一垫，嘎巴把竹杖给掰折，挥手一拳正打在小和尚后背上，把小和尚打得嗷了一声，从山门外边打到里边去。那个小和尚见势不好，回身就跑。就这样，鲁智深迈大步进了山门。好酒啊，好酒！
1: 74载栉风沐雨，
2: 74载同心同行，
1: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2: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1: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1: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2: 祝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74载栉风沐雨，
1: 74载同心同行，
5: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1: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5: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

0: 延边，
1: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2: 祝愿延边更美好。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你是如何度过那些难过的日子呢？我想应该是顺其自然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经历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某个节点，对于发生的任何事好像都没有那么难过了。其实不是活得有多通透，也不是那种得过且过的度过着，而是一次次经历之后明白，有些事情你再怎么在意，该是如何还是如何。所以当情绪占据心头的时候，不妨坦然地接受，顺其自然，哪怕是装作万事顺遂的模样，也要熬过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这样或许轻松一点。往后回头看看，会发现那些当下没有办法熬过的时间，竟也不知不觉度过了。而我们终究也会把那些糟糕的情绪吞掉，最后面只保留了快乐。来听杨千嬅的《梦里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袁咏琳的《乘风破浪》，这首歌是她参加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被淘汰之后，在宿舍有感而发拿吉他即兴创作的。她说这个节目呢，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是老天给她的礼物啊，确实是让很多人又记起了她，又重新的关注了她。所以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勇气和蜕变的一个这样的主题，想表达说，也许你现在正走在你的逐梦路上，或许现在的你也因为现实放弃了曾经的梦想，但无论怎么样子，我们前面的路仍然是充满了很多未知的挑战，即便你是30+、40+或者是50+，其实重新起航都不晚，不是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当年他凭这首歌是入围了第十二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的提名。而这首歌的来源其实也很有意思。早年呢，周杰伦在吴宗宪创办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当中做一个幕后工作人员，而吴宗宪当时邀请了杨俊荣来帮他打理公司。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杨俊荣就听到了这首《可爱女人》的卡带，当下就认可了周杰伦，觉得他完全可以发专辑。而这首《可爱女人》随后就成为了周杰伦首张制作专辑的主打歌，原本叫春夏秋冬，后来觉得这个歌名太没有创意，直接改成了非常接地气的《可爱女人》。

0: 歌让我感动着。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女生都希望拥有纤细的身材，包括脚脖子也是。不过呢，纤细的脚踝虽然说更好看，但是有研究发现，脚踝粗的人平衡感更好，走路会更稳，不容易摔跤。脚踝看着粗，是因为皮下有柔软的脂肪组织，表明跟腱更健康，脚部及下肢结构完好，有助于保持身体平衡，走路更加稳健。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脚踝突然变得肥肿浮肿的话呢，可能也是心脏和肾脏发出的一个警告。这个小科普呢，分享给大家也需要注意咯。我是夏文静，继续好音乐不间断，听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下一首歌，叫做《都几岁了》。谁在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飞和万茜的《静谧》。许飞和万茜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呢，也是很多人在关注到他们。也许很多艺人其实参加完综艺节目之后呢，都会得到一些相应的热度和流量，但是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他们又消失了。许飞在干什么呢？也有记者有采访过他，许飞仍然还是在坚持自己的音乐事业，他希望可以写出更多的民谣来送给大家，所以呢他还是回归到了之前的日子，并没有说趁这一次的综艺的露出而去各种接广告接商演，没有，他还是回到自己的工作室。我倒是觉得这种生活还蛮纯粹的。

0: 心火烛。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黑岸。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相信真的有天长地久这个事情吗？我觉得是可以有的，但是要你去认真注解一下。也许你可以认为你一生中只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就是永恒。你一生中如果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和你相互扶持，共遇风雨，那么那一段也胜过了终生了。那算不算是另外一种深意的天长地久呢？我想如果那算的话，那很多人都曾经拥有过吧。来听张志成《金玉良言》。

在人群当中遇见了这样一个人，你们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份执着，九分淡然，不奢望回报的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你从他眼中看到了自己，心中有花开得安静又清冽，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吧。未饮酒，人却先醉，来听李玟 So Crazy。

那一天我们一个学长他就讲到他的母亲跟所有宗教的人相处得非常融洽，那是因为他的母亲本来就有孝道的基础，再来呢连乞丐都爱护，都不轻慢，所以这一延伸开来对所有宗教都爱护。他小的时候跟着母亲清真寺进去拜天主教这些都去礼拜，都去恭敬。老祖宗的教育达到的这两个目的，爱父母，终身保持，延伸开来爱一切的人，甚至爱一切的生命，爱护一切的物品，不糟蹋

勤俭啊，惜福啊，都是从这个爱的教育延伸出去的。那既然是在这样的家道，从爱父母到爱家族，就没想自己呀、啊，这样才能带动家文化。哪有每一个人都想自己？那这个不就争了，不就躲了？这一点，我相信诸位学长只要冷静，尤其马来西亚的学长，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你们的父母决定都是艰苦过来的。像我们在台湾呢，上一辈还不一定，因为台湾的生活环境啊，还是比较30年前还是比大马好很多啊。大家想一想，你们30年前有没有电视可以看？啊，有没有餐馆可以吃？30年前我10岁呀、啊，看电视看到戴眼镜了、啊，常常吃餐馆啦、啊。哎，很多大马的学长，那30年前都是挑大粪呢、啊，都帮父母啊，能为父母分忧的人，保证晚年有后福。大家仔细去观察，真理就在自己的身边。哪有念念体恤父母的人没有福报的道理呢？大家冷静去看，比方说有7、8个兄弟姐妹，那头几个人呢、哦、很刻苦，哇，后面呢最后的呢生活比较好了，啊，结果30年之后，风水轮流转。哎，前面那大哥大姐孩子懂事，很有后福。哎，最后那几个小时候就享受，啊，哎，享受的啊，都要带领带啦，都要穿得漂漂亮亮。结果他的下一代也比较爱花钱，最后他晚年不好。好，所以老祖先说，30年风水轮流转是有道理的。有没有人赚了3代人还富有的？有，那一定是有智慧的家道沉船，叫勤俭持家才办得到。只要喜欢花钱的，青出于蓝会什么胜于蓝，保证你富不过3代，一家没有一家侥幸的了。不要跟真理过不去哦，所以谁有福报？听真理，听祖先的话，听父母的话，不会败。哦，一家如此，一个朝代亦如是。清朝为什么盛？前面那几个绝对不敢打折扣，完全遵照老祖宗。而后面比较没有遵守，他的气数就会比较落下来。这我们执行长讲的第一个点，是家文化首先要无我，为父母为家人着想。这就是我们几千年来大家庭最核心的精神。我父亲是长子，又是长孙。哦，那我父亲，一生呢，事业也比较平顺啊，这个确实都是托祖先的福报。啊，由于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所以一生呢就是道义人生，从来没想过自己。我没有看过我父亲的思维里面有先考虑自己的，没有。父母、兄弟、朋友都非常爱，非常尽力去爱。而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很有福报在哪里呢？对于祖国大陆的亲人尽心尽力爱护，这个太可贵了。就自

己可以没得吃啊，不能让家乡的亲人没得吃，这道义的人生态度。哦，所以马来西亚的天灾特别少，好像也没遇过地震哦。哎，这个都是福报的感召呢。哦，包含现在汉学院在马来西亚办呢。哎，我没有吃醋哦。哎，为什么在大马？因为大马非常华人非常珍惜老祖宗的教诲嘛，有感就有应嘛。好，第一点啊，家文化第一点，无我啊，不能自私自利，才能建设家文化。第二点，自家没有秘密。家里人没什么话不能讲，坦诚沟通啊，这个我们执行长跟我们相处几天我们都感觉到。哎，哦，那反映一些情况啊，充分了解，然后赶紧去协助去处理。第三呢，平等爱护啊，没有大小眼，没有偏心，这很重要。哎，第四点呢，强调呢，勤劳、勤俭、持家，这个都是家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你没有勤俭呢，这个家道就要败了。好，那我们执行长要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点，这个他在表演军心师的这个师叫机会教育。哎，看到我们同仁啊，在教室里面穿得很厚啊，还要围披肩啊，执行长说，首先呢，不恭敬这个同仁，让他那么冷。啊，所以我们执行长强调，时时要保持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啊，哎，这个连地球的每一分资源都不能浪费。啊，他在他们的企业省电呢，做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好，给他整个企业的营运成本降低非常多，好，包含他们一个礼拜三天低碳餐，吃素食，哇，那这么多年省下来，那不知道可以少砍多少树木啊！啊，这都是恭敬心的落实。再来呢，时时是欢喜心，哎，时时是感恩心。那这感恩心、欢喜心、恭敬心在哪？ Anytime， 哦，哎，大家复习一下，哦， Anywhere， 一定在每一个细节。为什么？一言一行都是心的反射嘛。哦，我们讲的再高再大，真正有没有做到，都看细节。那这个冷气太强，不只对听课的人，包含我们中心是社会大众的支持啊。那我们这么耗损电，也是对这些大众的不恭敬啊。哦，好，今天的冷气还可以吗？哦，好，我们主事的同仁要随时。啊，假如太冷，注意一下；太热，哎，也要注意调整一下。待会我们会谈到啊，正确的这个思想观念啊，你军亲师里面都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啊，思想决定了一切的行言行嘛。
那正确思想观念。

面有对人、对事、对物啊，所以在处理事情就不能过于不及，不能太凉，也不要太热。待会有人听课晕倒了，哦，那也不行。哦，融融虚空啊，适得其重。做什么事情要适重，好，好，再待会我们再来讨论怎么适中持这个中道啊，就是提到恭敬心的落实啊，在每一个细节啊，包含慈心上讲，你就从二楼到三楼还要坐电梯吗？电梯你一启动哦，哇，那耗的电就很多了啊！所以你都尽量走楼梯，那省下来的电就不得了了。而且你看哦，省了地球的资源，同时自己多运动，身体好，所以利他绝对自利的。这是跟大家分享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啊，也从我们中心执行长啊这个领导给我们的表演，我们体会啊相当深刻啊，所以感谢啊师长的威德啊，也感谢啊这个卢叔叔的智慧啊，他慧眼识英雄啊，推荐我们中兴啊，要礼请啊执行长来带领我们啊，也感谢诸位学长啊，因为你们都祝福我们中兴，就这些力量就赶来啊，我们执行长跟康顾问啊，对我们中兴的护念啊。第二啊，敦伦敬奋贤协纯诚，第二个大项。是我们在工作岗位啊，包含我们教书，一个当老师的人呢，整班都听他的啊。我们当时候说是一个班的国王啊，统帅啊，但换另外一个角度看。校长是我们老师的领导，哎，人有很多角色在转换。那请问一个人当董事长啊，回到家在他妈妈面前是什么？是儿子啊，他假如频道转错了，在妈妈面前还是董事长，铁定给母亲弄得够呛了。一看到他还要发抖，哎，他傲慢呐、啊，哦，甚至于拿的钱多啊，造成母亲的压力了，哦，这个就不对。所以人一定要啊，要高度的警觉性，应无所住而生起真心、孝心、善心。那个住就是有执着点啊，比方学历产生执着点，我硕士毕业呢，我博士毕业呢，哇，他一执着，他的气势就越来越强，他就傲慢了。比方说赚了不少钱呢，以前跟人讲话客客气气的啊，现在走路要晃啊，还要头要抬得高高的，那就是不就住在我很有钱哦，哎，比方一个人头发乌黑亮丽，会不会执着啊？一看到别人很多白头发，他就在那里啊，我的头发很漂亮，哎，他也很执着他的头发，哎，那就炫耀了，就压到别人了啊。人要自爱。什么是自爱？
不要让自己有执着，不要让自己有染污。清清白白来到这个世界，清清白白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实实在在讲啊，人一贪着啊，人一自以为自己高啊，活得可够累的了，哪有什么好？因为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就常常要别人给你肯定，给你赞叹，尊重你啊。那别人不给你肯定赞叹，你回去不就很难过很生气？是啊，那不都是自己找麻烦，自己找苦吃啊。哦，所以老祖先提醒我们自讨苦吃哦，自作自受哦，自掘坟墓哦。好，接下来你们自己想啊。老祖先这些成语在开我们的智慧，所有的障碍烦恼是自己的心造成，不要怪别人啊。就像刚刚给大家举，我们执行长越难越兴奋，怎么会有障碍啊？那大家这个课都听过了，这两天有没有遇到困难？有没有越来越兴奋？我又要成长了，我又要突破了，啊，还是像消了气的皮球，哎，所以读经听课最重要什么？这个教诲要入心，变成我的灵魂，变成我的态度，就得大利益了。好，所以人不能因为你人生的经历而产生贪嗔痴慢这些不好的习性态度啊，应该在每个因缘当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哎，我教孩子越教，我的使命，我的心量越来越大。对了，你教书越教脾气越大，错了。哎，你当董事长越来越有人生的使命啊，把很多不懂事的员工都教得孝顺了，哦，那你的德行智慧往上升，啊，很多人当董事长欲望越来越重，他不就下堕了，啊，那当老师是一般的老师，但他换一个角色，又是校长带领的下属，所以我们也是人臣哦。以前的皇帝很懂，他是九五之尊呢，全国他最大。可是一个人假如时时都是君，会不会心态会偏掉？会啊，他会越来越狂妄，谁都要听他的。所以天子啊，他是上天的儿子啊，他归谁管？归老天爷管。所以对老天爷来讲，他是臣啊，老天爷是君，只要有天灾出现了，他说我做错了，他得到天坛去向老天爷忏悔。他也是人臣呢，人时时调整还是为人臣，他就会谦卑收敛。那人一直往高处爬，还要常常自己归零啊，不然会恃才傲物啊。哦，为什么说少年得志大不幸？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很高，就下不来了。Super Idol 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体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每天准时准点见面啊。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大家伙说一说啊，什么样的医生算是真正的好大夫呢？是那种有妙手回春的医术的，还是有那种丰富的治疗经验的呢？可能大家伙都会说啊，能给我看好病的大夫那就是好大夫嘛。但其实啊，我认为啊，那只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啊。真正的好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要有感同身受的慈悲，更要有拿病人当家人的这种善意。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都有过这种经历呢？啊，比如说我坐火车、坐小客、坐高铁，从这个小县城到大医院去看病啊，然后花了好几十块钱甚至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结果呢一顿检查一顿化验啊，最后到大夫那会儿人说了，你这是老慢病，回去慢慢养吧。没两句啊就把这个病给看完了，你再多问人家一句马上就不耐烦。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

看病，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惹了一肚子气。那你说这样的大夫，他医术再高，他能是一位合格的医生吗？我们人心呢都是肉长的，到什么时候都得将心比心，甚至对待病人呢，你将心比心都不行，你得去理解他，包容他，因为这病呢他不是疼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呀？那你看我老孙啊，为什么不愿意让大伙说那些感谢的话呢？哎，说求我来帮忙什么的，要那架子有啥用啊？其实啊，真实我认为才是最美的。我老孙虽说已到花甲之年呢，其实这几十年我就做了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补虚派的研究，第二件事啊就是这个治病救人。你像前两天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两口子给我来电话了。他什么病啊？脑中风后遗症，在2019年第一次发病，2021年的时候呢二犯了，然后左半边身子偏瘫，一点知觉都没有，吃饭呛饭，喝水呛水，大小便是完全不能自理啊，都靠着老伴儿给伺候。这老人家呀也特别不容易，80多岁了，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啊，半个月就得骑自行车20多里地呀去给买药去。谁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听着就心疼啊。那心疼病人的同时呢，当然也心疼家属。你看整天整宿的照顾，一次次帮着翻身，一顿顿的喂饭，大小便啊常年伺候着，你要真是不是说过一辈子的那个两口子，谁都坚持不下来。你想一想，说我指望我儿子啊，指望我姑娘顿顿给喂饭，指望孩子伺候大小便，能行吗？所以我说句题外话，老两口啊一定要相互珍惜，相互的照应。一旦失去的时候，你指望谁呀？唯一能够死心塌地留在你身边的，帮助你的，照顾你的，那就是你老伴儿，没别人。那这老两口这次来电话呢，那也是给我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患者用了1个月吧，前几天呢给他翻身的时候，就发现他左边胳膊能动了啊，然后能试着往起抬，在抬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感觉到阻力啊，特别是左下肢左腿呀、也有这个热乎气儿的。那说明啥呀？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那他这个血循环好了。我听完之后感觉很欣慰啊。欣慰在哪儿呢？有句话怎么讲的，叫天底下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也没有过不去的通天河，只要我们四虚同补，就没有化不了的斑，融不了的栓。特别像这种脑病啊，不管你是这个脑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啊，亦或是老年痴呆吧啊，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用怕，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3年时间治愈了50多万老慢病患者啊，其中有好多是特别严重的脑病啊。哎，我孙志刚，我老孙，我都能保证让你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把失去的尊严找回来。那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我呀不屑于说大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说到做不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花的每一分钱啊，我老孙呢我给你承包啊，大家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你看咱们有很多脑病患者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是饭盆连着尿盆，就床上是饭盆，床底下是尿盆，画地为牢。你想翻身呢都是一种奢望，吃喝拉撒不都得靠人伺候吗？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就自己他感觉没希望啊，那个眼睛里边没有光芒，如果不是家属一心帮着治，他们甚至都不想活了。那我说这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啊，就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一位打进电话的家属吗？他怎么讲的啊？

我估计天天听我课的人一定有印象，他老伴说呀，等我伺候不动你的那天，我就把这个煤气罐打开，咱俩黄泉路上呢也做个伴儿。哎呀，讲到这儿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心情？

太阳了。那这都是国家专利补序方让我们实现的梦想。那为什么它能做到说一致一个准呢？因为它是国字一号方啊，是国家001号原研药，用的都是国宝级的药材，一个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脑病患者呀，你就记住一件事就行，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修复神经，就能解决后遗症。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脑髓充盈，你就能不再二犯三犯。为什么呢？我打个比方，我们人的大脑啊就像一盏灯，那神经呢就是灯芯儿，脑髓就是灯油，阴阳气血呢就是火源，火源燃烧炼成灯油，灯油再托起这盏灯芯儿。但是当你没有火源了，自然就没有灯油了啊，灯油干了，灯芯灭了，人也就瘫了，傻了，动不了了。你别管他西医讲什么什么脑细胞坏死啊，讲什么神经不可逆，他们看到的是表象，那根儿在哪儿啊？还是在四虚上。因为气虚啊推不动血，血虚养不了筋，阴虚养不了脑，阳虚更养不了髓。所以不管你脑梗几次，不管你后遗症有多重，只要咱们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大脑就活了，神经就通了，这病这个根儿就能把它连根拔起了。哎，这是我讲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啊。那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我们讲呢，对脑病它真正实现了四虚同补，醒脑开窍。那第二点呢，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它有尚方宝剑啊，是啥呀？哎，对了，人体胎盘止咳车。这个人体胎盘止咳车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过记载。怎么说的呀？止咳车，天地之先，阴阳之主，血气所生，故能大补气血，治一切虚劳损疾。所以看止咳车是啥呀，说得很明白啊，是大补的药，是养先天之本的终极武器。而且止咳车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够做到补而不漏。那我们脑病患者平时我们净吃些什么营养神经的药吧，是不是啊？那为啥不管用呢？为什么瘫痪的患者身体越来越虚啊？哎，那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就像那个漏斗一样啊，上边我不断的在补，可是底下呢在不断的流失。你补进一斤去，底下漏没了八两啊，剩下那二两啊还不够维持我们五脏运转的，那你拿什么去养脑髓呀？拿什么去长神经呢？我们老话怎么讲的，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你这个口收不住了，你编的再好，你补的再多，都是白费啊，都成了这个过路财神了。所以咱们呢不光要补，还要把补的给存住才行。而这个止咳车呢，它是先天之精啊，是父精母血，中医讲呢肾主封藏啊，它自带着封藏的属性，这样呢就能把这个漏洞呢给你堵上，把补的阴阳气血给它固摄住，给它留存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发现了啊，人体胎盘里边这个血管的柔韧性是极强的，而且它自带修复血管内皮的活性物质，自带降低炎症和疏通血管的物质。你就把这个胎盘呢，你把它剥开之后啊，你看这里边血管它是极为通透的，而且里边的血液呢也极为纯净。这也是上万种中药西药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啊自带血管修复、自带血管抗炎、自带血管疏通的药。它既能修复血管的损伤，又能抗血管的炎症，

0: 还能抗雪栓斑块的形成。哎，这就是纸盒车的厉害之处。那你看纸盒车呀，自古就被列为仙品。那仙品是啥呀？在古人的眼里啊，这仙品呢是能回天续命的啊。秦始皇享用纸盒车要做到长生不老，还有慈禧太后大家更熟悉了，晚年不是也用这个纸盒车吗？哎，吃完之后皮肤紧致，精力不减啊。甚至你像近代的中医大家李可啊，李可老人家他母亲呢就得了食道中段的肿瘤嘛，当时医院都告诉了，说没救了啊，老百姓讲话了，就剩那么一口气儿吊着了。可是李可老先生啊，在给他母亲啊救命的方子当中啊，就重用了这个纸盒车。最终呢，李可他老母亲呢带瘤生存了十几年。大家想一想啊，就剩那么最后一口气儿的人，结果呢又多活了十几年，你说这是不是延续寿命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治病就是这样啊，麻绳专挑那细兔舌，厄运专找苦命人，是不是啊？那你强大了，你阴阳气血足了，你别说脑中风了啊，连恶性的疾病都欺负不了你。而国家专利补区方啊，这么多年来也给无数脑病患者呢都保障做到了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第一，你不会突发中风，你不用去这个急诊室抢救，你不用住进 ICU 了，更不用担心说这个中风导致什么残疾啊、瘫痪啊、致死啊，把家庭、把孩子、老伴拖进泥潭，这个绝对不会。第二件，无论你已经中风多久啊，无论你后遗症多重，一般三副药都能实现彻底康复。我觉得对脑病患者能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呀？而且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区方啊已经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啊，国家这个医保呢给您花钱治病。咱们农村的朋友啊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的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本，咱们直接就报名就行，报上名了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啊，所以我老孙呢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想这个参加的，咱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同时我们那些这个老朋友呢，哎，如果之前呢您购药是按原价购买的，那现在呢还能按照这个比例给您返钱。哎，如果您之前买三副药就能返回来13000多块钱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

0: 有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啊，孙大夫。
3: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呀，我要感谢您啊，孙大夫。
3: 嗯，不客气。
2: 感谢您带来这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2: 救了我爱人，让我这个家呀还是完整的。
3: 那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药对症了就是好事儿啊，这样呢我也对得起大家伙对我的信任了。到啥时候啊，您就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不能让您花冤枉钱，绝对不能让您走冤枉路，您记住这个就行啊。
2: 是是，对了，孙大夫，
3: 嗯，
2: 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呀，用了医保报销给退钱是不是？
3: 啊，是的，能给退啊。您这样，您一会儿啊，您拨打咱们那400电话就行。然后呢，一定要准备好您当初这个买药的一些这个凭证啊。那您爱人现在他情况怎么样，恢复怎么样，给我讲一下好吧。
2: 好的，孙大夫，是这样啊，我爱人呢他是前年得的脑中风。
3: 嗯，
2: 这两年呢我真的我跟他愁的，你说我这60还不到呢，我这头发呀就真的全白了。
3: 嗯嗯，
2: 你说别人家那个中风的啊，人家是那胳膊腿啊啥的不灵活，
3: 嗯，
2: 哎，说话呀不好使，但他不是，
3: 嗯，
2: 他整个人就跟他傻了似的，
3: 嗯，
2: 就是三天两头他犯一回病，
3: 嗯，
2: 以前吧，他这个人他脾气特别好，
3: 嗯，
2: 我们俩一辈子可以说没红过脸，
3: 嗯，
2: 而且他还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的课，就是不说那过目不忘吧，
3: 嗯，
2: 但我觉得他记性特别好，他还有绝活呢。
3: 他有绝活？有啥绝活啊？
2: 就是他能双手写那个梅花篆字。
3: 哦，
2: 就是
3: 书法啊。
2: 对，我们家过年那从来不买对联的，
3: 嗯，
2: 结果你看他这一病呢，脑子给糊涂了，
3: 嗯，
2: 就他见着我儿子他给他喊大哥，
3: 哎呦，
2: 看到闺女他有时候给他叫妈，
3: 哎呦，
2: 还指着那墙上我的照片，他骂我。
3: 嗯嗯，
2: 有两次，我就说，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3: 嗯，
2: 我看他一个人站在冰箱那儿啊，就一手拽着那冰箱门，
3: 嗯，
2: 一手就我往里面尿尿嘞，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救火呀救火呀，哎呦，这给我气的哟！我真的，我讲他几句吧。还骂我。
3: 嗯嗯，确实这样啊，其实得了脑病的呀都是十分不幸的，但是我认为你爱人呢，他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你。如果没有你啊，说句不好听的，他还不一定是怎么着呢。即便是这个至亲的骨肉啊，说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早晚有崩溃的那天啊啊，所以我对您这个非常理解。
2: 哎呀，谢谢您，孙大夫啊！说实话，以前啊，我要是出个门回来，
3: 嗯，
2: 我都得站在家门外面，就缓个两分钟，
3: 嗯，
2: 然后深吸一口气，再走进去，
3: 嗯，
2: 因为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家不像家，日子不像日子呢，我心里我很难受啊，
3: 嗯，有负担了，是不是啊？有负担，有压力了，嗯，
2: 对。就这个话我真的我也没法跟我孩子们讲。
3: 嗯，
2: 我真的跟你说说呢，
3: 非常不易呀，啊，
2: 现在呀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2: 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3: 嗯，
2: 与其说这个药让他好了，我还不如说是让我见到亮了。哦，
3: 嗯，
2: 以后这日子啊不会那么难熬了，感觉
3: 确实这样啊，咱们有盼头了啊，
2: 嗯，是 用到现在就是六十。

0: 3天了哦。
1: 嗯，2个月多一点啊。
0: 哎。
1: 嗯。
0: 他是一次都没有犯过病。
1: 嗯嗯。
0: 那脑子一天比一天清醒了，
1: 嗯，
0: 那个眼睛感觉也有神了，
1: 嗯，
0: 就是明显的不是以前那样子的发呆呀，就是那种的看起来傻乎乎的，
1: 嗯嗯，
0: 家里的亲戚啊朋友们过来串个门哦，让他挨个的让他认这是谁呀那是谁呀，哎，他能认清楚了，
1: 嗯，
0: 现在他也不骂人了，
1: 嗯，
0: 感觉那身子活动啊比之前也好多了，
1: 嗯。
0: 之前呢他是左边这条腿哦就是拖地走的，
1: 嗯，
0: 左边手呢也是，现在呀左腿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左边手也能拿起笔就是写个字啊啥的啊，就是虽然说写的没有原来那么好歪歪扭扭的，但是呢比原来那强多了，
1: 哎，是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不犯糊涂了，
1: 嗯，
0: 也不折磨人了，所以这一点我心里啊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个比啥都强感觉，
1: 哎，没错啊，这回你的这个思想压力啊思想包袱啊是不是就卸下来了啊，其实我现在我想说句啥话呢，我想替您爱人呢跟您说句谢谢，我也相信如果他能够把这3副药用完他一定会恢复得更好，那么他呢到那个时候啊也一定会当您的面跟您说句谢谢你，因为没有你啊他就没有今天，这个家呢也撑不到现在，
0: 哎呦谢谢您孙大夫，你这两句话我真的你说的我都想哭了，我，
1: 哎，其实哭呢也是一种高兴的眼泪啊，幸福的眼泪，是不是啊，我们说呀为什么这个脑中风啊包括他的后遗症你看患者会性情大变呢，啊，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这叫脑神失养，脑神是什么呢，脑神是由肾精化生出来的脑髓，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哎，这个煤油灯啊要是说没油了那个火苗是不是特别微弱而且还乱晃呢，
0: 嗯，
1: 哎，
0: 是
1: 你看它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其实就像这个煤油灯这个状态，这就是肾精不足了，化不出脑髓了，髓海空虚了，神志啊守不住了，那肾精是从哪来呀，我讲过啊是从阴阳气血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它补四虚的威力有多大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是不是啊，我们三副药之后回过头来您再看那更是一番你想不到的景象了，
0: 哎呀，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真的，
1: 嗯，不客气，
0: 啊，孙大夫啊，你这不光救了我爱人，你更救了我们这整个家呀，
1: 哎，您的这个心意啊我领了啊，另外呢我也嘱咐你两句吧，如果咱家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不用多，我特别建议您也用个1副半副的啊，我们讲啊，你看您这个60岁不到呢，那头发呢，伺候您爱人，这头发都白了。发为血之余，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那你这头发都白了，心里边有这么大的压力，说明你伺候您爱人这几年呢，也是极度的消耗你的阴阳气血。所以你有条件，咱也用个1副半副的啊，你提前也补一补，咱们做到呢，水不来先修罢。你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好好陪着您爱人一点一点的走向健康，你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您真的提醒我了孙大夫，
1: 嗯，
0: 那我就用我爱人的医保本，就是多买个1-2副药我用一起用，
1: 嗯，好的，那也希望你呢获得健康重建往日的欢乐，
0: 嗯，
1: 好不好，咱们赶紧告诉您，
0: 嗯，好真的感谢你感谢你，
1: 啊，好的再见啊，
0: 好，孙大夫再见。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啊，你好，
1: 哎，
3: 我麻烦你吧，我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
3: 我把医保本吧哈都准备好了。
1: 嗯。
3: 我现在吧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呦

0: 晚上要瘫在炕上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吧，我买三副药够不够用？
1: 您呢，先别太着急啊，也别太悲观。我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今天电话咱们打通了，跟我连上线了，我希望啊，此时此刻就打今天开始啊，你一定要打起这个精神头，振作起来。只要不是绝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大病重病就三副药啊，从来没失手过。所以呢，你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也跟我详细讲一讲，好不好？哎，
0: 好。
1: 哎，
0: 你说我这腰疼吧，都得了十七八年了。
1: 哦。
0: 现在吧，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0: 上医院吧，大夫说我腰椎管狭窄。
1: 嗯，
0: 脊柱呢侧弯，腰间盘突出，膨出。
1: 嗯，
0: 我还有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1: 嗯，
0: 光是微创手术，我就前后做了三次了。
1: 啊，做三次微创了？那我想问问你啊，你做这个微创手术解决哪个毛病的？你跟我说一下。
0: 那这个微创手术我就解决腰疼啊，
1: 就想解决腰疼
0: 啊。
1: 那不对呀、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农村干农活啊，离不开啥呀，铁锹、铁镐、二尺钩子、三尺耙子，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些个家伙事儿啊，它各有各的功能啊。我刨地瓜啥的我能用镐吗？不行，那你得用二尺钩子，是不是、啊、
0: 嗯。
1: 那我要挖个坑呢，你肯定得用镐，你不能用这二尺钩子啊。所以农活不同啊，你得用不同的工具。那你不同的疾病，这个微创手术啊，它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手术修复的效果它完全也不同。你像刚才你讲的，我给你查了六种病啊，这六种病啊都可以导致出现腰腿疼。但是微创手术，你比如腰间盘的微创手术呢，它就有两种，一种是打眼儿，就是进行那个髓核的摘除啊，还有一种呢叫髓核消融术。而骨质疏松的微创手术呢，是往这个五小梁里边那个打那个水泥啊。所以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做的这个微创到底是哪种呢？
0: 哎呀，我想想啊，就是消融，
1: 就是那个髓核消融术，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这个腰啊到底是怎么个疼法呢？
0: 就是吧，裤腰带往上那块疼。
1: 嗯，
0: 连的吧，整个啊这屁股蛋子都疼
1: 啊。就是屁股蛋子、胯骨轴子都跟着疼，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腿有啥症状没有啊？
0: 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腿没劲儿，是不是？你还有那个后背呀、
0: 啊
1: 啊、那个脊椎骨就发板发硬的那个感觉吗？另外你下半身有没有这个麻木的感觉、
0: 哎、
1: 或者说你大小便有啥影响没有？
0: 那都没有。
1: 嗯，都没有，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走路、
0: 嗯、
1: 比如说你能走出多远去？
0: 那我现在都不能走了。
1: 啊，都不能走了
0: 啊。
1: 啊，
0: 你说走啊就得扶着车走。
1: 嗯，
0: 就从卧室到厨房就这几步道啊，我都得推着车走。
1: 那就推着那个代步车，那个小车，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这那这么看来，你之前你这个微创手术啊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手术呢他就应该是解决你不能走路的，结果现在看，你看不但说没解决，反而更费劲了。
0: 嗯，
1: 哎，别看刚才你说了这个六种病啊，你现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呢还是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因为咱们人的腰椎啊统共有五节，这五节就像我们砌那个砖墙似的啊，这五块砖、
0: 嗯、
1: 你其中有一块砖呢，你做手术把这砖抽出来了，那里边是不是就空了，对吧？哎，里边空了，那其他那四块砖是不是它就得往下塌呀？我们在医学上把这叫什么呢？叫腰椎失稳，啊，就你这脊柱啊、脊椎啊，一旦失稳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侧弯，而且你会感觉一条腿长一点，哎，一条腿短一点，所以侧弯有的时候在床上一趴，那形状呢就跟那大虾米似的啊。
0: 是，就我现在就是罗锅了。
1: 就罗锅了，是不是啊？哎。
0: 啊。而且孙大夫，
1: 嗯，
0: 你说吧，我怎么净得这个就是难为人的病啊？
1: 嗯，还有什么？
0: 再一个吧，又阴道炎，
1: 嗯，
0: 还经常犯。
1: 哦，
0: 这一犯呢都尿频呐、
1: 嗯，
0: 一晚上跑五六趟厕所，啊，还尿疼，就钻心里痒。
1: 嗯嗯，
0: 哎呀，越挠越痒，他根本就睡不着觉。 你说这些年吧，啥消炎药我都用了，都是吧，当时好点你一停药他就犯。
1: 嗯，都这样啊。所以你看你这个阴道炎呢，啊，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能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你的阴道炎的问题100%能彻底解决。你看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阴阳气血亏虚了，就存在下焦湿热，湿热排不出去，所以它不是说我吃点消炎药啊，上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呐、啊，你这三副药够不够用？我老孙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一定够，而且你这几个病呢都能好。你就会发现了，你这腰不光是不疼了呢，它还会慢慢的伸展开。啊，咱们就不再用毛着腰啊、罗着锅的那个走道那个姿态了啊。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止咳车呀，把你补的这些东西都给你锁住，给你固住啊，这样你腰就不空了，肾精呢就不漏了，骨髓也就满了，就像用那个水电焊啊，给你这重新焊接似的。哎，包括你那阴道炎都是都能解决的啊。
0: 哦，我心想呢，只要我不瘫在炕上就行。
1: 嗯。
0: 孙大夫，我这真遇上贵人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你不用感谢我，你记住啊，只要有我老孙在，你绝对瘫不了。你要是瘫了啊，我可以出钱给你聘个保姆，养你一辈子，行不行啊？所以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给你作证，好不好？
0: 哎呀，孙大夫，
1: 哎，
0: 我能感受到吧，你有十足的把握。
1: 嗯，
0: 那我的病吧就交给你了，
1: 嗯，
0: 那我就买三副药。
1: 嗯，
0: 买回来怎么吃？
1: 两件事呢，你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副药呢，我们建议大家重症患者头一副药。
2: 在这个补虚方，我现在这一副有嘛了、
1: 哎、
2: 啊？哎，这回我主想用那个医保本了，不花钱再买两副，你问问问，还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啊？现在？
1: 应该能报上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有20个名额，您报名这块吧，您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四肢的这个患者啊，你看那截完肢的地方啊。那个横断面它都是发白颜色的，您肉眼看一点血色都没有，这说明啥呀？说明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阴阳气血的巨亏大亏啊。所以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解决糖尿病啊，特别你想解决并发症的话，那你不补阴阳气血啊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们讲，你看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从脚上先坏的呢？都是打脚上先得并发症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首先，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但是虚它也分主次轻重啊，分个先来后到。你像我们胳膊腿四肢呢，它是最容易出现阴阳气血亏虚的地方。这就好比说那一棵大树啊，树根说要是营养不够了，那肯定是叶子啊、树梢啊、末梢先掉、先枯萎，是不是？然后是逐渐的是树枝、树干。
2: 嗯
1: 嗯，
2: 要听你这么说的话，你要算彻底明白了。
1: 嗯，
2: 你看我今年这不76岁了。
1: 哎，
2: 我糖尿病治疗这么多年，说实在吧，没有一个大夫说能让我还是补虚啊。
1: 没有让你补虚的，是不是？哎，
2: 你说让我说补虚的。
1: 嗯嗯。
2: 哎，说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心里没底儿。
2: 哎，就你还比如没有拜师是对方法了。哎，你看，但是你看这几天吧，我都没想到我的血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2: 啊，之前我的空腹血糖都15-16个、16-17个。啊，这半个多月这不降到10个了，现在。
1: 哦，都降到10个了。
2: 啊、
1: 哎，
2: 当时呢，都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
2: 吃了好几遍我才相信，
1: 嗯，
2: 后来那场外你那个学生是吧，就知道我把胰岛素减量吧，哎、
1: 嗯，
2: 胰岛素现在这个减了4个单位，血糖也没有上去，挺好的，
1: 嗯，
2: 啊，这个脸颜色哎变过来了，也好看了，看也透亮了，
1: 嗯，
2: 啊，之前就那个测血糖时候一扎那个血，那滴出来都是暗黑色的，
1: 嗯。哎，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补上来了，气血阴阳补上来了，咱们血液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它的更新呢也好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呢就不是原来那种暗黑的颜色，特别鲜亮鲜红了，非常好啊！哎，
2: 嗯，这不这两天我最高兴的是我 这个胶啊，
1: 嗯，
2: 不那么臭了。

0: 那锁扣的地方，
1: 嗯，
0: 一开始当小手揉印了，开始合扣了。
1: 哎，
0: 啊，之前那脚面那个脚面子都是黑子的，现在的颜色也淡了，
1: 嗯，
0: 变过来了。
1: 啊，颜色也变过来了，是不是
0: 啊？
1: 哎，嗯。
0: 另外啊，我发现我这个大指头什么那个就那脚趾甲，哎，都开始长出来了。
1: 啊，长这脚指甲了，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啊，那以前那这脚趾甲都掉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可高兴了，也看着它长出来了，就跟那春天柳树抽条似的。
1: 嗯。
0: 哎呀，可算有希望了，真的。
1: 太有希望了啊！太好了。
0: 对，
1: 嗯。
0: 那也不如我儿子回来一看，都说我爸，啊，这次啊终于买回好药了。
1: 嗯，
0: 哎，我另外我这睡眠特别好，现在，嗯，以前那个就那个脚疼了，在身上痒，一宿就不能合眼，睡不着啊。
1: 嗯嗯，
0: 从用上这个补气方之后，哎，脚也不疼了，哎，往这一躺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1: 嗯，特别香啊，非常，
0: 嗯，
1: 哎。
0: 哎，以前半夜好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你看现在又不起夜了。另外这个腰啊，腰眼儿那热热乎乎的，不亮了。
1: 嗯。
0: 啊，那眼睛之前有那个蚊子，那晃来晃去的，看不清。
1: 嗯。
0: 现在眼前
1: 这
0: 么东西了，没有不晃了，可好了，看见。
1: 非常好啊！要我说呀，你现在呢还只是第一步，这来哪到哪呀？你把这三副药你都用完，你再看，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呀，啊，都足了。你就是那种从里往外的好了，什么截肢啊，
0: 嗯，
1: 什么肾病啊，什么眼病啊，啊，什么降糖药，什么胰岛素，跟咱都不沾边了。到那个时候啊，
0: 哦，
1: 哎，
0: 我说孙总，之前就治糖尿病，你要是第二个话，
1: 嗯，
0: 没人敢说你是第一个。
1: 嗯，那是啊，
0: 啊，我认为你就是吹牛，现在看起来你真是有这能耐，不是吹的。
1: 嗯，
0: 所以说啊，比如说现在用了医保分买。还不花钱，就是还是原件买，花钱我要继续用了。你看，
1: 哎，
0: 不是
1: 对，
0: 我容易身体放缓了，是吗？
1: 哎，是的啊，钱花的咱也花的值，是不是？病好了呀，您这么着，您就按照咱们这个既定的啊，按照三副药的这个基础治疗，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我就再买点后，现在我就马上报上名了。
1: 哎，赶紧报名啊！同样呢，我也希望能够咱们再次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1: 啊，
0: 好
2: 嘞，
1: 好，
2: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宋大夫。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1: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呀，我是受益了。
1: 哎，受益了。哎
3: 呀，宋大夫呀，辛苦您了，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一共吃了三副药，到今天吧应该停药快四个月了吧。
1: 哦，都停药这么长时间了。那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挺好的。
1: 啊，感觉
3: 说实话了，
1: 嗯，
3: 我都没想到有一天啊我还用不用吃药了。
1: 哦，
3: 看这些年吃药吃的我呀也尝不出那个饭好吃不好吃来了，
1: 嗯，
3: 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嗯，
3: 也闻不到肉的香味了，
1: 嗯，
3: 反正吃啥饭啥好菜我都吃不下去，没胃口。
1: 嗯，就是吃啥都不香不臭的，是不是？
3: 对。
1: 那我问您一句话啊，您听听在不在理儿？钱呢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呢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那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这句话您觉得在不在理啊？
3: 啊，特别的在理，
1: 特别在理，是不是
3: 啊？
1: 哎，
3: 要不说以前过的呀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可以这样说。
1: 嗯，是的是的，
3: 真的。我就是让这个病给拿捏的呀，我实在没办法了。
1: 哎都这样。您把您的情况具体介绍一下，别着急，咱慢慢来，好不好？哎，
3: 好。
1: 嗯，
3: 你看我今年吧是个73。
1: 嗯，
3: 我是有十来年的冠心病了。
1: 嗯，冠心病
3: 胸闷气短。
1: 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动不动就被憋醒了。
1: 嗯，
3: 憋醒能出一身的冷汗，就得赶紧坐起来。
1: 哦，
3: 哎呀，大口的倒气，赶紧把门窗户呀都打开。
1: 嗯，
3: 感觉那个气哇就不够用。
1: 哎，感觉气不够用啊，就是你这个心脏啊缺血缺氧了啊。
3: 嗯，
1: 哎，
3: 身体哇是特别的虚，最多走个百八十米吧，感觉就没劲了。
1: 嗯，
3: 走不动
1: 了，
3: 就
1: 得
3: 歇一歇，
1: 是不是？
3: 嗯
1: 嗯，
3: 有时行脚通一犯哇。
1: 嗯，
3: 哎呀，就

0: 好像就赶紧就想上去厕所，去厕所大便了。
1: 哦，
0: 到了厕所我就赶紧拉不出来那种，拉上那么一点点，最后及时拉的粑粑一样，一点点的那。
1: 就是心脏一犯病，又来屎又来尿的，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对，你这
0: 是
1: 很严重的一种冠心病，心肌缺血，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心绞痛。啊，你一般像您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做那个造影啥的，冠状动脉血管大体上得堵70%以上了，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心脏的心肌啊会广泛的缺血，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啊一来屎来尿就憋不住的这种感觉。
0: 你看我好几次犯心绞痛啊，真的确实还拉到裤子里，不怕您笑话。
1: 哎呦，还拉裤兜里边的，
0: 哎，
1: 哎呦，
0: 然后我这个腿啊，去年开始就浮肿了，
1: 嗯。
0: 也是那时候开始吧，我就感觉我的心脏病啊就比原来严重的多了，
1: 嗯嗯，
0: 尤其是一阵一阵的那个乱蹦乱跳那个心哈，浑身就一点劲儿都没了，
1: 没劲儿，嗯，
0: 哎呀，好像是面条似的软的，我呀眼皮都抬不起来了，眼睛都想闭住，心跳每分钟啊都快到100多次了。
1: 那你这是有心衰了，这是啊，
0: 嗯，
1: 有心衰了。其实刚才你一说这浮肿啊，我就知道你的心脏病肯定是加重了，有心衰了。我们讲中医啊，最难看的病有两个啊，一个就是出现这个身体上的浮肿，一个就是出汗啊，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这个阴阳气血了啊，这个阴阳气血出现巨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浮肿啊，我教大家啊，这个怎么辨别这个浮肿啊是打心脏来的还是别地上来的啊，它有几个这个关键点。首先呢啊，咱们看心脏病它出现的浮肿啊，一般是双下肢啊，从这个脚面啊、脚脖啊到小腿啊，哎，从双下肢开始的往往是心脏引起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浮肿呢是肾病啊，你比如肾小球、肾盂、肾炎啊，它这种浮肿呢先从头面部开始，然后呢是这个腿开始肿了，它是从上往下，这是肾病的浮肿啊。还有一种啊是一条腿肿，是你下肢血管的病变啊，比如说静脉栓塞啊，这个脉管炎，或者是动脉血栓闭塞症啊，出现一条腿肿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咱们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对吧？
0: 嗯，听过，听过。
1: 哎，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因为你已经经历了三种三消了，所以你的阴阳气血啊，肯定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因此，咱们对这个病呢，要更加重视才行。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啊！
0: 哎呀，
1: 哎，
0: 宋大夫呀，我咋早没有遇到您呢？
1: 嗯，
0: 宋大夫。我要是早遇到您，您给我讲的这么清楚，我都不至于走那么多那么多的冤枉路了啊、
1: 哎！那您现在遇到我也不晚呢。
0: 我觉得真的，现在遇到您也不晚。
1: 嗯、
0: 你看现在啊，我也挺满意了哈、啊。
1: 挺满意。
0: 国家管理补虚方吧。
1: 嗯。
0: 我用了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1: 嗯。
0: 我这个两条腿都浮肿啊，就下去了。我这脱袜子的时候啊，就没有勒出那一道。那个圈儿，那个腿上不是一个印子哈，没有那个了。
1: 哦，非常好。
0: 胸闷气短就没有了。
1: 嗯。
0: 心脏也不噔噔噔乱跳了。
1: 嗯。
0: 半夜睡觉啊，也不被憋醒了。
1: 嗯。
0: 啊，能睡着觉了吧？
1: 哎。
0: 手也能攥住拳头了。
1: 嗯。
0: 走道感觉也有劲儿了。
1: 哎，说明啥呀？你说明你的心脏的供血恢复了，说明你的心衰纠正了啊，非常好。
0: 嗯，是的。
1: 嗯，
0: 这不是我高兴的，和我家老头就说了、
1: 嗯、
0: 我说这药啊人家卖的贵是有人家的道理啊。
1: 没错。嗯，
0: 哎，挺好的。应该是第二副药没几天的时候吧，
1: 哎，
0: 这个降压药呀、消肿的药啊，陆陆续续的都停完了，
1: 都停了。嗯，
0: 血压一直都很好。
1: 嗯，
0: 一直到现在啊停药都好几个月了，都很正常
1: 啊，都很正常，非常好、哦、啊。哎
0: 啊，我还给推荐给我的邻居。
1: 嗯，
0: 我说高血压吧，想治愈就得吃这个补虚方。
1: 嗯，
0: 一开始他们都不相信嘛。
1: 是啊。
0: 后来我看我好了，
1: 嗯嗯，
0: 哎，他们也就相信了，他们好几个都买了。
1: 嗯，
0: 你看我的心率也是嘛，就算是现在做完饭呀，是洗完碗呀，或者是洗完衣服呀，干了活以后吧，嗯，在外头溜达呀什么的，这些回来以后吧，心率啊都是60-70下。
1: 哎，那很平稳。原来您心衰的时候都100出头了，是吧？
0: 啊，100多了。
1: 哎，对。嗯，
0: 另外我还有个啥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发现我的痔疮也好了，
1: 啊，痔疮
0: 排便顺畅了。
1: 哦，
0: 嗯，上厕所也不疼也不出血了。

0: 摸着呀，没有那个小肉球了。
1: 嗯，
0: 我这个痔疮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说、
1: 嗯、
0: 手术还做了一回了。真的，我没想到这补虚方顺带着这个也给我解决了，哈哈、
1: 啊、顺带着把这个痔疮也给解决了。
0: 哎呀，是、
1: 啊。其实你看，这就是啥呀、
0: 啊？
1: 就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给补上来了，啊！而且你说到这个痔疮啊，我这里边我要特别说两句啊。你看，很多人做这个痔疮手术啊，我这都不建议做，没那个必要。
0: 嗯，
1: 我们讲啊，气越虚，痔疮就越重，因为痔疮它本身就是一团淤血，一团死肉，你死血不去，心血不生，只要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足了。痔疮自然就化解掉了，
0: 嗯
1: 啊，那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我可以这么跟您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你这么多年来啊，你看病吃药的最后一站，
0: 对，
1: 终点站，对不对呀？
0: 对。
1: 那往后呢，咱们就是且听且看，看看咱是不是比你同龄人我多活十年二十年啊，看看我补虚是不是给你延寿了，咱走着瞧。啊，走着瞧，好不好？
0: 哈、啊，好的，好的。啊、
1: 嗯，
0: 孙大夫，我现在感觉有您哇，我就更有底气了，
1: 有底气了，
0: 有靠山了。
1: 是
0: 啊，我心里踏实了。另外哇，这两天我听说现在用职工医疗本儿，
1: 对，
0: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是吧？
1: 没错，没错啊。
0: 哎，你说我都停药好几个月了，药盒子早就没了，还能不能行了？
1: 能行，你只要是这个原价购买的，咱们都有记录啊。不管你是停药几个月、
0: 嗯，
1: 你就停几年的，咱们都能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啊。您放心吧，没问题啊、哎。
0: 哦，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三副药花了，可应该是个16800吧。
1: 嗯，
0: 这回我能报回来多少钱了？
1: 三副药按80%的比例报的话，你能报回来13440块钱。但你报销的时候记住了啊，你得拿那个当时的那个、就是你这个自己的医保本还有你退钱的银行卡，都得是你自己名啊，别弄错了啊。
0: 哎，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大夫。
1: 哎，
0: 那我去报名了哈。
1: 哎，好的，不客气，赶紧报名啊，也希望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
0: 哎，没问题的，孙大夫。
1: 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说。

0: 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刘娘娘吩咐小太监叫住了陈琳。小太监撒腿如飞，哎，陈公公留步！陈琳滴了中和，站住了。这会儿心里在想，怎么办？跑，那准死啊！绝对不能跑。心中在想，太子啊，太子，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出声啊！你要出了声音，不单你活不了，我陈琳也活不了啊。陈琳一转身，啊，公公，哎，陈公公，快快快，刘娘娘叫您觐见啊。好好好。陈琳提着庄和走到刘娘娘跟前儿，把庄和放下，奴婢陈琳见过娘娘。
5: 哦，
4: 陈琳呐，你干嘛呢？
5: 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在御花园摘了这么一盒子蟠桃，明天是八王爷的寿诞，每年不都是这个惯例吗？要摘蟠桃奉献给八王千岁。
4: 哦，对，我知道，每年这活儿都是你的，怎么样啊？今年这桃我听说收的不错呀。给八王的桃子不能随便摘呀，要选最好的。
5: 娘娘放心，都是最好的。
4: 你把盖打开，我看看，要是有一个坏的，那可失礼呀。快，
5: 好，
4: 奴才遵旨。猫妖过来就把这庄盒的盒盖打开了，刘飞往里边一瞧，满满登登都是桃。他刚要说什么，旁边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小太监，
6: 娘娘娘娘，快，万岁爷叫您赶快去一趟，那儿陛下他急了。
4: 哦，好，去吧。
5: 多谢娘娘。刘飞带着几个小太监扬长而去。
4: 陈琳汗都下来了，再有一会儿可就全完了，赶快盖盖好了，提了庄盒离开了皇宫，赶奔南清宫。到这一见八王，把庄盒往这一放，陈琳跪倒在地，放声痛哭：王爷呀，出了事儿了。八王啊，跟狄王妃往这一坐，多堵心呢，这是拜寿吗？啊，这不是报丧的吗？这不是跪我跟前哭，
5: 怎么回事啊？
4: 陈琳，你起来，

0: 王爷出了大事儿了。
1: 到底什么事儿？你们都下去，所有人都下去，说
0: 我们把他接过去。
1: 八王愣了，每年送桃啊，今年搭一小孩儿，这是谁的创意呀、啊、这是。哎，这您接过去，狄王妃过来给我吧。哟，这孩子一说抓，孩子哭了。陈林心说哭的是时候啊，要刚才哭可就麻烦了，这怎么回事儿？陈林把整个经过都说了，八王一听这火就上来了，拿我的金钱，拿我的金钱，我要入宫找这林妃辩理。王爷，王爷，你干什么？王爷，你不能。怎么，他做出这种事儿来，不应当我拿金钱把他砸死吗？王爷不可呀，王爷。这王爷这么大能耐呀、啊，拿金简打娘娘。哎，当初宋朝第一个皇帝赵匡胤呢、啊、他死了之后，应该他的儿子就这八王他登基的，结果兄弟赵光义登了基了。史书上有所记载，就说赵匡胤在临终的时候，这兄弟去探病，当时啊在那屏风上就看到有那个烛影在晃动，好像有浮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烛光浮影千古之谜。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弟弟登基了，那么他死了之后就是他的儿子现在的真宗皇帝赵恒，所以说他们是叔伯的兄弟啊。当初这叔叔也觉得难为情，所以封他一个金简八王，这是受过皇封的，上打军下打臣，代管三宫和六院，太监宫人都可以打，所以这奖可厉害。狄娘娘说不行啊，王爷，您要进了宫，这一吵一闹，你可要知道这个事情大伙儿就都知道了，一经传出，这是宫中的丑闻呢、啊。皇帝的龙威何在？咱们皇家的脸面何在？您怎么能够现在怒气冲冲进宫去找这刘妃呢？你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把这孩子保住啊，万万不可现在入宫，将来咱们先把他将养成人长大，找机会再说吧。老百姓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我的王爷，您要再思再想啊。这口气我暂时忍了，就这么着，这孩子在八王这儿养着了。八王不放心呢、啊、跟皇上事后说，我看陈琳这太监不错，我身边啊需要这么一个人，把他借调到了南清宫。为什么？他怕陈琳将来有个闪失怎么办。不提这边了，再说刘妃，刘娘娘风风火火进宫一见皇上，皇上这会儿暴跳如雷呀、啊、刚才太监说了，说娘娘生了一个妖怪，这是怎么回事？刘妃到了，陛下您怎么了？您息怒，我听说李妃生了一个妖孽。我也听说了，你说这事儿，这是不祥之兆啊。我派郭槐呀、啊、到那玉成宫去了。这会儿郭槐来了，捧着个大托盘儿，陛下，娘娘生了一个妖孽，请陛下龙目玉览。往皇上跟前一递，皇上一看，拿下去，拿下去，这是皇家的不幸啊，把这贱人打入冷宫。好容易盼着刚见一孩子，是一妖怪，那皇上能不别扭吗？就这么着，娘娘稀里糊涂的，李娘娘醒来一问，生一妖怪，拿走了，打入冷宫。哎呀，娘娘无异于晴天霹雳呀、啊、身边没人了，俩太监秦凤于忠在这伺候李娘娘。不提这边，再说刘妃，哎呀， 刘飞心花怒放，称心如意呀、啊，拍着自己的肚子，宝贝儿啊，最好你是个男孩啊。你要男孩，我这皇后稳稳当当，你这太子踏踏实实，砰砰保住喽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了，这一拍真管事儿，男孩生了一太子，皇上画符前言呢，母以子贵，孩子是太子，他马上皇后了，呵。那个郭槐呢，六宫都总管。刘飞高兴，这孩子得慢慢长啊，长来长去，长来长去，长到六岁，这孩子突然间暴病死了。有人说这是报应啊，有人说这是偶然，这生死谁能决定啊？这给皇上很大打击呀、啊，好容易盼了这么一个孩子，一个生了妖怪，一个夭折，六岁正是爱人的时候死了，老百姓都知道，普天下都是我的，可是我要没了，我这江山传谁呀、啊？啊，这怎么办？把那些近臣老臣都找来了，大伙商量，有的老臣就说了，陛下干脆吧，现在八王爷不是有三个儿子吗？你们都是兄弟之间呐、啊，老百姓也有这种方法，可以把他的义子过继给您，继承大统，立为太子，作为皇储啊。啊、哦！赵恒点了点头，好主意，传八王。王爷到了，把这事儿一说，八王一听，

转过天来，八王把这小太子带进了宫中，陈琏一块跟着贴身太监。皇帝一看这孩子，哎，怎么长得像我呀？好，这个孩子我喜欢，把他留在宫中立太子了。陈琏贴身的伺候他惯了，所以陈琏和小太子是二次入宫。八王千叮咛万嘱咐，告诉陈琏，你可千千万万要把小太子保护好啊。王爷您放心吧，我死了也要保护太子，那我就放心了。太子留下了。转天呢，陈琏陪着那得见皇后啊。这刘妃一看，这孩子像当今圣上，一问年龄，一算这日，嘿，再看了看旁边的陈琳，刘娘娘一想，是不是这当初那个李娘娘生的那孩子被陈琳给抱走了？是这小崽子吗？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像啊？啊，说了几句啊，小太子出去吧。刘皇后往这一坐，这心里闹心了，叫郭槐。郭槐来了，哎，皇后娘娘，那个太子你看到了吗？奴婢我看到了，我看他好怪呀，长得怎么像当今圣上？您是说当初那袋？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放不下心来呀。当年那个口出恶争这孩子，我就觉得他目光在迷离。当时我还记得，我见到的时候他是满眼含着泪。那个陈琳就在当场，这滴了那盒子，是不是他们俩来个调包啊？郭槐呀，要真是那样，我活不了，你活得了吗？那您说怎么办？这个事儿得追根儿，我得问问这个小贱人寇珠啊。今儿晚上就在玉蟾宫，我要审问这寇珠，你给我叫上陈琳，带上几个咱们贴身的，我问问这个贱人。好，奴婢遵旨。就在当天晚上，玉蟾宫过去李娘娘的宫殿起居殿要审问寇珠。刘皇后往上一坐，太监两旁侍立，陈琳来了，寇珠到了。这个宫里就有杨忠，因为娘娘打入了冷宫了，看宫的太监就杨忠一个人。杨忠躲在一边在这瞧着，不知怎么回事啊。刘妃面沉似水，寇珠啊，娘娘，我问你个事儿，当年那孩子我让你扔，你扔了吗？寇珠一想，就你提这事儿，他马上意识到，现在小太子入宫了，陈琳跟着，甭问，这就是当年换的那个太子啊，要不然他不会提这事儿啊。娘娘，我扔了，扔了。扔在哪儿了？我把他掐死，扔到金水河里了。说这么多人，就这么明面说吗？这些人都是刘妃的心腹。说杨忠也是心腹。话又说回来了，此时此刻，刘皇后身份在这搁着了，有恃无恐。谁能说一小太监跑皇上那儿说去？又没人证，又没物证，那不找死吗？所以娘娘不怕，当面就说，我琢磨你不能扔啊，当时你还哭呢。娘娘，您的遗旨奴才我怎么敢违抗呢？我确实是扔了啊。陈琳呐，皇后，我记得当初还有你呢，你见到寇珠他在干嘛？我见到寇珠他捧着庄盒，正在金水河畔，我们见面说了几句话，我转身就走了。

0: 你没发现什么？
1: 没有。
0: 哦，那就是了。旁边这郭槐一劲儿的得加劲儿啊！哎呦，靠珠啊，你别糊涂着呢啊！现在皇后娘娘问这事儿，你还不明白吗？你要现在主动的把实话一说，那娘娘呢，宽宏大量，肯定饶你这条命。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你可要知道，今儿你要是不说，你就找死找挨揍啊啊！口中一想啊，看来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为什么要问？想让我承认，当初我们是发了誓，死活不能说呀。娘娘，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当初您的安排，我不敢违抗。我进宫这么多年了，一直跟随着娘娘您，您还不知道我吗？娘娘您的遗旨，奴才我一直是言听计从，我怎么敢随便的放肆呢？好，好个寇珠啊，真会说，就冲你这张利口，今儿我也得把你打说喽。来呀，打他20竹杖。小太监过来一抓他，往地上一推，举起竹杖，啪啪啪啪，20竹杖，打的这寇珠就地翻滚呐、打完了，刘飞问：“怎么样？”寇珠，说实话，那个孩子你扔了吗？那个崽子你给谁了？你给我说。娘娘，我说什么？我扔了。我能怎么着呢？您的话我敢不听吗？当时您不也在当场吗？好啊，不说，是吗？陈琳，皇后娘娘，把这竹杖给他，你给我打这个贱奴才，给我狠狠的打，给我往死里打，打出他的口供来。奴婢遵旨。小太监把竹杖递过来，陈公公，您执行。陈琳手里拿着这竹杖，走到了寇珠跟前。寇珠啊，娘娘问你的话，你还不说吗？啊，你说实话，省得你这皮肉受苦啊。陈琳，我知道。你是娘娘手下的红人，今天拷问我，娘娘让你来了，现在让你打我，你就打吧。寇珠，没什么可说的，我不亏心，我对得起娘娘，我对得起皇后，我对得起皇上，我都对得起。陈琳，你打，你把我打死就算了。陈琳，少跟他废话，打！好，陈琳举起这竹杖，这手嘟嘟嘟嘟嘟嘟在发抖。刘飞在看着陈琳，察觉他面部哪怕有丝毫的异样表情，他都能捕捉到。郭槐瞅着寇珠，你还举着干嘛？打呀！是。他举起来刚要打呢，这会儿就见这寇珠砰挣扎着，一股急劲儿，寇珠站起来了，他一转身，谁也没料到，寇珠几步走到旁边，这旁边有个探顶，大顶三足为顶，上面刻着字：人治天下，人治顶啊。寇珠走到顶的跟前，他知道今天自己不碰死，陈琳就暴露身份了。牙一咬，心一横，啪，咕咚，香躯倒卧尘埃。啊！要喊拦着他，血都下来了，那血顺着“人质”两个字。滴到地上。

陈琳一松手，啪，竹杖掉地。娘娘一看，嗯，跑了气了，搭出去吧。郭槐一瞧，是，别瞧着了，搭出去吧。小太监搭出去，咱回去吧。谁也没想到，扣珠碰死了。刘皇后走了，站在一边的杨忠看了个满眼呐。哎呦，杨忠心想，真是个烈性的女子啊，好样的，死得太惨了。杨忠一个老太监，只能偷偷的落泪。打这儿开始，这刘娘的这心里边她更闹心了。但是日子你得一天天过呀。皇上吩咐了，告诉陈琳，你啊带着小太子在宫里转一转，各处呢熟悉熟悉。小孩儿没进过宫，这个宫殿太多了。陈琳领着一个殿一个殿的转，走来走去，走到冷寒宫了。太子一看，哎，陈琳，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寒宫。寒宫也叫冷寒宫啊。这里边冷吗？不是冷热的冷，这都是万岁爷那些个嫔妃打到这儿是受罪的。哦，那我看看什么样的寒宫。陈琳一看太子说了，六七年的光景，今天也应该让他们母子见个面了。好，那小太子来，您随我来。小太子跟着陈琳就走进了冷寒

你好，我是丁兰。当夜幕沉沉，所有的一切都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心也变得躁动脆弱。这时来点音乐吧，最好是女生的。关掉刺眼的灯光，那些精致的情歌，悲伤的告白，孤独的感受，淡淡的呢喃，让心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枕着安慰进入沉沉的梦。

王菲妻子常在黑暗中听王菲，那慵懒的声线，我行我素的特质，配上林夕音域华美的词作，直击夜幕掩盖下的灵魂深处。莫文蔚的声音不像王菲那样透明感性，却有着更多的坚强和玩世不恭，游刃有余地把你的心拨乱。

莫文蔚当你老了。和性感的莫文蔚相比，梁咏琪就是一个淡雅如兰花的女子。虽然她经常被人批评声线单薄、演技为零，但都不能阻挡她成为伴你入眠的女生，只为那一份如水般的纯净。

花火。和前辈相比，许佳莹是一个单纯外表包装下的古灵精怪的小女神。看着舞台下呆萌的她，实在想不到唱歌时会那么美。清亮的声线让心随之起伏，尤其是浅吟低唱时，微微颤抖的声音更会拉你进入她的故事里。

失落沙洲。每一天的夜晚，我都会带一张唱片上床，听蔡琴、王菲、邓丽君，当然也听齐秦、周杰伦、朴树。

有音乐的陪伴，梦中的你不再孤单，而明早更会发现窗外的阳光是如此璀璨的笼罩着幸福的你。感谢收听，再见。

为了谁。这首歌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998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天。烈火炼真金，危难见真情，无数感人的故事也永远铭记在华夏儿女的心中。

映山红，历来就有无数影视作品歌颂这些最可爱的人，很多都是源于真实的故事。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是这样，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当时冒着雪崩的危险跑到高山哨所，在听了战士们口述的感人故事后，一气呵成写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怀念战友》。而具有浓郁的新疆民歌风味的歌曲也凭借着动人的情感历经半个世纪传唱不衰。

怀念战友，还是喜欢刀郎的版本。从民歌中汲取灵感的还有万泉河水清又清，作曲家杜明心去了海南黎族人民居住的地区，根据流传的小调写下了这首歌。随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这首歌也传遍全国。

万泉河水清又清。在经营中有一首金银绿花非常流行，究竟是谁创作的已经无法找到出处了。也许是在某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一位战士正在站岗，他遥望那颗启明星，想起了远方的家，想起了妈妈，于是他随口哼起来：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也许歌词没有那么押韵，但你一定能体会到年轻战士纯真的情感。

青州绿花。从建军以来，先辈们历经千难万险，他们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国捍卫和平与发展的钢铁长城。千千万万的红军儿女书写了悲壮激昂的感人诗篇，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裘然客张鼎、张仲坚演说十条绝后计，他说这第五条那是相当厉害，就在扬州会教军场四周围还有地底下埋藏着猛火油。什么叫猛火油呢？这是老词儿了，在宋朝康雨之所撰写的《昨梦录》当中有记载。猛火油要是翻译成今天的词儿啊，就是石油，绝对的易燃易爆品呐。到了一定的时候，人家把猛火油全都给点着了，让赴会的英雄个个葬身火海。第六条绝后计是辕门之外埋伏下弓箭手，突围之人必遭乱箭攒射。第七条是事先呢让赴会众人全都住在城北，等事发之后呢把东南西这三门呢全都紧闭，在北门里头沿街放火，是阻断出路。第八条是北门上头设有千斤铁闸，垂落下来把门可就堵死了，随军就可以非常惬意的关门打狗，是瓮中捉鳖。第九条是北门外头老儿杨林亲自率领着兵将截杀漏网之人。第十条绝后计是派兵啊堵住紫金山的山口，把各路反王手底下那些兵将能招安的尽量招安。等裘然客把这十条绝后计说完了，一旁边的袁天罡倒吸一口凉气，无量天尊，好厉害的毒计呀，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太野的狠毒了。三员李靖、李药师站起了身形，冲大家一拱手，各位带我再走上一趟吧，再入扬州城，我得想办法把这十条绝后计都给他破了。这李药师说完了，转身就要走，把李渊给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哎呀呀，又要让李先生辛苦一趟了，为国为民何言辛苦二字。事在紧急呀，李靖换上了道士的装束，写了一封备用的书信揣在了怀中，然后起身赶奔扬州。这老先生不用骑马，就这两条腿呀，比马四条腿跑得还快呢。他这种招法叫做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伏鹤行啊，爬啊，这要是晚上一看一溜白光，白天一看一条飞影，饥餐渴饮小型夜宿非止一天呢。这一日就路过金顶太行山的地面。李靖、李药师虽然说跑得快，可是他也不是铁人，也不是永动机，该打尖住店休息呀，也是省略不了的。这才放缓了脚步，顺着太行山的山路往前溜达溜达，猛然间就发现呢，道路北边下坎儿有那么一片平地，周围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树，有一条紫面大汉正在那儿练棍呢。哎呦，练得好，出神入化，是精彩绝伦呐！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但见得金龙直上，

白云霄，横扫千军命难逃，白猿奋起千军棒，太公直干吊金鳌，再使樵夫柯术法，渔翁倒卧一座桥，风魔棒打死老虎，张良倒吹一只箫。哎呀，李药师倒吸一口凉气，心说我这么多年走南闯北，遇到的事儿可不算少，见到的高人也是实在多，练大棍练到这种程度的，这还是头一回开眼界呀。这位是谁呢？我可得打听打听。李药师往东边又走了好几里地，就感觉肚子里头是饥肠辘辘，打老远一看有一座小村庄，有店铺，前边挑着酒幌呢。我呀先喝口酒补补气吧。李靖道在酒店前头掀帘子可就进来了，掌柜的伙计都非常的殷勤，哎呀哈哈，道长，我们这儿有上好的南路烧酒，您不尝尝吗？李靖点了点头，找了一副干净的桌子坐到那儿了。这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不多一时啊，把酒啊菜呀全都端上来了。李药师坐到这儿自斟自饮，三五杯下了肚，抬头一招手，伙计往浙湘来。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您有何吩咐呢？是方才贫道路过山坡小树林，那里边有一片平地，有一个练大棍的高人，但不知那是谁呀？哎呀哈哈，道长啊，一听您就是外地人，就那条大汉不得了又了不得，他叫紫面天王熊阔海。以前呢，他就是我们这个金顶太行山的总辖大寨主，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呀拎着这大棍出去闯荡江湖去了，听说在南阳关还帮过忙，又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去做事，后来在四平山呢十八路反王截杀杨广。我们这位紫面天王熊阔海那是先锋官呐，和那个李元霸大战了多少回合，可是呢最终还是打了败仗了，这位熊寨主可就挂不住劲了，不跟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混了，辞官不做，又回到这老本营，就是这太行山呐，天天练棍天天练棍，那甭问呐，将来准是要找机会要大报冤仇吧，要把那李元霸给他砸趴下呀。哦，李靖点了点头，坐到心里头有数，不多一时酒也喝没了，菜也吃净了，肚子里头热热乎乎的，心说今天可是奇遇是巧遇，有熊阔海这样的高人，如果说从中给帮忙的话，扬州会这盘死棋呀，可就下成活棋了，天下英雄就死不了了。我呀必须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想到这儿，李靖站起来交了饭钱酒钱，然后迈步出离了小店，不多一时啊又回到熊阔海练棍那地方，一瞧刚才有围观的人群呢，现在都已经散了，马路边上小广场里头静悄悄的，只有熊阔海练棍练累了，把大棍放在了一边，自己靠着一棵大树已经沉沉进入了梦乡。李药师微微一笑，一伸手由的百宝囊里头掏出点小药面来，就在熊阔海脑袋边上轻轻这么一吹，这点药面啊走五关通七窍，可就进了熊阔海的脑袋里头了。这什么东西呀？书中代言，这是李药师特有的一种神奇的幻药，

0: 他的名字叫做崔梦散，名副其实啊。熊阔海闻上这玩意儿，立时眼珠滚动，眉团紧蹙，虽然说还睡着觉呢，可是一会儿笑出声来，一会儿笑出声来，怎么回事啊？正在做春秋大梦。李靖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了，这才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哎呦，就这一嗓子就把熊阔海给吵醒了，伸伸懒腰打个哈欠，我说这谁呀？啊，我这儿睡得正香呢，你这不诚心起哄吗？李靖微微一笑，上前行礼，陛下，万岁爷，我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熊阔海一听，当时都懵了。我说你认错人了吧？啊，我是一个练大棍的山野村夫，我是什么万岁爷呀？万岁爷，您有所不知，刚才我在此处路过，发现了特殊的事情，就是您呐，靠着大树在那儿睡觉，从您的左眼角里边钻出一条小蛇来，也就是两三寸长，啊，出出出的往外头爬，不多一时一拐弯，又钻到您的右眼睛里边去了。一会儿呢，从左耳朵钻出来，绕个弯，又钻进您的右耳朵，从左鼻孔又钻出来，又钻进您的右鼻孔。一句话吧，走五关通七窍。贫道我自幼受过高人的传授啊，知道这叫真龙出窍，所以说您日后必登帝王之位，得统领山河呢，因此上我称您为万岁爷。哦，熊阔海一听这个话是心花怒放，难怪呢，啊，难怪我刚才做了一场大梦，梦见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龙履，我坐着一挂车，这车前边不是骡子不是马，是九条金龙给我拉着，又是腾云又是驾雾，好不过瘾。就在这节骨眼上，哎，就这老道啊喊了一嗓子什么什么无量天尊，把我给吵醒了。哪知道啊，是我真龙出窍了，才做了那种梦，才吸引来这位道长。我说道长啊，我叫做熊阔海，道长您怎么称呼呢？贫道李药师。我的万岁爷，想必您就是那闹花灯镇南阳，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的熊阔海吗？啊，一点都不错呀。哎呀，那可太好了，今天我算是遇见真主了，那昏君杨广无道，我掐指一算知道已经有真主降世，我走遍天下我就寻访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万万没想到在此处是不期而遇，真是可喜可贺呀。这熊阔海越听越高兴，哎，好了好了，我说道长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来来，你随我赶奔金顶太行山，咱们好好的聊上一聊。扛着大棍领着李靖就回转山寨了，到里头酒宴排摆开来，连吃带喝。李靖又提出来，万岁爷，虽然说您必登九五之尊，可是呢，单丝不成线，孤木难成林，一颗篱笆还得三颗桩，哎，一个好汉得三个帮，您呐，别在这太行山忍着了，需要赶奔扬州走上一程，只因为扬州会夺玉玺马上就要开始了，贫道我呢已然写好了一封书信， 就求万岁爷您给转递转递，交给西魏国的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个人不得了啊，他是胸怀锦绣，富有良谋，而且深明大义。他见了我的书信之后，一定明白贫道的意图，他呀会好好的辅佐于您，那时节您这个皇上可就坐稳当了。熊阔还是越听越爱听，哎，越喝越多越迷糊。不多一时，用罢了酒宴，李靖、李药师起身告辞，万岁爷，我还得多去几处名山大川，就为了给您网络人才呀。哎呀，多谢道长，一旦说借您的吉言，我真就当了皇上了，我必定好好的加封您呐，您做护国军师。贫道不图那个，就图苍生有福，天下大治，是我告辞去也。说罢一转身，一溜风师唰消失了，身法就这么快。这时候手底下众多的喽啰兵还有大小头目呼啦超就把熊阔海给包围了。寨主爷，不，应该叫您万岁爷。您将来要是当了皇上，可不能亏待我们这些人呐。放心放心，我要是当了皇上啊，都给你们大大的封官，全部加封为一字并肩王。我说皇上啊，这1800多位一字并肩王啊，这那也就贬值了。熊阔海是哈哈大笑啊，得了得了，别捣乱了，本寨主要马上赶奔扬州城去参加玉玺大会。熊阔海让喽啰兵备好了马，自己带好了盘缠，一个人离开这太行山，奔正南方向可就下来了。那位说了，李靖、李药师真是神仙呐，真看见熊阔海真龙出窍了啊！一只小长虫在他五官里边呲溜呲溜来回钻，嗨嗨，哪有那个事儿啊？这就是李靖利用熊阔海的心理，给他用了一种催眠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不是把他当成傻小子使唤，而是啊鼓励他，让他把自己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到在扬州会夺玉玺的时候好出菜好立功呢。哎，果不其然，李药师的办法奏效了，现在熊阔海是雄赳赳气昂昂，就感觉自己就是皇上的原材料，哎，这就要做八宝金銮溜。紧赶慢赶呐，赶到了8月14，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赶到了扬州城的北门外头。好家伙，马上就要关城门了，我得赶紧进去。非常侥幸的进到城里头，人困马乏呀，就在鼓楼北路找了一座招商客店。这家店房啊，档次一般，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什么如家呀、七天呐、汉庭啊、锦江之星啊，就这事儿的。这熊阔海上前啪啪啪扣打门环，店家开门来呀。不多一时，有个伙计出来了，冲他一乐，嘿嘿嘿，我这位爷，您是干什么的？
1: 我呀，我要住店。
0: 哎呀，不瞒您说呀，这店里头没地方了，别说客房了，什么厨房、柜房、仓房、茅房全都住满人了。这不是吗，扬州会明天就开始，天下英雄要夺玉玺宝印。我跟您说呀，不光是我们家这店房，扬州城里头所有店房全都住满了。哎呀，熊阔海有点着急呀。我说伙计， 无论如何你得帮这个忙，哎，不管是什么院子里头，哎，墙根下边马棚啊灶坑啊，只要是人能待的地方，我忍上一宿也就得了。哎呀，那好吧好吧，您呢就住马棚里头吧。熊阔海没辙，只能在马棚里头暂忍这么一宿。哎呀，肚腹饥饿呀，伙计有没有烧酒吧？对不起，连白开水都不够了。有没有酱牛肉？哎呀呀呀呀呀，别说肉，还连豆腐丝儿都卖光了。那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呀？您呐，您愿意喝就喝点西北风吧。哎呀，熊阔海真着急呀，我这么大的皇上马上就要得玉玺登基坐殿了，竟然住马棚喝西北风，这待遇呀稍微差点儿。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紫面天王熊阔海住到马棚里头，要吃没吃，是要喝没喝，真要是冷风热气的忍这么一宿，第二天还夺什么玉玺印呢？啊，恐怕性命都保不住。伙计，有什么吃的你随便来一点吧。这伙计费了老鼻子劲了，端了一大笸箩，里边全是剩馒头。您就对付着来这个吧。熊阔海一瞧，这哪是馒头啊，有好几个长得都像绿毛龟，这明显的都过了保质期了。熊阔海也没旁的办法，挑那个比较好的，绿毛比较少的，吃了两个。一听啊，稀哩哩哩哩哩，稀哩哩哩哩哩哩，怎么回事啊？自己那匹战马在旁边拴着呢，没有草没有料，他也受不了啊。明天还指望他驮我赶路呢，给他也吃点绿毛龟牌的馒头吧。挑那个毛比较少的，给这马也吃了一些，又喊一声，伙计，在这儿呢，明天了我要下场赴扬州会夺玉玺大印，我明告诉你吧，有一位神仙亲眼看见我是真龙出窍，说明我有当皇上的命，明天一大早你把我叫起来，我好下场，如果说误了时辰，我这皇上当不上，对不起，我要掰下你的脑袋。哎呀呀呀呀，您放心放心，我还想多活两天呢，我还指望着您当了皇上，封我大大的官职呢。如果说有朝一日我登基坐殿，我说你是什么角色？我现在是殿小二啊。好，到在那个时候我就加封你天下第一殿小二。那还是殿小二啊，谢主隆恩吧。伙计走了之后，这熊阔海在马棚里头就这么忍着，是真难受啊。好容易熬到了定更天，帮慌，什么时候才能五更天明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前院啊传来划拳行令的声音。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四喜财呀，八匹马呀，酒你喝，酒你喝，酒你喝。这熊阔海仿佛啊都闻着酒香味了。我可得去看看，我是皇上，多少也得混点酒喝呀。想到这儿，他站起了身子，蹑足潜踪奔前院可就来了。一看前边靠北呀，有一个小跨院，三间北房是灯光明亮。走到前头，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木匠单吊线往里头仔细观瞧。一看屋里头那桌子上头有烧鹅，有熏鸡，还有酱牛肉，一嘟噜一嘟噜的酒啊在墙上头挂着，有一个黑脸的，一个紫脸的，正在划拳喝酒呢。熊阔海也不客气，一拉门他进来了。两位，你们喝得挺惬意呀，得嘞，见面有份，我也跟着喝点儿。熊阔海不拿自己当外人，一屁股坐到旁边了。

一伸手抄起酒碗来就喝，哎，抓起烧鸡腿就啃。这俩人一看，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熊阔海。我说，你也是来夺玉玺印的吗？啊，也是要想当皇上的吗？什么叫要想当啊？我这个人呢，是真龙出窍，有一条小蛇从我鼻子、眼睛、耳朵、嘴里头是钻来钻去，钻来钻去。明天玉玺印肯定是我的，将来我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哎呀呀呀呀呀！您的信心可真足啊。是啊，信心不足，我敢喝你们的酒，吃你们的肉吗？这熊阔海说完了，还抓紧时间是连吃带喝。那黑脸的和紫脸的又互相看了一眼，黑脸的说话了，这位朋友，您先慢点吃慢点喝，因为我们呢都是英雄，这些酒肉也只能送给英雄吃喝。哎，您看看啊，我们这墙上头挂着一张宝弓，这可是好东西，哎，一般人拉它都拉不开。这么办，您先慢点吃慢点喝，浪费您一丁点时间，您拉了这张弓，如果说拉得开，您就是英雄，坐这儿啊随便造，如果说拉不开，就说明您这个档次还稍微差一点，这个酒肉啊我们就不提供了。 好，我瞧瞧。熊阔海站起来一伸手，由打墙上把这张弓可就摘下来了，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你们俩看清楚啊，看我怎么拉弓。就干这活，那熊阔海是行家呀，一使劲了，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张墙弓可就拉满了，又一使劲了，咔吧，把弓给拉折了，扔在了旁边。这弓太糟点了，我还得吃喝哟。坐到那儿更拿自己不当外人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劲儿往下灌，七叉夸叉一劲儿吃啊。那黑脸的和紫脸的全都傻了，心说这位真是神人呐。一时半会儿我们还得忍着点儿，哎，别得罪。眼睁睁看着熊阔海把酒也喝没了，把肉也吃没了，打着饱嗝站起来了，哎，多谢多谢，等我当了皇上之后加封你们俩的官职。迷迷糊糊转身可就出去了，重新回转马棚往那儿一倒，沉沉进入了梦乡。再说前院里头这俩划拳喝酒的主是谁呢？书中暗表，他们俩呀也是一路反王手底下两员战将，他们的主公是后出世的一位反王，在北国一带活动，叫做后汉王刘黑塔。就这刘黑塔呀，不得了又了不得，虽然说他不是隋唐十三杰里头的，但是他的武功和能力比十三杰只在以上不在以下，不光是万马营中有几何的勇战，那韬略还不错呢，而且手底下有能人呢，有四员大将称为四方将，就是他们名字里头都带一个方字，苏定方、蔡定方、梁定方、马定方，最厉害的就是苏烈苏定方，胯下马掌中刀，是勇冠三军，论军事才能比后汉王刘黑塔还要高一截子。这一回扬州盛会，刘黑塔和苏定方他们也得着信儿了，不过他们这脑瓜筋比较灵活，刘黑塔就认为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如果说去了扬州恐怕得吃大亏，如果说不去抓住这个机会得一些地盘捡点羊烙什么的，那比什么都强啊。可是羊

州会，这是大会。如果说一个人都不派，一点消息都不打探，那也不行。怎么办呢？派出手下两员战将来，就是刚才喝酒的这二位，黑脸的和紫脸的，一个叫做小霸王马奎，一个叫做赛天王马凯。他们哥俩来赴这扬州会，就是重在参与，主要就是打探打探消息也就得了。今天晚上这哥俩正在吃喝呢，哎，紫面天王熊阔海来了，拉断了他们的弓，喝干了他们的酒，而后扬长而去。马奎马凯心里头这不痛快哟，我说哥哥，哎兄弟，这个紫脸的干什么的啊？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头拔毛啊，咱们哥俩背后跟踪他吧，找个机会把他脑袋给他切下来，以雪这断弓尽酒之仇。使得使得。这哥俩又等了一会儿，外边啊梆梆慌慌，天骄二鼓了，还刮着点小风，哥俩可就出来了，拎着明晃晃的钢刀就找啊。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马棚，侧耳这么一听，里边是鼾声如雷。瞧瞧，俩人拎着刀搓着身子钻到马棚里头一看，借着星月之光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小子，你拉断我们的弓，喝尽了我们的酒，你这脑袋就别留着了。这俩人往前一近身呢，把两口刀全都举起来了，往下就要剁。真要是剁下去，熊阔海这头颅还真就保不住了，这皇帝梦也就做不了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有了救驾的了，就是熊阔海那匹战马，就在旁边槽头那么拴着呢。羊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呐。这匹马扭头一看，耶耶耶，心说这俩小子干什么的，拎着明晃晃的钢刀，这要杀我的主人呐，哎，那可不行，我主人刚才还给我吃干巴馒头来呢，哎，这是我的亲主人，好主人，我得救他呀。这匹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抬腿，哗，就是一蹶子，踢的是真准呐，正踢在小霸王马奎这肩头上头，哇的妈呀，哒哒当当当当，扑通，他啦啦啦啦啦啦，人也坐下了，刀也扔了。赛天王马凯一看，哎呀哥呀，哎，怎么回事？哗，又一蹶子，把他也踹趴下了，俩人是嗷嗷怪叫。这时候店房里头有一老客，哎，起来呀上厕所，一听马棚这怎么乱了套了，不好，有贼，有贼啦。他一吵吵，很多人都起了床了，稀了呼噜稀了呼噜往马棚这就聚。马奎马亮一看不好啊，赶紧捡起来刀，猫着腰，借着夜色的掩护是逃之夭夭。马棚这地方呢渐渐的也就平静了，众人没抓着贼，全都回去睡觉。紫面天王熊阔海沉沉在梦乡里头，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这天呢刚蒙蒙亮，各个客房里头赴扬州会的客人全都起了床了，打水洗脸，喝茶用餐，归置东西，付过了店钱，一个个是出门上马，够奔教军场。到在棚口那地方标明挂号，因为呀定于今天辰时比武夺玉玺印，卯时之前所有人是必须到达。这个卯时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辰时是早晨的7点到9点。太阳刚刚冒出来，这店房里头所有的客人就几乎都走光了。这时候熊阔海还是沉沉大睡呢，那呼噜打得震天动地的，伙计啊早把他给忘了，现在才突然想起来，

赶紧来在了马棚。哎，客官，哎，未来的皇上，您快醒醒，哎，醒醒。熊阔海一翻身，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看，哎呀呀呀呀呀！

是辰时了，是什么时候呢？是这个午时，哎，所以就不着急了。我让您好好的睡一觉，到时候有精神，夺玉玺当皇上不是有把握吗？啊，原来如此。这个熊阔海可不知道，这伙计就是顺嘴瞎咧咧，比武的时刻根本就没改。嗯，好吧好吧，我要是当了皇上，还是加封你天下第一店小二。哎嗨，哎，多谢多谢多谢，不对，谢主隆恩。熊阔海收拾收拾，骑着马由的店房里头可就冲出来了，是直奔教军场啊。这紫面天王打马南行，过了鼓楼，来到南门里头这教军场，他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哎，催马往里头就走。有一员隋朝的将官催马横刀把他拦住了，哎，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比武夺玉玺的，我是将来的万岁爷呀。你这口气可真大呀，我明确告诉你，这万岁爷你当不上了，玉玺印你更夺不着了，已经来晚了，所有报号的都已经点名过卯，下了场子了，你呀回去吧。啊，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我不下场那玉玺印就夺不走了，万岁爷也就选不出来了，哪个来治理天下，哪个来重整乾坤，快快闪退一旁吧。对面这员将是谁呢？哎，书中暗表，正是隋朝赫赫有名的金刀将左天成。左天成一琢磨，这紫面大汉呢，自己找死。你下到场子里头，还夺玉玺印呢，还想当皇上呢，嗨，姥姥，你就得被大火给烧死啊！得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哎，愿意葬身火海你就葬去吧。刚才我又仔细瞧了瞧您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的确确有帝王之相。末将我不敢拦着了，您这位即将上任的万岁爷，哎，里边请，哎，里边请。左天成往旁边一闪，熊阔海催马可就下了场子了。到里边一瞧，呼，有点晕头转向。一看正南边搭了一座大土台，四周围全都是战标林立，战将如云。哎呀，这么大的场子，这么多的战将，我到哪儿去找秦琼去？在太行山临行的时候，那三员李靖李药师给了我一封书信，说让我把这书信交给秦叔宝，他就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当上皇上。哎呀呀，着急呀，秦二爷在哪儿呢？这熊阔海呀，东张西望，心里头上火。咱们压下他暂且不提，再介绍介绍这扬州城的情况。天下反王是应邀赴会，扬州城北门外头是稻田纵横，无处栖身，这些反王怎么办呢？就到西边一座山里头安营下寨，这座山叫做紫金山，山势险峻，只有一个山口可以通到里头，那里边呢地势非常的开阔，众反王呢全都钻到山口里头扎下营盘了。最先到达的是西魏王李密，接踵而来的还有19家反王。咱必须得说清楚，现在这19家反王啊，数量和质量都不同了。想当初18家反王齐集在四平山要截杀杨广，一场仇杀恶战呢，有好几路反王是纷纷殒命，劈丘啪嚓的全都让李元霸拿大锤给拍死了。后来败兵之后，这些反王又有了后人，或者说有了徒弟，有了亲戚朋友接任他们的位置，
另外其他的反王也有死的，有伤的。

0: 有换人的，所以现在这些反王是新版的。具体说都有谁，咱们呢下文变晓。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再次相逢，欢迎你我的朋友，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一曲开场曲是来自于吸引力组合的《脚印》。清新的歌曲有没有瞬间把你带回到80年代呢？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1: 刚刚节目那首开场曲是古建芬老师的《脚印》。这位我们中国著名的女作曲家，在1935年出生在日本大阪，1941年回到了中国，50年考进了吕大文工团担任钢琴伴奏，之后又到东北音专，也就是现在的沈阳音乐学院主修作曲，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央歌舞团，也是现在的中国歌舞团，主要从事舞蹈音乐创作。这样一位中国当代歌坛的著名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那一系列的歌曲，我相信对我们中国大众的音乐都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的作用。同时在80年代他所创办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更是为我们中国的乐坛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优秀歌手，也更是为之后的中国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我想你即使不会唱，你一定没有错过收听。滚滚长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绿叶对根的情谊，思念，烛光里的妈妈，历史的天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还有这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的这首歌里埋藏着多少人的光荣和梦想啊！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如今呢，算算看，80年代的新一辈，他们都多大了？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里可有愧？真的，让我们回去吧。1980年，张梅童在《词刊》的第三期发表了他的作品《80年代新一辈》，当时呢还是一首词。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语言优美，结构严谨，音乐性特别强。他一下子就吸引了作曲家古建芬的注意，并且激发了他的乐思，很快的就把它谱成了曲，并且交给当时的任燕参加星星音乐会演唱。后来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第一位录制了这首歌曲的磁带，同时呢，这首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改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的题目。最终啊，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它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的在广大群众当中流传开来，传遍祖国大江南北。1983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这首创作于1980年代的歌曲在20年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我想是它的序，叫做《20年后再相会》。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今天节目和各位一起共享著名音乐人古建芬的音乐作品。这位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女作曲家是辽宁大连人，祖籍呢是山东威海，她出生在日本的大阪。她的父亲母亲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去了日本谋生，在侵华战争之后1941年回到了祖国定居大连。从小古建芬就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她觉得歌声带给她的东西是如此美好，有时候又觉得歌声带给她一种说不上的悲伤，音乐就好像是她生命里不可缺少的那样。所以长大之后，古建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音乐。我们刚刚也概述了，在50年他考进了吕大文工团担任钢琴伴奏，然后进入东北音专，就是现在的沈阳音乐学院主修作曲。之后呢，毕业之后分配到了中央歌舞团，主要从事舞蹈音乐创作。算算看，其实一路也非常的顺利，在50年代毕业之后就一直担任当时的中国歌舞团的创作员至今。可是他创作的那些作品啊，实在是数不胜数。古建芬的一系列的作品从80年代初就开始不胫而走，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他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当代中国歌曲创作经典的一部分，其中近百首作品获奖。如果说古建芬的创作对我们中国大众音乐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那么他为中国流行乐坛培养出的一批批优秀的歌手，无疑也是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比如说80年代，古建芬在重重的困难当中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这个以出人才出作品为宗旨的培训中心致力于推动当时通俗音乐领域当中的创新，所以渐渐的为大众所接受和关注。像日后在音乐界成为走红一时的歌星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出自于古建芬的门下，像李咏、苏红、毛阿敏、万山红、那英、段品章、孙楠、谢晓东等等等等。你一定也听过或会唱这首歌吧，苏红的《我多想唱》。

似乎呢，我都想唱在高考前夕高中的学生当中曾经广为流传，把它抄在我们青春的笔记本上，好像我们那些青春的课业的烦恼就有了疏散。古建芬老师的作品大多都是歌谣体的，结构方整，风格清新，旋律优美，格调高雅，情感细腻，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也给我们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力量。而且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前的作品像妈妈的吻啊，橱柜里的妈妈都是优秀的抒情歌曲，而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却是大气磅礴。我想这或许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转变吗？记者也曾经啊这样问古建芬，他也承认1990年9月的三国演义作曲招标，一个朋友劝他试试，当时他看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情山依旧在，几度相逢的片头歌词之后，他的心一下被触动了，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那些天里也始终被一种激情所鼓舞着，对三国里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古建芬写到貂蝉已随清风去，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思绪偏闲。尽管作品大多是暖色的，可是在进入90年代的三国演义创作时，在音乐里倾诉了他一生的诸多的感慨。

0: 用心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1989年的时候，古建芬创作了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有评论说，这首作品一问世就深受喜爱，深得人心，是因为这首作品它蕴含着对祖国深深的祝福和执着的爱恋。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几乎成为了每年国庆必不可少的演唱曲目，而它的创作过程也是让人无法忘怀。那是在89年的1月份，当时北京市政府搞一个活动，希望能够写出纪念北京市解放40周年这样一个主题歌，所以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十月是你的生日》。接到这首歌，古建芬也被里面那种内涵深深的感动，每一次当他唱起这首歌，也是忍不住激情澎湃。

胡千芬的音乐作品，这三十分钟我们就欣赏到这儿，亲爱的朋友。尽管退休之后的胡千芬老师，他从来没有停下笔，又为孩子们写了更多的歌曲。我们深深的祝愿他的艺术生命长青。风总东方来，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继续同在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

风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传唱至今。所以今天尽管时间有限，可是呢，为大家挑选的一些歌曲，其中也既有着优美抒情的，像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也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吴英或者是吴英英，我有一段情。他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杨丽、白光还有白红等齐名的吴英英，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闽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肺积水一直无效，在09年的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英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英英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但是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英英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英英。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英英作为名字。吴英英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他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他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英英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他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传承。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也是他唱红的。在他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他以他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他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地播放着他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质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皮，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其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据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在今天我们这30分钟的专题当中，听到了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们耳畔的岁月。

0: 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的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2: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那些属于过往年代的老歌，那是老上海的经典音乐，歌声里要和你挥手道别了。那么就用一首在那个年代曾经广为流行的一首学堂乐歌《离别之歌》《送别》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各位，下一次风从东方来，我们再见。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

0: 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啊，仔细的一想啊，这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了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有点疼， 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了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哪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三代延寿方，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

0: 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墨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了，是国家出学费培养的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哎，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啊，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她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她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3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 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 130 80 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它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三的延寿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0: 啊。
3: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3: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3: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对。
3: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3: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3: 谁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3: 那是。
0: 嗯。
3: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3: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0: 哦。
3: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0: 嗯嗯。
3: 在医院做再用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3: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次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0: 嗯嗯。
3: 完了，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3: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0: 嗯，
3: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1年多。
0: 嗯，
3: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0: 嗯，
3: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0: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他把这给你扩宽了，他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他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他早晚他都是个问题啊。
3: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0: 嗯，
3: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0: 嗯嗯，
3: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3: 是，是是是，
0: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3年5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1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3: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真是不服不勤啊。
0: 嗯嗯。
3: 我吃上2-3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 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的测血压嘛，哎，血压他也降上来了。
0: 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3: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这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0: 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3: 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麻子用完了吗？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0: 好，
3: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那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
3: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3: 哎，是是啊。
0: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3: 啊。是是是啊，
0: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吧？
0: 当然是药品。
4: 嗯，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4: 嗯，
0: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儿。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十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嗯，
4: 哦，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0: 嗯，
4: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0: 嗯，
4: 你说转个拳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
4: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的。
0: 嗯嗯，
4: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0: 嗯，
4: 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4: 嗯，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4: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4: 嗯，
0: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4: 嗯
0: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得明白用得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4: 嗯，
0: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4: 嗯，
0: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 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

0: 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将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三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刘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这文玉堂啊，法教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0: 嗯。
3: 哎，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它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嗯，
3: 刘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对，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3: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黄布。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啊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啊就想懵了呀。
0: 嗯。
3: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 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但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

0: 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
1: 嗯，
0: 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私家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呢，家走啊老了们也没几年呢。
1: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0: 嗯，
1: 哎、
0: 就是，
1: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嗯，行。
1: 嗯，
0: 这个洗漱特别好啊。
1: 嗯，
0: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嗯，
0: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和了，哎，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1: 嗯嗯。
0: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哎，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1: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0: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哎，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哎，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1: 嗯，
0: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药用下来哈，哎，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哎，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
1: 嗯，
0: 哎，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哎，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哎，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啊，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1: 嗯。
0: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壁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他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那就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1: 嗯、
3: 应该是18天啊。
1: 嗯。
3: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 但是呢效果真。

0: 的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
1: 嗯嗯，
0: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0: 嗯
1: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0: 是，
1: 嗯，
0: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1: 哦，
0: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1: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0: 我手里还有两盒
1: 啊，
0: 这三代延寿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0: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跟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1: 嗯，
0: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两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0: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嗯、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0: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1: 嗯，
0: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
1: 嗯嗯，
0: 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 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1: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嗯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0: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啊。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0: 哎呀，说到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1: 哦，
0: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1: 嗯嗯嗯，
0: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那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0: 嗯，
1: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0: 嗯
1: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他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儿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那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十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0: 对，
1: 我常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0: 好，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历泰，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厌，
5: 寿无疆，
6: 天无下雨，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孙老师您好。
4: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景岳全书当中的一个医案故事。这个医案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补虚派的祖师爷张景岳呀，当年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啊，他是吃了那个毒蘑菇，然后呢出现了中毒，感觉快不行了，上吐下泻。那之前呢，家属啊也找过其他的大夫，那前面的大夫一看说中毒了，赶紧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像什么蒲公英啊、金银花呀、黄连呢、这些清热解毒的药就往这个患者嘴里灌，结果是越治越重。这个患者啊，胸部、腹部全肿胀起来了，甚至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这家属一看不行啊，庸医这是害命啊，就赶紧找到了我祖师爷张景岳。结果老人家一搭脉，就跟这个家属说道：“说这个蘑菇啊，长在极阴之处，它本身就带着寒毒。那你再用这些寒凉的药去给它解毒，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啊！你把这些苦寒的药往血身上灌，不但说解不了毒，反而助长了毒性。这是因为虚放大了毒性。”那我今天呢，给大家上来就讲这么一个医案，就是要告诉大家，同样是药，有的人呢吃的治病啊，有的人反受其害呀。我老孙呢行医多年，我见过太多的人，你像降压药啊、降糖药，怎么样啊？结果把胃吃坏了吧？有的人整天打胰岛素，结果怎么样啊？肝功能、肾功能不正常了吧？有的人吃这个阿司匹林、吃玻璃维啊，结果怎么样啊？牙龈出血、胃溃疡、穿孔的，比比皆是。那药是治病的，那你吃着吃着，却旧伤未了，添了新病。我相信啊，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经历的困惑。在24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有一个叫不良药品反应监测报告啊，这个监测报告就显示啊，说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33.4%，这在所有年龄段里边它占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年轻人吃的可能没啥事儿，但是换成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它反应就大。为啥呀？因为人老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了，气虚了，这个药力呢没人领路，在你体内就找不着方向。那你血亏了啊，药力到了它也留不住，白白的耗散掉了。那你阴亏了，药力进去没有阴液的承载，它吸收不了，反而成了虚火。那你阳亏了，药力推不动啊，就淤在体内，反倒成了负担。所以说呀，人吃药之所以有副作用，是因为虚放大了药的偏性。那阴阳气血亏了，药物的一点点的偏性啊，都可能成为大问题的。就像我们中医常讲的，胜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呢以薄药。就是体质强的人呢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这个药力，那体质弱的人呢可能连常规的剂量他都扛不住。所以啊，你光换药，你减药，哪怕是你停药，都也是在治标。只有把亏掉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回来，你才能扛得住药物的这种偏性，就把药力呢咱们用到正道上了啊。那我孙志刚，我老孙呢 坐诊多年，我总结出了三类最容易中招的情况。那这三种情况表面上看是药出了问题啊，但是根源大都在四虚上，也就是四虚越重啊，副作用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今天啊要重点提醒大家伙，咱们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啊，尽早就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首先第一类啊，长期吃西药的，哎，吃着吃着把胃吃坏了，把肝吃伤了，把肾吃亏了的啊，你像糖尿病患者吧，吃这个二甲生胍降血糖，咱们不少糖友啊吃了几年之后便秘腹泻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你像吃拜阿司匹林吃抗凝药的啊，吃着吃着哎出现胃疼、牙龈出血，出现皮肤黏膜的这种淤青啊，皮下出血的。还有啊，像吃这个利普妥的啊，吃这个各种他汀的，出现浑身乏力的，转眉升高的。再有的呢，像这个降压药，比方说利尿的啊，吃完之后呢腿没劲儿啊，尿酸升高的。那你气虚了，尿力啊在你体内是代谢不掉的，越积越多。那我们血亏了呢，胀气修复不了啊，今天伤一点，明儿伤一点啊，日积月累呢也是个大窟窿。所以说到底啊，它不是说用药副作用大，而是你的虚助长了药的毒性。第二类呢，就是用药依赖性高的，你像啊降压药、强心药、平喘药啊，你吃着就行，吃着就见效，停了就不行，停了就喘就肿的，你以为是药在帮你保命吗？不是，实际上啊是它把你的心肾功能给接管了。你的心脏啊越跳越没劲儿，越跳越依赖药。你像那个什么止咳平喘药，喷上就通气儿，不喷呢就憋得不行了。是你以为药在帮你呼吸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肺功能也接管了。还有像那个激素类药啊，比如风湿骨病的患者呀，皮肤病的患者呀，哎，一吃一抹就好了，哎，一停就犯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甚至到最后啊根本就不管用了。你以为这药得帮你治病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免疫调节能力给接管了啊，就身体啊已经不会自我修复了啊，药帮你干了本该你自己干的活，就这个意思啊。那干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还没啥大事，但时间长了干久了呢，你身体自身的这个功能啊就退化了，最后呢药也不管用了。不是药不行了，而是你阴阳气血已经亏到连药都带不动了啊，就是四虚啊它放大了药的依赖性，当然也放大了它的失效。第三类，吃中药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成了药毒。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西药伤身呢，我不行我就吃中药啊，觉得中药呢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但是今天老孙在这儿啊想给大家纠正一点，中药呢它也有存在一些偏性的问题啊，这个偏性你用对了是药，你要是用错了就是毒。所以很多人看中医啊，哎，大夫说你阴虚，阴虚就滋阴啊，说你阳虚，阳虚我就壮阳，错了。咱们六十岁以后啊，阴阳气血可不只是说亏一头的事儿了，你阴虚的人他一定也存在阳虚的情况，那反过来讲呢，阳虚的人他也一定有阴虚的成分，气虚的人必定会血虚，血虚的人必定会阴虚。你看啊，只补阴不补阳，那阴呢就是一潭死水，你只补阳不补阴呢，阳就是干柴烈火，你只补气不补血，气就是一股空气啊，你只补血不补气呢，那血就是一潭死血，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被放大了。不是药不管用啊，而是你太虚了，药一进来你就扛不住了。所以啊，补错了方向，药物的偏性同样被放大。所以我今天讲这三类情况都是吃药的这个情况啊， 那说白了呢，不仅是用药副作用的问题，更是药物被肆虚放大了毒性。所以咱们国家药品不良反应这个监测年度报告不显示吗？长期服用五种以上药物的人群，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接近60%了。那每多联合使用一种药，药间互相产生的这种风险就会增加10%。啊，所以药越多，虚越重，虚越重，副作用越大。啊，副作用越大，病越多。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经过50万患者亲身验证的，它治得好，不复发，没有副作用。这其中啊，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第一点呢，它大补全补，就不带着这种偏性。你普通中药要么是滋阴的，要么是补阳的，它就是偏补一头。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两味镇方之宝，一味呢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天生具备阴阳同根，它补气不燥，补血不腻啊，补阴不寒，补阳不热，它不带一点点的偏性。第二位

0: 呢就是紫河车了。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呐、所以它专补先天的肾精，大补后天的气血。啊，你别的药带着偏性进来，你虚了你就扛不住，而它不带偏性，阴阳气血你再虚，它只是往里边填，它不会往偏处去带。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50万患者无毅力副作用的根本原因。第二点就是技术强，药效直接给你拉满。你像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啊，就是当年啊我们在那个北纬30度发现的那株300年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你光靠这一株怎么够啊？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利用的是最先进的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母体呢进行克隆繁殖，把这个活药的这个生命力啊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而且药效直接提升了120倍。这就是第二代原研药的底气，它不靠量堆，靠啥呢？靠技术上的突破。第三，配方独特，是国宝级的身份。那咱们这里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那什么是肾精啊？我给大家讲过啊，肾精就是我们人的命。哎，你看肾精有啥功能呢？首先啊，肾精是主生长发育的。有的朋友啊说，我年轻时候1米8，现在我老了1米77了，那怎么缩了3公分呢？哎，因为你上年龄之后啊，你肾精是亏虚的，所以这个生长发育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第二呢，肾精主生殖，肾精亏虚啊，你像女性呢就可能会引起这个闭经啊。我们男性朋友年老了之后啊，随着你肾气的衰退，那你的生育功能呢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三个作用呢，主骨生髓，充养大脑。所以人呢到了岁数之后啊，出现这种思维的障碍呀、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呀，就是你肾精亏虚了啊。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呀。那第四条呢，滋养五官毛发啊，肾呢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啊，肝肾同源，包括眼睛也跟这个肾精有很大关系。第五点呢，就是固护本源，就你寿命的长短呢都是由肾精来决定的。但是目前呢，全世界只有人体胎盘，只有这一味药能补先天的肾精，而且还补而不漏。但是这个人体胎盘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拿了就能用的啊。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啊就是已经明令禁止了，非国宝级配方绝对不能使用紫河车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国字001号配方，第二代原研药，是国家给盖章认证的，所以它就能合法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啊，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和它扎实的这种沉淀。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的，两副药啊保你心不慌气不喘指标稳降，三副药保你气血充足精神旺固本安康寿命长。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可以直接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的，只要是您是那种就是长期被老慢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气管炎老肺病啊，包括什么胃肠功能紊乱呐、失眠呐、这些老慢病长期困扰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呀，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 被叫停的啊，咱们要报名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您是按照原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老朋友，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啊，就是把您之前花的钱呢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会退还给您的。比如说您之前花原价我买过三副药，那加上咱们这次报销的呢，就能给您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咱们老用户老朋友也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是同样的，400-6161-870。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啊。
0: 您是老朋友老用户？
3: 哎老朋友、
0: 哎、
3: 我吃了有26天了。
0: 嗯
3: 啊，这26天啊，你看我感觉啊我睡觉好多了。
0: 嗯
3: 小肚子呢也不胀了，腿也不抽筋了。您当初啊和我说我这情况如果一副药啊就能解决我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也都做到了。
0: 基本上都做到了，我没吹牛吧，是不是、啊
3: 哎、没有没有、哎、没有没有。你看我就感觉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真管用。
0: 嗯，
3: 我现在呢一宿啊能睡9个多小时了。
0: 哎呦
3: 哎呀，你看以前啊我一个星期加起来也睡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3: 还有啊这不我这小腿也不抽筋了，吃了26天啊一次没犯。
0: 嗯，
3: 哎呀你说我就奇了怪了，吃钙片啊不钙啊补了3年也没好使。
0: 嗯，
3: 没想到用这补虚方哎吃上它就好使了。
0: 哎，阴阳气血的亏虚啊这是根本原因啊，筋脉失养人就会出现这个抽筋儿。
3: 哦，
0: 其实在临床上啊真正缺钙造成的腿抽筋儿只有发病率的1%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有腿抽筋儿的，你要想这个腿不抽筋儿，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才行。
3: 嗯，还真是，这不是当时啊，这不是你就让我买了一副药。
0: 哎，
3: 我呢还有这个肾虚肾亏。
0: 嗯，
3: 哎，腰酸，小肚子老是胀疼胀疼的。
0: 哎，
3: 还有这前列腺肥大。
0: 嗯，
3: 我就是啊，小便没劲儿，还贫啊，这个一点想法 就说那方面那个事儿也没有。
0: 嗯
3: 啊，你看我和我爱人呢，有2年了没在一个屋里睡了。
0: 哎呦，那您这个肾亏呀，亏得特别严重，这两口不在一个床睡了，这不好啊，慢慢感情就疏远了。
3: 哎呀真要您说的，哎呀，你真的感情越来越淡。我也为这事发愁，也吃了老多的药，可是也不好使。这阴阳啊，一天一天的还湿漉漉的难受。哎，这不现在啊，我用着补益方之后，哎，我这下边都是干爽了，不湿了，也没味儿了。你看我用了这补益方之后啊，有一周吧，大概上，哎，早上起来这不是被尿憋醒了。哎呀，最让我意外的是啥呢？哎呀，下边一柱擎天。
0: 哎呦，多好啊！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过了50岁以后，从来没有这个反应了。哎呀，真没想到这个补益方啊，治疗肾虚肾亏啊，真好，真像孙同志您说的，治一个好一个。我现在这不是腰杆子也硬了，哎，老婆对我也好了，我没有说，她自己就主动的把我的枕头被褥啊都抱到她屋里去了，
0: 多好啊，多好啊。
3: 是是是，对，
0: 四虚同补，啊，肾精一生，肾精生出来，你说哪还有什么治不好的肾虚肾亏呀？是不是啊？
3: 哎呀，还真是呢！哎呀，我现在也特别高兴，孙主任。这不是，我还想这不想停，我还想再买两副接着用啊。而且现在呀，用着医保本就能买。哎，你说我再买两副行不行？
0: 我当时应该说呀，治您的这点问题呢，一副药就足够了，是不是啊？那现在呢，也充分证明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做到了，是不是啊？
3: 做到了。
0: 那如果说你想呢多吃点，我呢也不反对，但是啊，我们的医保报销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的，你要想用医保本买就得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
3: 行行行，你要是不反对呢我就继续用，我现在就报名，孙主任。谢谢您。
0: 不反对啊，不反对，但是现在啊，哎，我还得跟您这个多叮嘱一句啊，您不要以为现在咱们这腰杆硬了就使劲的过度的消耗啊，您记住我的一句话，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一滴髓呀，哎，十滴髓是一年寿啊，所以我们男同胞啊一定得学会啥呀，要学会藏精，哎，因为精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3: 哎，行行行，这我知道了，孙主任，我也听您的。行，那这么说我去报名。
0: 哎，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3: 好，孙主任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吧也是最近一直都在听你节目嘛。
0: 嗯。
4: 今天听到医保报销的活动要结束了。
0: 可能
4: 我就想着问问呀，我吃你这个国家补虚方好不好使呢？
0: 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啊？
4: 哎，对，
0: 您把这个您的一些具体情况，把您发病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4: 哎，行。因为啥呢，孙主任，我今年这不也60了吗？就先说我这关节吧。
0: 哎呀
4: 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呀。你都不知道都折磨我很多年了。两个膝盖呀，早上起来我的膝盖僵的就跟那木头棍一样。就得要在床上揉上个半天也才能下地。
0: 哎，这就是风湿病的一个显著特点，叫沉僵啊。
4: 尤其一到大冬天，我那个膝盖就往外冒凉风，你说穿上那棉裤呀都捂不热呀，门都不敢出，整天就窝在家里。尤其是晚上睡觉，那膝盖还要夹个热水袋才行。上医院一检查，这大夫就说我这什么风因子高。说血沉的快。你看这吧，我也说不懂。
0: 您说的这是叫类风湿因子高了。还有一个指标啊叫血沉啊，血沉快了，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风湿活动有关系的，这么检测指标啊，就说明你是类风湿了，这是啊。
4: 是大夫他就给我开了艾拉莫德。你说这药吧我也吃了有大半年呢。到最后我这个胃呀都吃得不好了。
0: 那您的膝盖这个情况好转一些没有啊？
4: 哪有啊，该疼它还是疼呀。
0: 该疼还疼。
4: 但你说这骨头的病啊，真的没好呀，也就算了。
0: 嗯。
4: 可我去年体检，这又给我查出来肺里头有那个结节。
0: 哎呦，那您这个结节是多发的吗？那个直径是多大？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4: 他就告诉我说里有三个。
0: 嗯，是多发
4: 的。最大的有5毫米。
0: 哦哦。
4: 磨玻璃样。
0: 嗯，磨玻璃结节，嗯。
4: 大夫说3个月到半年要复查一次。
0: 嗯嗯。
4: 我一听到这结节呀，把我吓坏了，我哪能等得住呀？我大姐不就是因为肺癌人走了？
0: 哦，所以说您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是不是啊？
4: 是啊。为啥说我害怕？就有一个这档子事儿。
0: 嗯嗯。
4: 我大姐从发现到没也就1年半。
0: 哎呦，那么快，嗯。
4: 对，你说我这心里头天天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
0: 嗯。
4: 晚上呀，躺到床上睡不着，就寻思这事儿。
0: 嗯。
4: 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一睡着呢就做梦，就梦见大夫说我这结节长大了。
0: 嗯。
4: 就为这呀，几晚上呀，我都吓醒过很多回，
0: 嗯，
4: 一下醒就是一身汗。
0: 嗯。
4: 孙主任，你说我这风湿还能好利索吗？他还有肺结节，这还能治好吗？
0: 嗯嗯，您这个先平复一下情绪啊，咱们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想好病啊，除了治根儿，心态、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医学上讲啊，像您这种啊5毫米的这种磨玻璃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啊，它发展成这个肺癌，发展成癌变，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咱们真正要警惕的是啥呀？是防止它继续长大，防止它密度变实啊。所以你的当务之急，不是说这个闭门留寇，而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把门打开，要开门逐道，让这个结节呢没有机会、没有条件继续长大下去。那您这一身的毛病啊，其实我总结起来呀，就是四虚嘛。你像你这个什么这个风湿，膝盖冒凉气，那不就是阳气不足吗？就是风寒湿邪钻进关节去了，是不是？
4: 嗯。
0: 肺结节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痰湿啊、淤血啊，裹成一个疙瘩，就叫结节啊。加上这个风湿的人群呢，大多都是脾胃不好啊，再加上你长期吃那些西药，你像艾拉莫德啥的，是不是？把这个胃给吃坏了，脾胃虚了，更不能够化生出阴阳气血来，啊，包括你晚上做那些噩梦吓醒了，不也是由于血不养心吗？血虚啊，哎，然后神不守舍，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你看治病啊，就像说这个潮湿的木头上长木耳长蘑菇，你光把这蘑菇木耳摘掉没有用啊，你得把那木头晾干了，把那木头晒干了，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4: 嗯
0: 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啥呢？就是要四虚同补啊，把咱们身体这片土壤啊给它晒透了，那你的风湿也好，你的肺结节也好，包括你的胃病、你的失眠也好，所有这一切咱们都能把它一起给治愈了。
4: 那是不是我吃了这专利补虚方，
0: 嗯，
4: 就把你刚才说这些虚都能补上，
0: 嗯，
4: 我这病就能好？
0: 嗯，没错没错啊。我一直说呢，四虚同补，根扎深，人到百岁腿不沉，啊，不用太长的时间，就7天，你的这个膝盖啊、膝关节就能热乎啊，保您100%呢就不疼了，而且胃舒服了，晚上咱们能睡个囫囵觉，您不做噩梦，是不是啊？我们能做到，就7天1周，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而且2到3副药，别的问题我就不用说了，就是埋在你肺里的那结节嘛，你就担心那小炸弹，我告诉你啊，2到3副药我保证都给你拆了，你放心，没问题的啊。
4: 哎呦，那真太好了，孙主任。
0: 嗯，
4: 我这听广播说用医保本就直接买3副药，这不更划算吗？
0: 对对对，
4: 我就想直接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的。万法皆源，药度有缘人。其实我呀能为您看上病，这就是您与我们补虚派、与我老孙我们之间的这个缘分。 当然同样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另外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医保政策呢可能随时都会停止了，所以咱们赶紧去报名啊，那就不耽误时间了，再见了，好吧。
4: 哎好，那谢谢你的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4: 我再去报名去。
0: 好的，再见。
4: 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咋这么长时间没接上呢？
6: 说下一个是我呀，让等着呢。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是孙主任，咱们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哎呀，这可算接通了。你好啊，孙主任。
0: 你好，你好啊。
6: 哎，孙主任呐，你这个药啊，治糖尿病啊，也真是老好使了。
0: 老好使了啊，看样子是老朋友吧？
6: 哎、对，是老朋友了。
0: 哎、
6: 我这个糖尿病吧，有8-9年了。
0: 嗯。
6: 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我这2副药已经快吃完了。
0: 嗯，
6: 哎，现在吧，我其他的降糖药全都停了。
0: 哦，就把那个之前的降糖药都停了啊，非常好，很好啊。我讲过呀，糖尿病呢乃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你包括这个燥热呀、痰湿啊、淤血都是表象啊，它是全身多脏腑的亏虚，哎，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们讲啊，打蛇要打七寸啊，你补四虚就是治糖尿病的根儿呢。哎，
6: 是啊，孙主任，
0: 嗯嗯，
6: 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要是早点碰上你这个药啊，
0: 嗯，
6: 哎，那哎呀，真的能少走8-9年的弯路。
0: 那少走不少弯路啊，
6: 哎，
0: 是不是啊？
6: 是。
0: 嗯，
6: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您说吧，别着急啊。
6: 我今年吧63了。
0: 嗯。
6: 刚得这个病那会儿吧，我开始吃的是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6: 后来这血糖吧控制的不好，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开始扎胰岛素了，嗯，
6: 哎，嗯，一天打32个单位，
0: 嗯，
6: 哎呀，这些年扎下来之后，我这个肚皮上，哎，可以说没有一块好地方了，
0: 嗯嗯，
6: 一按上就像那个橡皮似的，
0: 嗯，
6: 哎，硬，
0: 都特别硬了，有结节了，都是，是不是啊？
6: 是，
0: 嗯嗯，
6: 但是吧，这个吧还能忍受，
0: 嗯，
6: 就最折磨人啥的，就是这个并发症了。
0: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这糖尿病最可恨的就是并发症。
6: 是啊，你看我那个嘴里边那舌头它总烂，
0: 口腔溃疡，嗯，
6: 哎，一块一块的红红彤彤的，
0: 嗯，
6: 你要是吃点热点的啦，或者咸点辣点的，哎，给你疼的这吃得瑟，
0: 嗯嗯，
6: 上医院吧，那口腔科看完之后，大夫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萎缩舌炎，
0: 嗯，
6: 他说吧，你这个只能养着，没有别的招。
0: 这个萎缩性舌炎在西医认识他就没办法啊，啥办法没有啊。
6: 是，另外还有啥呢，我这个两个胳膊肘啊，
0: 嗯，
6: 还有那个膝盖窝这块，
0: 嗯，
6: 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长那个湿疹。
0: 哦，
6: 哎呀，那专心的养啊，
0: 嗯，
6: 一挠挠破了吧，还只淌那个黄水，
0: 嗯，
6: 就用那个红霉素软膏吧，我都不知道抹多少了，哎，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0: 就是不好，是不是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不得病。你包括像这个糖尿病，那更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要想好病，一定得补四虚。你不补四虚呢，就是隔靴搔痒啊。啊，今儿好，明儿饭，永远也出不了头。
6: 是，
0: 嗯嗯。
6: 哎呀，我之前吧，就是光盯着这个血糖那个数值的。
0: 嗯。
6: 哎，但是身上的毛病吧，一个也不见少啊。那，
0: 嗯，
6: 年年犯，
0: 年
6: 年治，
0: 嗯。
6: 哎，这钱吧没少花，可是人吧，这身上的毛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嗯。
6: 后来吧，我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外面的药店吧也买不着，
0: 嗯，
6: 哎呀，他也是托了好几层关系呢，哎，才给我弄到的。
0: 嗯，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这个产量是特别有限的，
6: 哦，
0: 所以一般不在这个药房售卖。
6: 之前吧，嗯，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药。
0: 嗯，
6: 但是你别看那个药吧难买，但是吧，它确实有它难买的那个这个道理啊。
0: 嗯，
6: 哎， 我记得啥呢？就，我吃完这个补虚方啊，这个血糖的数值，
0: 嗯，
6: 我把它念给你听，您听听啊。
0: 哎哎，
6: 确实是很挺好，哎。
0: 嗯嗯。
6: 头一天晚上吧，我吃上的。
0: 嗯。
6: 第二天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吧，血糖是9.6。
0: 啊，9.6。嗯。
6: 哎，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是8.2。
0: 啊，就开始降了。
6: 对。
0: 嗯。
6: 第四天早上呢，是7.5。
0: 嗯，又降了，
6: 哎，嗯，等到第五天呢是7.1了，
0: 嗯，
6: 第六天的时候呢测的呢就是6.8，
0: 哎呀，很好啊，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降点，是不是啊？哎，
6: 是
0: 啊，嗯，
6: 说句实话，孙主任，
0: 嗯，
6: 我这糖尿病我都89年了，
0: 嗯，
6: 这空腹啊，这个血糖吧没下过7个呀，
0: 嗯，
6: 你看第七天的时候就6.5了，
0: 6.5了，嗯。
6: 嗯，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第七天开始，这个血糖吧就一直很好了。
0: 嗯嗯，
6: 而且吧，现在这个胰岛素，我也快减完了。现在每天嘛打8个单位了。
0: 啊，现在血糖还比较稳定吗？
6: 哎呀，一直是稳稳当当的，孙主任。
0: 非常好。啊啊。
6: 说句实话，我吧从来没想过吧能把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嗯。
6: 你说这么多年了，哎呀，这回终于见着亮了。
0: 见亮了，这就是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非常好啊！祝贺你，好吧？
6: 是是，
0: 嗯，
6: 我感觉这个补虚方啊，真的，你不服不行，
0: 不服不行，是不是？
6: 哎，你不仅血糖的问题，你看给我解决了，
0: 嗯，
6: 哎，就我，你看吃上没几天吧，这个舌头它也不疼了，后来这个嘴里边就是溃烂那个地方一块块的，都好了，
0: 嗯，
6: 都长好了，
0: 哦，
6: 哎，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0: 嗯，
6: 两个胳膊肘的这个湿疹呢也不痒了，
0: 哦，
6: 哎，完了还不长了也。
0: 不长了，哎，非常好，嗯，
6: 对，到现在你看这两副药不快吃完了吗？
0: 嗯，
6: 这舌头吧现在也是利利索索的了，哎，吃啥也都香了，
0: 嗯，
6: 湿疹呢再没出现过，
0: 嗯，所以啊，谁补虚谁受益，
6: 确实是啊，
0: 嗯，
6: 现在吧，你看就我爱人给这个小孙子做那红烧肉，
0: 嗯，
6: 我都敢吃2块了，
0: 非常好，
6: 但是吧，要是就让我没想到的啥呢？
0: 嗯，
6: 就是他补肾吧，我感觉也挺厉害，
0: 嗯，这话怎讲啊？
6: 你看之前吧，我这个就是总拉了尿，
0: 嗯，
6: 一晚上吧上厕所了一个5-6趟，
0: 嗯，
6: 到厕所呢还尿不出来多少了，就那么几滴子，
0: 嗯嗯，
6: 你要不去呢，哎呀，他憋得难受，
0: 嗯，
6: 哎，我吧之前吧也偷偷的买过不少的壮阳的啊补肾的这个药，
0: 嗯嗯，
6: 但是都不好使，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你看他刚1个月，
0: 嗯，
6: 哎，一宿吧最多也就能起来一次了。
0: 哦，就不咋起夜了，是不是？
6: 哎，那个尿尿呢，也挺顺溜的，也有劲儿了。
0: 嗯，
6: 哎，现在我感觉我这腰杆子现在可以说是杠杠的。60多岁的人，
0: 嗯，
6: 我相信没有几个能和我比的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这就是啊，你这个灶里添了把好柴火，是不是啊？我们全身上下都热乎的，
6: 嗯。
0: 哎，其实这主要就是咱们方子双君药的霸道之处了，它一文一武。武将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文将军就是父精母血，人体胎盘子和车，这样呢双剑合璧，实现四虚同补，就能带来真真正正的效果。哎，那接下来啊，
6: 嗯，
0: 咱们就效补更方吧。啊，你接着用够3副药，保证你活到99，这样我们血糖稳，吃麻麻香，精神矍铄，赛新郎，好不好啊？嗯，
6: 哎，好的好的，
0: 哎哎，
6: 孙主任，哎，其实吧，
0: 嗯，
6: 我今天吧听到您说这个医保报销快结束了，和您那个通话之前吧，我就用医保又买了一副药，
0: 哦，
6: 一分钱没花，
0: 嗯，
6: 哎，所以吧也谢谢你啊，为我们这些个糖尿病的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个您这个说话太客气了啊，家里有笑声，碗里有饭香，你们好病了就是我老孙最大的心愿啊。不过最后呢，我还得再提醒您一句啊，就是田里庄稼收了一茬，咱们得想着留点种子，还得养着地啊，你可别可劲儿刨啊，得细水长流才行，好不好？
6: 这个我知道，孙主任。
0: 好，
6: 你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很多人，就是要学会啊藏经。
0: 对，没错，得藏经。
6: 哎，我现在行
0: 啊，
6: 哎，我也有分寸。
0: 嗯嗯，
6: 我今另外我今天吧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爱人呢，我也想让他吧吃点这个药。
0: 嗯，
6: 你不是说这个女人一定要用这个紫河车吗？ 这样的话能抗衰老，还能不生病嘛。
0: 哎，没错没错，这个我得给您点个赞。你像《红楼梦》里边这个贾宝玉说过一句话，说女人是水做的，啊，
6: 嗯，
0: 想让水做的女人不干吧，一定要保证阴阳气血的充足。

另外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啊，都有经历啊，经血孕产，这个经血孕产呢就是最消耗人体气血的，所以想让女人不老啊，想让你的这个爱人老伴少生点病是吧，咱们就一定呢要补

0: 漏。
1: 嗯
0: 嗯，这个情况是啥时候呢？我记着就是我闭经之后
1: 啊
0: 出现的，闭经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完了我还有点轻微的这个腰托。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要是半腰时间长了，有时候搁家你看，要是扫个地呀、啊，或者是刷个碗啥的，我时间长了、
1: 嗯、
0: 就不行，
1: 啊、
0: 就直不起腰了。你看看我，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啊，你这都是小问题了啊！你这些问题都好办，其实也都是那个气血亏虚啊，肾气不足导致的。尤其妇女啊，在绝经期之后，这个肾经呢会亏得更快了啊，会收不住这个膀胱的阀门，所以你看一使劲儿一蹦的呀，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了。我们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啊，肾经不足呢就养不住这个老腰了。自然呢你这个弯腰时间长了就有点直不起来了啊，像你这种情况都不重，一副药就能好啊。如果想治好以后呢，说不再犯啊，咱们也可以再多吃一副也没问题啊。哎
0: 啊，
1: 嗯嗯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2: 哎呦，谢谢孙主任了。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
2: 哎，就是刚才和你通话之前吧，我又订了一副药、
1: 哎、
2: 这个呢是我吃的。
1: 对，
2: 我就寻思吧，你看我爱人吃那两副药呢，那我就改一下吧，订三副药，
1: 订三副，嗯，
2: 哎，反正就用医保买，也不用花钱
1: 啊。那你就那个需要重新在这个报一下名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得结束，你赶紧去报名，
2: 哦、
1: 咱不耽误时间，好不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好的，再见了啊。嗯，
2: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
3: 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的。
1: 哎，
4: 我今天吧打电话吧就非常高兴啊。
1: 嗯嗯，为什么高兴啊？
4: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吃了100天了
1: 啊、
4: 哦、这药啊真是把我从那个阎王爷那拽回来了。
1: 哎呀，那我听您说话的声音啊，底气啊都挺足的，看来这100天的治疗您一定是收获不小吧。
4: 可不是吗，孙主任？
1: 哎，
4: 不瞒你说，我今年都75岁了。
1: 嗯，
4: 我高血压有年头了，20多年了，一直就吃那个降压药来维持。
1: 哦，
4: 就是去年就是阳历年那天吧，
1: 嗯，
4: 正赶上吧，我就是擀饺子皮儿哈，完了右手啊、
1: 嗯、
4: 突然就麻了。
1: 嗯嗯，
4: 完了这个擀面杖都也轱辘不起来了。
1: 嗯，
4: 我就想喊老伴儿哈。完了就是张开嘴巴就说不出话，舌头就像被人拽住了似的。
1: 嗯嗯，
4: 然后我就用那左手敲灶台。
1: 嗯，
4: 完我老伴儿吧听着动静了，我赶紧的打这个120。
1: 哦，
4: 到医院吧一查吧，这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1: 哎，脑出血了。当时到医院就是做手术了还是说保守治疗的？
4: 开颅了，把那个血块取出来了。
1: 哦，做手术了。
4: 出院以后我人吧就瘫了。
1: 嗯嗯，
4: 先是说话舌头吧就跟短了半截似的，舌头、
1: 嗯嗯、
4: 说话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啊，
4: 越是着急越说不出来。
1: 嗯，
4: 再就是右边这脸木了。
1: 嗯，
4: 你就喝水啊就顺着嘴角啊就往下淌啊，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嗯嗯，
4: 最让我难受的是啥呢，我这个手吧就没有劲儿了，这右手。
1: 嗯，
4: 不能包饺子了。
1: 哎，这手包
4: 不了
1: 饺子了，
4: 擀皮儿擀不了了，
1: 擀不了皮儿的。嗯，
4: 以前我孙女儿最爱吃我包的饺子。
1: 嗯，
4: 包的酸菜叶、鲜菜和肉的、
1: 嗯，
4: 还有那个韭菜和鸡蛋的。
1: 啊，孩子
4: 都爱吃。脑出血以后，我这右手没劲儿了。
1: 嗯，
4: 擀不了皮儿了，也包不住了馅儿的。
1: 哎，
4: 小孙女来了，哎，我就看着她呀，也说不上一段话呀。
1: 嗯，
4: 有的时候。他就问他爷爷哈，
1: 嗯，
4: 说奶奶啥时候能包饺子？
1: 嗯，
4: 哎呀，我这眼泪都要流出来
1: 了。嗯嗯，您先那个先平复一下心情啊，先这个控制一下情绪，好不好啊？我们讲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管现在身处怎样的境地，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对您疾病的康复啊。异常重要。其实脑出血过后留下后遗症啊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别怕啊，别怕，在半年之内呀、啊、它是翻盘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了。哎，我们只要把药选好了，我们人呢别这个太懒惰啊，包括你说话。

0: 走路啊，吃饭呢、啊，哎，都会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啊！别着急，
1: 医院大夫也这么跟我说的
0: 啊，也这么
1: 说
0: 的。说
1: 这病啊，
0: 嗯，
1: 能不能恢复好？这个半年很重要。
0: 对对对啊！
1: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更害怕了。
0: 嗯，
1: 这要是半年要没有好利索，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0: 嗯，
1: 啊，后来这老伴啊着急，四处打听啊，
0: 嗯，
1: 最后还是在我们的省医院有个退休的刘主任，
0: 嗯，
1: 他让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你看，这就是有贵人相助啊，有贵人相助，你这病一定会好起来。嗯，
1: 完我这嗓子就发紧呢，
0: 嗯，
1: 就是咽东西费劲，
0: 嗯，
1: 都是我老伴儿含水含着药，我一口口嘴对嘴的就喂我，怕我呛着嘛，
0: 怕你呛着。你看老伴儿多好啊，多好啊！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吃了十来天的时候，不管是喝水呀还是喝粥啊，
0: 嗯，
1: 几乎基本就不洒了。
0: 哎呀，进步很快啊。嗯，接下来呢、
1: 啊、再往后吧，就二十来天吧，有一天晚上我渴了、
0: 嗯、
1: 一张嘴清清楚楚的说了个水字，
0: 嗯，
1: 给我老爸乐的说这药真是吃对了。
0: 嗯，
1: 慢慢的我这个右手就能握拳了。
0: 嗯，
1: 虽然不太利索，但是能拿勺子吃饭了，不用老伴儿来喂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1: 我吃了两个半月补虚方。
0: 嗯，
1: 基本上，我就老伴儿能听我说什么的，
0: 嗯、
1: 听清楚了，
0: 能听明白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还有什么？
1: 我跟老伴儿说，我说我要包饺子，
0: 嗯，
1: 吃顿饺子，你帮我和和面。完我就左手我扶着皮儿、
0: 嗯、
1: 右手吧就一点点捻哈、
0: 啊、
1: 虽然慢慢吧，但是捏出来的是饺子是歪歪扭扭的、
0: 嗯、
1: 但是褶是褶，肚是肚，
0: 哎，
1: 就是能煮出来以后我就把孙女儿就是叫孙女来吃、
0: 啊、
1: 吃了五六个
0: 啊，
1: 说奶奶能包饺子了，奶奶包的饺子真好吃啊。
0: 嘿嘿，你看看啊，多好啊！哎，您别激动啊，稳定一下情绪。你看，现在咱们喝水不漏了，说话清楚了，啊，手能包饺子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带来的效果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如面部，你喝水喝粥啊，这就不漏了，是不是啊？血足了，经络就通了，所以你手就能擀这饺子皮儿了，能包饺捏褶了，手就有劲儿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1: 是、
0: 啊、祝贺你！
1: 这散户药吃完，我老伴带我去医院做复查哈。
0: 哦，
1: 就是主任大夫让我就抬右臂，
0: 嗯，
1: 握拳头，
0: 哎，
1: 完看看舌头，
0: 哎，
1: 又做了各种检查，
0: 嗯，
1: 就什么头里就磁共振了，
0: 还有什么检查？
1: 还做那个动脉彩超检查
0: 啊、
1: 哦，各种检查吧。
0: 哎，结果怎么样啊？
1: 大夫把片子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
0: 嗯。
1: 说原来就出血压迫的神经组织恢复得很好，
0: 哎，
1: 侧面循环建立比一般人都好，
0: 哎，
1: 完了这个神经现在基本正常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我讲的起死人肉白骨带来的神奇效果，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
1: 我看我老伴儿吧，一听了以后眼伴老伴儿都流眼泪了。
0: 哎呦，他也激动了，是不是啊？嗯、
1: 现在已经吃了100天的这补虚方了。
0: 嗯，
1: 下药都停了俩月了，血压一直很正常的，很好。
0: 嗯，很好。
1: 我今天来想问一下孙主任，
0: 嗯、
1: 你看我这种情况往后还得吃多久能好？
0: 嗯，您现在呢，不管是复查的指标，还是停降压药啊，都说明了一件事儿，就你体内。已经达到了气足血盈，达到了阴平阳闭的状态啊，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啊已经能良性的运转了。那您现在你手头啊还有多少药，您跟我说一下。
1: 我一共买了四副药
0: 啊，
1: 现在还有就十多天的药就吃完了
0: 啊，还有十多天就吃完了。那您这么着，您吃完呢就可以停了啊，吃完就可以停药，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不过呢，我提醒您一句，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所以你之前呢，你可能是按照原价买的药，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报销这事儿呢办明白办利索啊。
1: 哎，我爸退完了，退了我17000多。孙主任，我谢谢你。
0: 嗯，不客气。
1: 你真是一个好大夫。
0: 嗯，
1: 又帮我病治好，又给我们省钱。
0: 嗯，哎，
1: 愿你吧一辈子都无病无灾，健健康康的。
0: 哎呀，我也祝愿您呢能够身心安康，福慧双增啊，好不好？我们时间有限啊，那要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谢谢孙主任，
0: 哎，再见，老姐姐啊，再见了。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这张地图是察哈尔当年的行政图。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有6个旗和11个县，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这里就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同时也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退出长城一线时，一支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却奔赴抗日前线，这就是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字焕章，安徽潮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并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于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认定他们是一支非法武装。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诱骗、收买、暗杀抗日同盟军将领等手段，对其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扼杀。如此矛盾，其源头要回溯到5年前。这张照片是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影。冯玉祥曾经在1928年与蒋介石交换蓝谱，结拜为兄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就是冯玉祥下野后在山西省禹道河村种菜的情景。不久，冯玉祥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东山再起。
2: 9·18事变以后，中日的民主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这一行为遭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以致抗日，而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1: 正在等待机会的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情绪高涨，冯玉祥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 冯玉祥前往泰山继续隐居。在泰山，冯玉祥也没有闲着，继续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的时机。1932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于是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省开展抗日。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相继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300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呼吁为了速图抵抗，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互相提携之。接着冯玉祥又请徐谦拜访胡汉民、李济深，同时又派高兴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石友三举义。吉鸿昌，抗日名将、爱国将领，字世武，原名吉恒利，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冯玉祥曾行驻西北和华北多年，他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影响尚存。一方面，蒋介石不能容忍冯玉祥与共产党积极接触、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冯玉祥借抗日之机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
1: 蒋介石为了摘除冯玉祥这个大威胁，开始采取劝导诱骗的方法，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千方百计阻挠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冯玉祥去南京，称要与冯玉祥等共图大计，被冯玉祥婉言拒绝。此后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先后来到张家口劝冯玉祥去南京，并许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冯玉祥对这些不为所动，一心筹建察哈尔抗日联盟。1933年4月，冯玉祥已经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把山西汾阳学校3000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原西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 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3: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1: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六、第十六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6月22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6月23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刘桂堂部慑于同盟军的声势，立即主动和同盟军接洽，于6月26日通电反正。这时沽园的另一部守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26日当天，同盟军击退该部后，顺利收复沽园。7月1日，保昌也被同盟军顺利拿下。这样，察东三线光复。
2: 同盟军已经收复了康保、沽园、保昌三线，但蒋介石不认为同盟军抗日有功，反而认为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收复多能之前就集结部队，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时机发兵歼灭抗日同盟军。
1: 多伦是察东重镇，这里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余人驻守，另有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武部、张海鹏部和炮兵部队。此外，多伦城防坚固，城外修筑八卦炮台32座，以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外围工事。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中路，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进攻多伦。1933年7月7日23时，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各部同时发动猛攻，日伪军凭借攻势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3天2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城外据点外毫无进展。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3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200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7月11日深夜， 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感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自己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了制攻。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40余名士兵化妆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12日凌晨1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当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3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1000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4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此时冯玉祥声威大振，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汪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2: 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征派了傅作义、宋德元、王一哲等部进军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的行动。
1: 截至7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16个师，共计15万人。与此同时，日军2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20000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了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接济断绝。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县的战斗后，弹粮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7月28日，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3: 同盟军呀，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一个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蒋介石和日伪军对同盟军进行打压和绞杀，因此同盟军内部就被瓦解，顿时分崩离析。
1: 1933年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 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一万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到十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行前，他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力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丁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艾希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1: 三，这样
0: 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

0: 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2: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4: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2: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5: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2: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6: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0: 占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 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二十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74载春华秋实，
4: 74载砥砺奋进，
3: 国有山河锦绣，家有岁月芳华。
4: 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
3: 祝延边州经济发展繁荣昌盛，
4: 人民生活幸福安康。金秋九月，美延边，
3: 长白山下歌舞飞扬，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4: 让我们在这延边特有的节日里，共同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3: 为它欢歌，为它喝彩，
4: 祝福它74岁生日快乐。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延吉市全力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一件件为民实事，提升民生温度，为高质量发展铺展了温暖底色。
3: 我州多县市全面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智能化飞防作业，以科学化、精准化、智能化现代农业管护手段，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2: 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立足辖区实际，创新党建治理模式，打造一系列便民服务，把初心落在小区街巷，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延吉市坚持以实事为抓手，以实效为导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急迫的问题，全力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一件件为民实事，提升了民生温度，为高质量发展铺展了温暖底色。走进延吉市学府民居小区，记者看到两部加装电梯已初步建成，电梯外观与原楼梯融为一体，整体采用独立钢结构，可以独立承重。作为延吉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民生实事项目首批试点标杆，今年10月20号左右，这个小区将有4部电梯建成投入使用。延吉市进学街道南阳社区居民刘峰书：
4: 这个电梯安装的这个力度挺大，老百姓得到了好多实惠，利国利民的工程，我们很满意，特别高兴，盼望已久了。
2: 今年延吉市锚定全年完成400部电梯加装的工作总目标，择优筛选145个住宅单元作为首批试点先行推进。目前这145部加装电梯已全部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装电梯负责人张旭：
5: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2部电梯相关手续，具备施工进场条件，24部电梯已进场施工。
2: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配套工程城市书会中心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1.95亿元，位于延吉市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规划建设一栋5层综合楼，整合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预计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魏本阳：
6: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施工至第2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2: 民生为本，项目为基。近年来，延吉市严格对标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关键领域，全力推进10个重点民生项目落地建设，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切实把发展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其中，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攻坚阶段。该项目位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于2023年8月开工，主要建设门诊综合楼、医学实验楼、发热门诊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 项目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志铎：
7: 大部分楼体的装修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有局部的现在也正在做那个收尾工作，主要是室内涂料、地面的塑胶地板的铺装。室外这部分的话，大部分工序也基本完成，只是剩道路的铺装面层，比如说沥青混土路面、石材铺装路面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2: 民生无小事，实干显担当。一批批项目提速增效的亮眼成果背后，是延吉市把民生清单转化为责任清单的务实作为。为了让群众早受益得实惠，延吉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在推进民生实事项目过程中，不搞花架子，只下硬功夫，立足宜居城市建设目标。今年以来，延吉市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28个重点基建项目多点开花，协同推进。城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有效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改善水环境。BRT 二期全线通车，畅通城区东西交通脉络。布尔哈通河综合治理，打造生态滨水景观带。一系列基建工程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擦亮城市宜居底色，转化为均衡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便捷畅通的出行条件，功能完善的公共文化空间和韧性十足的市政设施，持续激活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让群众幸福更具质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8月31号，由延边州文广旅局、州文物局主办，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博讲堂渤海国历史文化遗产主题讲座在延边博物馆举办，为文博从业者、文史研究者及文化爱好者带来一场沉浸式渤海文化学术盛宴。本次讲座以六合同风画渤海，边疆古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主题，特邀长春师范大学高沟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教授，结合此次落地延边博物馆的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系统梳理渤海国历史脉络、文化特色与文明价值，从壁画考据、服饰复原、制度传承、中原文化交融等多个维度深入浅出解读渤海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内涵，全方位阐释东北边疆与中原车书本一家的深厚历史渊源。据了解，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分为四大主题单元，共复原了12套渤海特色服饰，全方位印证了渤海文化和中原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关系。展览现已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展期将持续至9月15号。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8: 延边是渤海国的核心文化区域，合龙龙头山真孝公主墓更是渤海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的珍贵历史见证，清晰留存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痕迹。那么本次展出的渤海服饰复原成果是全国的首展，也是国家艺术基金重点项目成果。此次主题讲座与展览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为赋能，是我馆深耕社会教育、活化边疆历史文化的重要实践。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为有效弥补8月份强降雨、台风等灾害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州多县市抢抓田间管护黄金时机，全面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智能化飞防作业，以科学化、精准化、智能化、现代化农业管护手段，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受前期极端天气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玉米地块出现养分流失、长势偏弱、苗情不均等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8月25号起，敦化市农业农村局依托秋粮抗逆防灾专项资金，在黑石乡鹅木镇、雁鸣湖镇启动120,000亩秋粮一喷多簇飞防作业。敦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科长赵洪文：
9: 现在呢，正是玉米的卤熟期，通过此次项目实施之后呢，有效的可以提高了玉米的百粒种，对作物的增产奠定了基础。此次项目实施之后呢，农业农村局会陆续的派技术专业人员呢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根据作物的长势呢，包括防止病虫害和田间的综合管理。
2: 本次作业严格执行科学植保标准，精准配比云台素内酯、磷酸二氢钾及专用助剂，通过一次喷施实现补肥壮苗、催熟灌浆、防病抗逆、减灾稳产多重功效，针对性解决灾后玉米灌浆不足、长势滞后、成熟期延后等问题，有效提升秋粮抗灾能力和稳产潜力。项目总投入98万元，全覆盖辖区主灾玉米大田。与此同时，安图县永庆乡依托县乡村三级联动植保机制，全域铺开智能化飞防管护工作，对全乡玉米、大豆、水稻共计7.2万亩耕地开展统防统治。针对台风天气造成的农作物受损情况，当地精准喷施增产抗逆混合药液，快速修复作物长势，增强田间抗病、抗倒伏、抗灾害能力，以科技力量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安图县永庆乡朝阳村党支部书记田操：
10: 对于农民来说，这个是有很大的好处。打这个燕麦肥呢，对于苞米啊或者黄豆啊，增收增产，而且还防虫防害，人力物力财力这边都省了，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是给老百姓也增收了。
2: 今年以来，我州持续落实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广智能化精准化田间管护技术，通过大规模统防统治、科技赋能田间管理，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全州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筑牢坚实科技屏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在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多民族群众混居，小区类型多样，基层治理任务繁重。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立足辖区实际，创新党建治理模式，打造一系列便民服务，把初心落在小区街巷，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记者见到邵桂荣时，他正在辖区一处物业办公点，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代表、居民围坐在一起，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居民在小区生活中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像这样的民情座谈，他会结合辖区各小区的实际情况，按月度、季度常态化开展。文苑社区辖区范围广，不同小区诉求不一，治理难点各有不同。身为社区党组织带头人，邵桂荣坚持党建领航，走出一条分类治理新路子。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居民李洪江：
11: 有些意见确实立竿见影，假如提出来说缺车棚子，物业增加几个车棚子，哪些问题需要改进啊，就改进很快很好。
3: 2020年，邵桂荣牵头成立敦化市首个物业服务企业非公党支部，持续迭代升级五版红心物业工作模式，约定物业拿出10%收益用于小区改造，每年优先吸纳困难群众就业。面对业委会组建难、居民参与度不足问题，他带头入户走访沟通，推荐党员、退休骨干进入自治队伍，带动数百户家庭主动参与社区共建。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
12: 很多的物业服务企业也由原来的这种管理模式变成了这种服务模式，小区不管大事小事啊，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不仅是党员居民，就是现在我们这些辖区的孩子啦，包括一些老年人啦，也都参与进来，就是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3: 为化解房屋租赁流动人口管理难题，他打造房小帮便民平台，针对辖区群众就业需求，对接资源开设免费技能培训班，社区内相继建成红石榴照相馆、公益法律咨询室等，对于辖区独居老人、困境儿童，社区组建结对帮扶队伍，用心守护一老一小。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工作人员严志华：
13: 我觉得我们书记，无论是从工作还有生活方面，他都起到了一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种多么困难的这个不好解决的这种工作，他都带领我们能凝心聚力的去把它克服种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完成。我感觉我来社区这几年成长得非常快。
3: 邵桂荣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社区党建每一处，担任社区红石榴宣讲团团长，依托主题党日、百姓大讲堂，常态化组织各族居民共同学习民族政策，通过形式多样的载体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参与中常来往、多交流，营造各族邻里相亲相爱的浓厚氛围。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
12: 我心里话，我非常爱这个工作，因为我喜欢跟老百姓打交道，就是未来呢，我也会就是在这个一线吧，继续为我们辖区的居民提供服务，结合我们敦化市这个精品城市的打造吧，我们也会积极打造我们这个精品社区，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呢提供这个更多的服务，也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
3: 20年深耕基层，日复一日的坚守，也收获了沉甸甸的认可。邵桂荣先后获评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延边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延边州38红旗手标兵等诸多荣誉称号。日前他还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近日，延边兴荣艺术馆在延吉开馆，我州再添新文化地标。延边兴荣艺术馆坐落于延吉网红弹幕墙核心地下区域，场馆总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项目于2025年5月启动建设，历经一年余精心打磨，2026年6月全面竣工，8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延边兴荣古陶瓷展馆与延边兴荣美术馆两大功能板块组成，以千年古瓷文物与边疆书画艺术为两大核心展示载体，融千年窑火底蕴、丝路文明印记、边疆艺术精华于一体。展馆展出了北京海东兴深耕多年珍藏的350件唐、宋、元、明、清历代海捞古陶瓷珍稀藏品。同步启幕的开馆首展“足迹延边知名美术家精品展”，系统梳理延边美术发展脉络，汇聚延边老中青三代美术家代表性精品力作。展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版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多元艺术门类。展览将持续对外开放至10月8号，广大市民与文艺爱好者可前往观展。未来该馆将持续致力于艺术交流、大众美誉与非遗传承，讲好边疆故事，弘扬中华文脉，助力区域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精民。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身上没有耀眼的光环，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却谱写了一曲感人的大爱之歌。他就是汪泾县惠众儿童爱心协会会长李悦。
1: 年底大走访的时候，看到一个跟我家庭情况很相似的一个孩子，从这个点呢完了之后，我就想，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的人，完了在一起聚集到一起，所以起这个名呢也是叫惠众。
0: 在担任会长期间，他放弃节假日休息，带领会员开展各项活动，甚至孩子生病了，也是忙完协会的事情再带孩子去医院。
1: 刚开始是不理解，但是呢，每次呢，就是我把我的那个亲身经历啊，和每次去家访的时候，我都会跟家里人反馈一些，因为人都有一个善心吧，是不是？完了之后，家里人也是，我母亲呢，我爱人们也从同意，为了这个协会吧，有时候就得舍小家过点大家。我们上罗子沟看望那个有个贫困儿童，当时为了宣传我们协会嘛，到他家的时候呢，当时带着那个咱们电台记者，这记者来让你好好多准备点那个语言呢什么的。一进他家之后，我就眼泪直接在眼眶上了，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是眼泪在眼眶上，转过身走，我就只跟那个大姐握了握手，说好好生活。就是你有一百句语言哈，完了之后1000句语言，可能说到那时候就是一句话，就是你好好生活。他家孩子也是我们长期资助他，同时我又协调了一个好心人，对这个孩子是每月资助300块钱。
0: 通过李悦和会员们的共同努力，截止目前，协会会员由最初的50人发展到568人，
1: 资助的贫困孩子在90人左右，物资呢现在应该是在20多万元。因为我们这个只要资助的贫困孩子呢，都是长期性资助的。惠众呢，既然成立了，就不可能说的让他昙花一现。当我们取得到真正的目的资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把它做成为像一个真正的一个机构。只要贫困儿童涉及到助学、患病，这样的孩子呢，我们进行一个长效的资助。再一个呢，可能说的想成立针对我们惠众儿童的服务大厦。把一些孤儿啊整到我们这里，针对一些心理疏导更系统的一些服务他们。

0: 访、了解民情，几乎是林延利每天的日常工作。而林延利每次走访都必到贫困户胡文秀的家看一看。胡文秀今年70岁了，32年前胸椎受伤导致下肢瘫痪，这些年都是儿子张树富在身边照顾。驻村以后，林延利就经常来看望胡大娘，有时候看到家里生活用品短缺，林延利就会帮着买回来。
1: 吃的像那个面，像豆油什么的，每回就是走从这个道上出来走的话，都是过来看看老太太，对老太太特别关心。内心里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感觉非常的踏实，以前就是没有这种那个这么感动。
0: 对于林延利的关心和帮助，胡文秀母子俩记在心里，念在嘴上。特别是张树富，不管和谁，只要一说起林书记，总说严厉比亲兄弟还亲。
1: 我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从严厉来了以后，心里面有了主心骨，你有再大的困难这也不怕了。如果就是没有严厉的话，我们就做自己在做这些做什么相当困难。
0: 幸福村老年人居多，出行不便，林严厉每次到镇里或者县里办事，都会帮助老人们购置生活用品，有时甚至自掏腰包。村民们家里有事，无论大事小情，也都愿意找林延利帮忙，林延利也从不推脱。为了让村两委更好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林延利还不断强化班子建设，增强班子的凝聚力。
2: 胡文秀来了以后啊，也是一方面帮助群众扶贫，一方面帮助我们办那个班子队伍。完了这几年呢，就是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一套班子呢也比较和睦和谐。
0: 林延利现在正谋划着脱贫项目，发展集体经济，村民增产增收。
3: 首先从老百姓这个思想意识上让他有一个转变，不能说让老百姓依靠政策，让老百姓自发的啊走出这个贫困困境。村里边也是必须得拿出一个村集体单独适合幸福村的一个产业项目啊，注入到村集体经济，同时来带动贫困户这个收益这块。

我就想发挥我的特长，到农村去发挥农村在农村的作用。就这个地方你再给他建点什么东西那都可以的，就看你努不努力的事儿。我爸干啥事儿吧比较性格急，拖泥带水，那就慢慢的不行。我19岁就入党，入党前那阵积极很干。我22、23呢，就在吉林省榆树市，我们有个太平橙子村，我跟着大队就当大队一把手，所以说我那阵非常年轻，那有很多人也羡慕。就这点就当一个大队总支书记，企业当厂长当10好几年，在农村当书记村长也当了10好几年。我觉得农村这些事对我来讲无所谓，我都能办，可是这我要办起来都得办好。这不正好县里赶上就招聘代理员吗？给我分配到东光镇林子沟，搁林子沟待了2年。我们去什么？那走那路啊，都是那泥呀、沙子。为我争取资金，给他老百姓解决了10几个问题。这两大事情，一个是路，一个是水。我去一下搁林子沟，一去就得是一天的，骑个摩托去，不能到那就走了。早到了搁家走，带着饭盒，带着一瓶矿泉水，带一个饭盒，在村部那边。去了那个拿饭的，再加摩托车加油上，700块钱能干个什么呀？根本就不。所以说我没考虑到工资给我多少，坚持生病，我就是坚持。我到这些地方哪有一帆风顺的？刚到一个地方啊，总有它的难处。你认识人你也得认识几天，干一段时间接触起来就好。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党员来讲，要想干工作呀。就得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我争取这个项目资金80万，那我跑老多了，盖那个山庄照片那个，这个盖完以后老百姓乐了，一年给我们创收38000。这个看病啊，这都是岁数大的，有个感冒啥都上黄河省上东站去不容易，我就跑那个卫生局争取商量着，就盖个创收，派一个大夫。现在这个老百姓打针啥都基本是感冒啥不出错。通过搁这几村干了这几年，我感觉到干点工作还是好，我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自己心里也高兴。最欣慰的就这个老百姓太好，比方说我明年不干了，我也得隔个3天5天我得来看看。我从内心里我总觉着

0: 是从2013年当村书记的。
1: 阿姨，你都往一边弄房子挪不了，两边这边扩这边扩，一边能扩出来。
0: 这五年呢，我们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原来的水电路，几乎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所有的路啊都是通畅了，硬化了。产业方面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脱贫攻坚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农村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增强，从5年前的零收入到现在的44.18万元，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农村产业发生的变化。我们的党建工作也是开展得非常扎实非常好。尤其这2年开展两学一做以来，我们规范了这个组织生活制度，党员的素质呢明显的提升，而且党员素质提升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素质提升。作为一个外来的汉族党员，在朝鲜族的村民族村吧做书记，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多数村民呢还是表示怀疑，说一个外来的党员能不能把这个村治理得更好。后来事实证明一个道理，村民他所看的并不是说民族或者说是外来还是本地，他所关心的还是谁能实实在在为村民办好事儿。

是一个农民，我想要改变世界对咱们中国农民的一个看法。我的梦想很大，给中国农民争光，做世界第一大。中国是世界上产蛋的大国，一年产蛋3000万吨，是占世界总产量的43%。说养鸡的人很多，你为什么要养鸡呀？我就跟大家说，大家说不可能，都觉得我疯了。这个技术原先我是一点都不懂，就是小的时候喂过鸡，跟现在科学养鸡是截然不同。花了4年的时间出去跟你别人学习，北京啊、清华呀、完了上海、复旦的我都去。这个品牌要想走出去，不是一个农民，原先那个农民能把它做起来的，必须得充电，学习。今年农大的时候，几次去人不接待，死磨硬泡，咱们抱着一个虚心的态度，今天不行，明天不行，后天。研究饲料的时候，走了老多家，研究了很多年，后来一下发现了，就是长白山有这么多好的资源啊。那咱们这个鸡呢，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吃的是长白山周围很多山上的草，不起个名叫千峰草。如果没有这个发明，没有专利，这个企业我也不会走得太远。要做一个诚信的企业，把这个品牌，把这个品质，要做到比生命还重要。在网上也好，在本地也好，就实行了4包：包送、包换、包退、包满意。党员本身就得要帮助周围的人，我带动的农户，我力争一定让他们赚钱。他们赚到钱，他们高兴的时候，我觉得挺欣慰的。这个产品能走出去，给咱们长白山，给咱们中国农民争光啊！这是我最初衷的一个想法，一生就做好的一件事情，做世界第一大。

0: 我叫罗亚杰，是一名驻村女干部。2017年国庆节刚过，我就被组织安排来到了我们单位报保的长安镇长兴村，成为了新一任的党建指导员。
1: 我连干活连早晨做饭。
0: 驻村伊始，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陌生的群体，作为一名扶贫战线上的新兵，我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一边要努力学习政府扶贫的各方面的业务知识，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角色和思想的双重转换。白天呢，我基本上是入户宣传相关的扶贫政策，了解村民的疾苦，也是想让大家认识我。晚上呢，我就在村部整理材料，查阅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自己充电，方便以后能更好地为村民答疑解惑，
2: 对不对？
0: 在我入村之前，图门市政府扶贫已经成为了重点工作，并为此设定了脱贫攻坚月，以便能更好地迎接上级组织的考核。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呢，我接到了远在北京的哥嫂给我发来的信息，说我母亲住院了。我哥和我嫂子呢，也是在与我母亲通话的时候，母亲说漏嘴了，他们才知道的。老人家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愣是没给我打一个电话。母亲的深明大义，让我心里更加愧疚。但是作为一名扶贫工作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肩负的远远不是个人得失。擦干眼泪吧，我继续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去，直到考核结束，市里边特批我们党建指导员休假，我才回到敦化看望父母。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出院多时了。
2: 喂，妈妈，你干啥呢？

0: 都说巾帼不让须眉，在长安镇的党建指导员队伍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心努力地工作着，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当初的承诺和村民们的那一份认可。在扶贫路上，我会一直用心坚守。
1: 至2016年，我被派出到软肉反山村长安镇广济村担任第一书记。一路走来，从一个新手到现在的脱贫老手的转变过程虽然辛苦，但看到老百姓喜悦的笑容，看到村容村貌的变化，我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起初我对脱贫的认识很片面，以为逢年过节慰问一下就行了，可真正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就感到吃不消了。想融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挑战。与村民们的沟通融合也遇到过一定的挫折。有一次村民调侃说，市里来的领导就挂个名字，也不能帮到啥，待一几天就回去吧，当休息得了。我当时一听到这话，面红耳赤的一句话也没能反驳，只能一笑而过，可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是啊，来担任第一书记这段时间里，我真没考虑过帮什么的这个问题。帮扶帮什么怎么帮，是我担任第一书记时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记得第一次下村的时候，正好是雨季，进村的道路都是泥泞不堪的土路，进村非常不容易，每次鞋子都弄得很脏，所以我驻村的期间就一直惦记着这条路该修一修了，决心要把这条路修好。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与市里相关部门多次沟通，经过半年，最终把进村的道路修成水泥路，后续还安上了路灯、栅栏等基础设施。自驻村开始后，第一次解决了一件惠民的实事，我当时是很有成就感的，村民们也对我有了进一步的认可，别提多高兴了。之后我也带着一种使命感吧，想为村里及贫困户做些。

0: 续的也把残疾证、低保等一并申报到相关部门，为他解决了后顾之忧。他的家属也对我工作非常满意，让我多了一份欣慰的感觉。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74载栉风沐雨，
1: 74载同心同行，
3: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1: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3: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3: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1: 祝愿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